8. Narito na po ang mga nagbabagang balita sa oras na ito.

时分接报至 Burnett 安慰家 Union Street 附近发生枪击案，警员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枪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在现场没有发现疑犯，但目击者指事发后有一辆银色私家车驶离现场。国际消息方面，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察局附近发生爆炸，导致最少14人死亡。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察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弹。爆炸发生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日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以及警察。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巴西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戈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亚美尼亚总统哈贾图良签署法令，任命帕西尼扬为亚美尼亚新一任总统，帕西尼扬因此获得连任。日本熊本县上个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至38人死亡，包括一名地震后在私家车避难过夜的70岁女子怀疑中暑死亡。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另外 AEON 公司宣布在地震中受灾的孟乐城宇城一名男性顾客星期五被发现遭倒塌的天花板压住，送院后延至星期日证实不治身亡。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188,000桶原油，并重申会维护市场稳定。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表示，星期六在当地发生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亡，执法机关正调查事件的具体情况。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星期六晚上发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事件是自制爆炸装置爆炸引致。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高温干旱天气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唯一核电厂被迫关闭，是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总理形容国家正面临关键的5天。

0: 多瑙河的水位未来几天预计进一步下降，水位下降也扰乱航运以及旅游业，而包括布达佩斯郊区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和乡村实施用水限制。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4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8%。
1: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阔边遮阳帽原价19.99 ，Supercar 特价6.5。
3: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在周日晚上陪伴大家的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 不知不觉我们迎来了八月的第一期节目，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悄悄向前，夏天已经过了一半，希望这个周末你有机会放慢脚步，享受阳光，陪伴家人和朋友，或者留给自己一点安静的时间。现在又到了周日的最后一点时光，无论您是在为新的一周做准备，还是因为明天的长周末而晚睡，都欢迎您将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交给音乐。在这个夜晚，就让熟悉的旋律和动人的歌声陪你放松心情。接下来我们的华语音乐风暴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由全世界 DJ 为你推荐的华语好歌，希望每一首歌都能成为这个夏夜里最舒服的陪伴。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的专业推荐是来自周国贤在7月27号发布的最新单曲《仿生觉知》。前阵子周国贤 Andy 他在个人演唱会当中首唱了新曲《仿生觉知》，然后呢在7月27号正式的推出了单曲版本。这一次 Andy 继续与长期的搭档填词人小克合作，并且由他自己来亲自负责作曲编曲，连同郭肉监制这一首充满未来感的作品。创作灵感来自于对于先进时代的反思，如果有一天全球都停电了，人类不能依靠 AI 和网络，那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当人工智能学会模仿生命，它懂得计算生老病死，却不懂得笑与哭，它编排意识，拆解内心，却无法感受爱与恨。你有你的无所不能，我也有我拒绝被了解的灵魂，那些属于人类的千生故事，凭什么都给你来掌握呢？大数据失灵，你只是一场演算，而我是答案。仿生觉知是用音乐来回应 AI 时代的现象。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的另外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希林那依高的《转出自己的答案》。先说，其实我认识到希林那依高呢，是从《中国好声音》再到一个女团的选秀节目上，所以其实她身为一位歌手，身为一位艺人呢，她一直不断的找机会。所以为什么当她唱这首歌曲《转出自己的答案》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贴切那个主题。其实这首歌曲就是聊着说，有些时候可能我们会在中途觉得，哎，我想放弃，或者是说，哎，怎么好像追求梦想的这个过程当中不顺利。可是这首歌曲就是表达着说，没错，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向人生低头，勇敢的追梦，直到你找到你的人生最终的目标，那个答案叫做转出自己的答案。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魔方小姐的主题曲，而且这个电影呢，哎，我们的姐就是杨紫琼姐也是其中一位领衔主演的主角之一，所以推荐这首歌曲希林那依高的《转出自己的答案》。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03的程瑶。这个星期要跟你分享的歌曲是好乐团的一首新单曲《大风吹》，这是曾沛慈之前演唱的歌曲，也是索尼音乐今年翻唱企划的最后一波单曲。不同于过往好乐团演绎的纯爱歌曲，这一次呢，他们是以细腻内敛的方式唱出两个曾经相爱的人在被时间跟世界改变之后，终于学着向彼此好好说再见。那好乐团表示，大风吹最触动他们的地方是一段感情的结束不一定来自谁犯了错，有的时候只是走了很远，绕了几个圈，才发现彼此早已在时间里慢慢改变。歌曲的一开始是以放松的口吻演唱，那随着歌曲的推进，那些压在心里的遗憾逐渐浮现，直到中后段才以更加浓烈的情绪释放。就好像在一段感情里，我们经历了反复纠结之后，终于学着豁达面对自己逝去的一切。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米丽。向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专辑《悲剧演员》。如果你跟我一样，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并不是非常的顺利，那我相信你一定是一位悲剧演员，跟我一样。让我们一起去追寻我们最想要的喜剧收尾。在这边我也向你推荐我新专辑里面的一首新歌，叫做暂停。是不是跟我一样，每次在追剧的时候总是到一个地方就舍不得再追下去，舍不得把这个剧追完，让我们一起按下暂停。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周深在7月26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如约》。从周深在2014年的《中国好声音》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到今年这2026年，已经过了12周年了。这一首《如约》也就是周深他的出道12周年的纪念曲。人生这一趟旅程，无非是在学两件事，学会热烈的相遇，也学会从容的告别。这一首由周深演唱的《如约》，没有困于离别，而是将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写成了另外一种相信。相信每一次相伴皆有意义，相信每一声感谢终会抵达，相信那些走散的人们会在时间的另一端重逢。原来你我从未缺席，我们早已如约。一起来听周深的这一首出道12周年的纪念曲《如约》。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的这一首歌，我觉得这个合作很特别，他们是王以太还有艾热合作的这首歌曲《周旋》。毕竟我认识这两位 rapper 呢，是通过中国新说唱的这个节目，我都很欣赏他们。然后呢，他们两个合作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我看到这个歌名，我以为是说是很燃炸，或者是说讲的人生之歌，可是没想到，诶，其实是两位阳刚之气很强的男生呢去唱这个情歌。没错，周旋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描述说可能在一段爱情里头，两个人互相拉扯，然后呢试探着对方妥协，再到失落的那个过程。所以这一首歌曲王以太艾热的合作《周旋》，这首歌曲值得你拥有。

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你谈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 UFM 103的程瑶。这个星期全新音乐联盟跟你分享的一首新歌是 Sherman 卓振声的快乐快乐快乐啊。新加坡全能创作才子 Sherman 的全新单曲快乐快乐快乐啊，通过了轻快明亮的旋律，唱出一段关于放下执着、自我成长与重新出发找回自己的故事。这首歌曲刻画的是一个终于清醒的瞬间，就好像当你发现你再怎么努力也叫不醒一位装睡的人。歌曲没有选择用歇斯底里的方式来控诉，而是以平静的心情选择体面的放手，把时间还给自己，也让彼此回到各自的人生轨道。相较于Sherman过往较为细腻跟伤感的抒情作品，快乐快乐快乐啊，在编曲上更加的轻盈流畅，朗朗上口的旋律配上充满律动的节奏，让放下不再只是悲伤的结束，而是一段崭新的开始。这首歌也希望提醒每一位听众，真正的快乐是学会好好的照顾自己，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罗大佑，向大家推荐我的新歌《所以》。这首歌它有一种让我想睡觉的一种节奏，像在母亲的摇篮里，或是在船上，在波浪里面，或是你有时候你看着田野里面的稻田，风吹过来那个一阵一阵的那种波浪，或是你感觉到风吹的树叶沙沙作响，那种树动摇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讲它是一种人跟大自然之间的相处。那突然间就想到了这几年来非常非常夯的，而且大量的资金在全世界里面都投入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就是人工智能。那我想我们人要用脑袋的，不能让人工智能取代我们的脑袋，所以这首歌是为了要让人类恢复到自己最自然的自我，让人类恢复到跟大自然最好的相处。

时间过得太快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感谢您在这个周日晚间陪伴华语音乐风暴，和我们一起聆听本周华语乐坛最值得关注的新歌和新声音。希望今晚的每一首作品都可以为您的周末留下美好的旋律，也为即将开始的新一周注入满满的能量。音乐一直在更新，感动也从未停歇。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您追踪华语乐坛的最新动态，分享更多好听的新歌，带您感受最前沿的音乐潮流。我是主持人 Sarah， 感谢多伦多、温哥华以及所有在线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路相伴。愿你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迎接充满希望的新一周。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晚安了，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你收听11点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本拿比 Deer Lake Park 附近一处位于 Elgin Avenue 6000号路段的民居星期六全天被本拿比皇家骑警以警示线封锁。警方表示，事件始于星期四晚上大约7点，警方接报指距离涉事民居大约一个街区 Oakland Street 5500号路段有一名男子身受重伤，受害人随后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本拿比皇家骑警调查志愿小组接手案件后，巡线索追查至 Elgin Avenue 的住宅，并在星期五晚上在重装备的低路平原紧急应变部队协调下成功拘捕3名疑犯，目前3名疑犯仍被扣留。世界航空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因劳资谈判破裂于今日正式发起罢工。由于正值夏日旅游旺季以及长周末，世界已全面停飞旗下每天大约600班的航班，影响数以万计旅客，受影响乘客将或退款或者改签。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与资方的争议焦点集中于薪酬以及未获薪酬的地面工作等。国际消息方面，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间警察局附近发生爆炸，导致最少14人死亡。警方指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星期日在省内的斯瓦特地区一间警察局门口被警察截查时引爆炸弹。

0: 时，几百人正在附近广场参与示威活动，抗议区内日近日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死伤者包括集会中的平民以及警察。巴西劳工党正式确认现任巴西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他的第四个总统任期。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来自社会党的现任副总统阿尔克明再次组成竞选搭档。日本熊本县上个星期二发生的 7.1 级地震增加至38人死亡，包括一名地震后在私家车避难过夜的70岁女子怀疑中暑死亡。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一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另外 AEON 公司宣布在地震中受灾的孟乐城雨城一名男性顾客星期五被发现遭倒塌的天花板压住，送院后延至星期日证实不治身亡。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188,000桶原油，并重申会维护市场稳定。希腊国家广播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于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参与灭火行动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报道指，一架直升机上的机长安全，副驾驶受伤，而另一架直升机上的人员情况不明。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蔓延至雅典西北方向大约50公里。欧洲大部分地区持续受高温干旱天气侵袭，由于多瑙河水位下降，匈牙利唯一核电厂被迫关闭，是核电厂超过40年来首次停运。总理形容国家正面临关键的五天，多瑙河的水位未来几天预计进一步下降，水位下降也扰乱航运以及旅游业，而包括布达佩斯郊区在内的100多个城镇和乡村实施用水限制。关注一下本地天气情况，大温地区今晚有雨，最低气温11度，明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2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14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88%。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2: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5: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6: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天开。
7: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薛子浩。现在是8月2号，8月份呢已经到来了，也说明这个暑假已经过去了一半啊。那说到暑假的话，肯定是少不了我们的夏天啊。夏天最近这个气温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啊，大概20来度左右，相当的凉快啊。在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啊，那肯定也是少不了，因为最近有一个比较偏阴雨一点的天气啊。那像之前，即使是阳光再怎么明媚呢，也没有到很热。整个今年的夏天都没有到一个非常热的一个状态啊，不知道今年的秋老虎会不会再热一波呢？那除了有阳光、沙滩与海岸以外，温哥华的夏天肯定少不了最独有的山火。像之前我还会说啊，我们今年的这个山火的新闻好像不算很多，哎，在打脸呢，真的是乌鸦嘴啊。那我们

我们下周一，也就是明天呢，也除了是 BC 的 Long Weekend 以外呢，可能也会迎来这个山火的烟雾啊。因为根据最近的 Fire Smoke 的最新模型预测呢， BC Day 可能会在早上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山火的烟雾会进入我们大温的地区，包括了北温、西温、Port Moody、Coquitlam 还有 Maple Ridge 一带的这个预测浓度可能会达到最高，而温哥华、Burnaby、Richmond、Surrey 呢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有去做这个计划，尤其是明天这个 Long Weekend 要做一个计划要到户外的话呢，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那除了有一个能见度的问题，应该还没到这种程度吧，能见度的问题以外呢，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呼吸，特别是患有呼吸系统疾病啊、心血管疾病啊，或者是其他慢性病的朋友们，尤其是对山火烟雾特别敏感的朋友们，在空气质量变差的时候呢，也要减少外出，避免在户外的剧烈运动。那适当情况下呢，也要做好防护，戴上适当的口罩。那大家也是要好好的关注到我们这个山火了。尽管前几天呢会有一个下雨的一个情况，但是这种雨量其实也没有很对这个山火就是有很大的帮助吧。反而我听说就是因为这个雨量还有这个打雷的缘故吧，会有这个风跟雷的缘故呢，会适当的增加了我们这个山火搜救还有扑灭的一个任务啊。哎呀，尽管说我们温哥华的这个山火呢几乎每一年的夏天都会有发生，但是每次听到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稍微揪着一下啊，也是希望这些山火能够尽早扑灭，当然也是希望相关的工作人员们能够顺利平安的完成任务回来。

满了梦幻与治愈的独立流行风格，当然还加入了一点的民谣曲风在里面。刚好听过的是独立乐团 Sunday Moon 他们的这首 Eleven。他们的歌曲呢，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用英文去演唱和创作，而曲风也偏向于欧美复古民谣，还有 Dream Pop 梦幻流行这一类。但实际上 Sunday Moon

他们是扎根于韩国首尔的本土音乐组合。刚听过了这首 Eleven 呢，营造出一种深夜静谧、略带忧伤却又温暖的氛围，去表达一种关于思念与陪伴的情感。那我们今天晚上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些类似于这种风格的歌曲。

林肯狗 Leighton Wu 他们最标志性的是 Lo-Fi 还有 Bedroom Pop 卧室流行风格，当然还加上一些复古的 R&B 元素，整个旋律非常的轻松治愈，又充满一些夏日的一种微醺的氛围感。上周才跟大家去分享过林肯狗 Leighton Wu 的这首 Summertime， 那我们这周呢又找到了从 Summertime 同名专辑里面的一首，邀请了女歌手 Natasha 一起来演唱的 Good Friend Song。那这首歌最初呢是作为单曲在2020年的时候呢率先试水发行的，而之后呢它就成为了雷顿狗首张个人卡带 Mixtape 的 Summertime 当中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那当时雷顿狗也将自己的生活夏日还有友情的一些细腻观察寄托在于这张卡带这一张专辑当中，而 Good Friend Song 所传递的那种只要你在身边世界怎么 judge 我都没有关系都我都不在乎的这种洒脱，完美的去契合整张专辑无忧无虑的夏日的微醺的感觉。那这首歌的初衷呢也是非常简单，生活有时候真的很糟糕，但只要身边有几个懂你的好朋友，一切就都好起来了。

今晚上这几首歌呢，可以听出来啊，我自己个人是真的有多喜欢 lofi 这个元素风格啊。相比于那种 hi-fi 高保真的感觉，就像好像人声亲自在你耳边去。

唱那种清晰，每一个音都能听得准的感觉。 Lo-Fi 低保真它更保留了一种怎么说呢，一种 vibe， 一种 feeling 在里面，一种把唱片做旧了然后再拿出来去呈现的感觉，是让你有一种梦回当年那种靡靡之音的感觉啊。就一种人啊，你不要太真，你要适当沉醉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Anyway， 刚听过两首，第一首呢会有 Honey Whip 的 Flowers。 那 Honey Whip 呢是一个美国男女双人独立乐团，他们这首 Flowers 是2021年的作品，也是他们非常有代表性的单曲，里面巧妙的融合了 Bedroom Pop 卧室流行、低保真 Lo-Fi 还有 Dream Pop 一种梦幻流派的元素，里面整体的风格呢也是相当的温柔松弛，也充满了复古的一种颗粒感。那对于 Honey Whip 这个组合呢也是相当的神秘啊，因为在网上除了知道他们是一个男女双人独立乐团以外，关于这两位成员的一个个人信息完全是不知道。直到他们在网上去介绍自己的时候呢，就提及过啊，其中一名成员，我应该是主唱吧，他们是作为一名在日本长大后来移居到美国的华裔的混血儿，他们就是对于一个 culture 的这个事情呢非常的敏感。怎么说呢，对于他们这个身份成名那种真的是有一种云里来雾里去的感觉。 But enjoy the music， 就是享受他们的音乐就好了，对吧？非常期待他们有更多的好听的歌曲。而另外一首也是有非常特别标志性的一个乐团，落日飞车，刚好听过的他们是 Coffees on Me。 落日飞车所在的厂牌西洋音乐呢啊，同样的也是刚刚雷顿狗所在的那个厂牌啊，他们就是推出了一个名为 Five Star Delivery 五星好评外送的特别音乐企划，旨在用音乐像外卖一样为疫情期间居家的人们传递治愈的感觉。而这首歌就是在企划的时候的一个重磅单曲，找到了主唱国宏，用温柔的嗓音去唱出 Coffee's on me， 这杯咖啡算我的，像一杯随时随地送达的冰咖啡，消解大家在夏日里的焦虑。那值得高兴的一点呢，除了有落日飞车全员参与谱曲以外呢，还特地找到了一位独立音乐界的大拿 Alex Zhang 去担任联合制作人并操刀混音。他的加入呢也为这首歌注入了很多的具有电影质感一般迷幻复古略带沙粒的胶卷风复古音色，让整首歌听起来像一部80年代的午夜爱情老电影一般呢。

后两首，第一首呢会有 Ander 还有 Mind Freak 他们合作的这首 Swapping Socks 交换袜子，另外呢会有 Fly Coast 还有二宫爱他们合作的这首 Feelings 两首的合作歌曲啊。那首先第一首呢会有 Ander 跟 Mind Freak， 台湾女歌手 Ander 呢就携手泰国人气独立女歌手 Mind Freak 两个人呢在网上突然间像一见如故一般，然后去进行了一个合作，在2024年的时候呢就发行了这首跨国合作单曲 Swapping Socks， 就跟他们的这个交情一样啊，互相交换袜子，也是互相交换音乐的灵感。那这首歌本身呢好像也是在影射两位女生非常纯粹的灵感共鸣，一种 pact 一种 ship 一种羁绊。如果哪天世界末日真的来临，他们要约好去彼此的家里面，在铺满临时的地毯上面盖着温暖的毯子，穿着不一样的袜子一起去看电影，在好朋友的陪伴下，外部世界的糟糕和敌意都会瞬间变得无关紧要。另外我们听过的是 Fly Coast 还有二宫爱的 Feelings。 说在2013年的时候呢，音乐 DJ Chica aka Inherit 跟美国说唱歌手 Niven 好像是西班牙语是雪的意思啊，两个人组合成了一个日本爵士嘻哈组合，并且在2013年同年的时候呢推出首张录音室专辑 Flight No. 001、那这张专辑呢由著名的 Jazz Hip Hop 厂牌 Goon Tracks 发行，并且全盘联手日本女歌手二宫爱联合打造。那么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Flight No. 001呢也是有了不错的成绩，因此在2015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出了第二张专辑 Flight No. 002002，就延续了航班 Flight 的一个概念，在编曲上面呢具有非常出色的空间感还有流动感，这种 flow 的感觉呢很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大家通勤啊深夜开车啊或者是独自安静的时候去听。那当然也少不了由女歌手二宫爱具有灵魂感还有欧美之感的人声，让整个专辑的歌曲呢都变得非常的自然而顺滑。那 刚我们听到这首呢会是他们在这张专辑 Flight No. 002 002里面的一首叫做 Feelings。

回来，在第八的结尾呢，我们听过的是有 Hello Nico 的这一首《光》，另外我们刚听过的是容祖儿的《没关系》。那首先说到 Hello Nico 呢，是一个台湾的独立摇滚电子乐团，他们刚刚这首《光》呢是2024年的歌曲，并且非常重要啊，因为这是他们2024年正式重磅回归的一个单曲。时隔8年，乐团也是终于推出了他的全新 EP Plan B， 如果回来我们一起看海。而刚刚听到这首《光》正是里面的一首核心歌曲。《光》的创作灵感呢，其实和整张的 EP 概念呢，都是源自于吉他手李永恩的一个真实梦境，讲的是李永恩在梦中呢爱上了一位女孩，但女孩在一次凶险的航天太空任务当中宣告失败，从此彻底的迷失，消失在这个无边无际且冰冷的银河深处。那在梦里，她虽然悲痛欲绝，但是为了生存还有信念，必须强忍着泪水去接下，并且继续完成剩余的航天任务。那其实除了这个梦以外，整个这个专辑也是乐团8年的一个分离的写照。这首歌其实也是暗示了乐团自身的一个轨迹，由于成员们过去对于音乐有各自的坚持，而一度的暂停合作，并且回归到了各自的生活，历经了8年的时间，人生的跌宕与历练，就好像李永恩梦里描绘的废弃的星船当中独自航行，当疫情结束之后，他们再次重聚去练团，终于也将这一段关于告别、遗憾与被迫坚强的复杂情感凝聚成为了一首非常宏大的光。我就这么问一句，你相信光吗？如果你心里有光，一切的磨难都没有关系。刚听过是容祖儿的

什么2007年的歌曲呢，却突然之间作为一个宝藏复古 R&B 老歌的一个姿态，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又再度爆火，真的大家只能说细康啊，细康。尤其是那句 Baby just take it easy, just take it easy, 真的真的没关系，输了这么一次当存点运气，用非常松弛还有温柔的视角去化解都市人心里面一种精神内耗与焦虑，真的会让人产生共鸣。我

0: 容祖儿这首《没关系》呢，收录在于2007年她的第五张个人国语专辑《小小》当中。2007年是什么时候？是华语乐坛正处于周杰伦、陶喆、王力宏等人引领的一个 R&B 节奏蓝调的黄金时代。你要在这时候发国语歌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事情。而当时马来西亚男歌手伍家辉呢，他自己唱的歌好像没那么多了，但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老多了。那正好啊，伍家辉就刚好有这么一首曲子找到李卓雄去填词，因此就有了容祖儿这首《没关系》。那伍家辉自己肯定也唱过很多歌，他自己做的歌也有啊，像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呢，就是伍家辉的《要你说爱我》，2008年的作品，是作为一个单曲发行。而之后呢，因为非常的好听，所以就收录在于伍家辉当时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虽然我愿意》当中。那歌曲里面其实你能明显听出来他的声音特别的稚嫩，08年，他当年好像才27岁。哎，27岁还能参加我们 Sunshine Nation 哎，因为我们 Sunshine Nation 28岁截止报名嘛。然后像现在的话，他已经45岁了，因为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呢，也会看到他出来，我们说蹦跶啊，就出来去说，哎，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但是都听过我的歌，这时候就会提到没关系。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非常多的歌，譬如有莫文蔚的《傅雨树》啊，《一口一口》、《薄荷》、蔡健雅的《尘埃》、陶晶莹的《水弯弯》、郭靖的《不说》、郭采洁的《Love and Love》、张栋梁的《平静曲》等等等等。
1: 还记得那应该是个夏天，我对着和

旋律词汇和声修饰变化顽强，开始学习说话的方式，尝试做音乐，多听一点，多思考一点，今天一天都练习一点，分了音乐历史元素而不用标签，开始不

音乐组合回环 Rain Again， 刚刚听过他们2025年的单曲我想要做点流行音乐，后面这首歌收录在于他们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松一口气当中，凭借着极具亲和力的日记式叙事风格还有另类 R&B 的松弛感，马上获得了大家的喜爱。那回环乐团由负责词曲和主唱的马路以及负责编曲键盘还有后期的天秤 Dave 组成，两个人就像刚刚的 Ender 还有 Mindfree 一样啊，都是网友，在之前是互不相识的，但仅仅因为在网络上面对韩国 Hip Hop 还有 R&B 组合 Off On Off 的共同喜爱，两个人顺着网线就组合在一起，一拍即合。主歌部分呢，我们可以听到了记录了马路抗拒四和弦流行歌，并且转专业去艺术学院追求先锋艺术的那种骄傲的感觉，并且还能听到一直在唱 Nobody Cares Nobody Cares Nobody Cares， 可能这就是艺术家的风骨吧。但是到了副歌的时候，他又很直白的去承认向生活和家庭妥协的无奈。他唱到，我想要做点流行音乐，多希望市场再包容一些，我无法再继续活在任性世界，因为我爸爸妈妈看着，外公外婆也等着我，很难不在乎这些。这种直面为了现实想要去赚点钱，渴望被主流市场认可的坦率，反而赋予了这首歌曲积极澎湃直击人心的戏剧张力，社会人懂得都懂啊。

样是摄入人的歌曲啊。如果说回春丹的鲜花唱的是离别爆发时的撕心裂肺，那么刚听过的染春更像是大雪消融冬去春来的感觉。刚听过的是回春丹染春。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吉祥天开，我是陈福杰浩。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来自于田约翰的心得体会。乐队成员各自的生活让他们几乎都忙得喘不过气，然而这种碎片式的灵感让他们又重组在了一起。主唱俊伟先把主歌的框架写好，然后上传到云端，再由其他的成员像玩拼图一样各自认领，把副歌还有器乐层层叠加上去。就跟乐团工作一样，从交通到社群经营，财务到定练团事，像分配家务一样开放给大家认领。创作的浪漫与实干的效率共存，浪漫运作的不只是城市，经营一个乐团也

这个世界也算是有寿命，不长。到达极乐世界，那个寿命很长。法门真正不可思议，所以极乐世界

上了位风流潇洒的公子，是小千户秦春云。他为了赏花来到洛阳，住在他姑妈屋企。他姑妈派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妹仔来专门服侍他。

正直可

我问人知点样称呼你啱，若还称呼你做姐姐啊，吊大咗你，我又唔想咧。啊

0: 礼尚往来，点解你又对我不闻不问？问翻我个大号咁先啱咁啊！我姓甚名谁，如何家世？你知唔知啊？
1: 我又知又唔知咁啫。

到呢度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嘅姓名家世，你若凡知道就可以问我本人。

叫做乜嘢？

了悟。

披风掉眼玉，又怎及得眼前？

0: 拜你要離開啦。
1: 係啊，早啲唞啦，公子嚇。
0: 燕燕。
1: 係。
0: 哦，但係咧。
1: 做咩嘢啊？
0: 我嗰度未曾洗面，唔該你倒一盆熱水，我洗下個面先，可唔可以？
1: 咁又唔使唔該，我服侍你係應該噶嘛，乜你未洗面㗎？哎呀，我都忘記咗添，你等一陣啦，我倒盆水你洗面啦嚇。
0: 好一個嬌痴小皮，正是被遣花花佳语，被玉玉心香啊！妙啊！

放只手落盆水度试试，就系好热啊咁。我都奇怪啦，盆水分明系和和暖嘅啫嘛。

来做人。

0: 饭没？
1: 哦，慢慢。

啊，你监我通情，就请以啲罗根香枕。

0: 生情深。
1: 只有这个秘密，
0: 你可知罗根那是征军的密探？
1: 只有我知。小天狐，你真系唔正经噶啦，讲埋晒啲咁嘅嘢，真系枉费你读圣贤书咯。
0: 系，难道你唔知道古语有云，男女俱真？来人之大论呢？男大当婚人，女大当嫁。然而你年龄已上，就应该早嫁一个如意郎君。
1: 我不嫁的。
0: 你可以不嫁人，因为知他男儿多共行啊！
1: 乜你都知道啲男人好薄幸嘅咧？
0: 但你不能不嫁我吧？

你真系傻啦！我自从一见咗你，硬系个心都唔知点咁嘅你，我总系觉得素就青衣，油净珠门金粉，只要我对你真心就得啦，你何必忧心呢样嘢咧？嗱，你要咗佢。

0: 你念我豆蔻，又若少了伊人，你自立在姑母身旁，对我含情浓笨，我只能远处相遥望，都未敢相亲。别后归家，留得梦痕心印。我曾以情诗寄，送送你百叶周罗裙。
1: 有诗俾我？
0: 系啊，仲寄咗条裙俾你。
1: Thank you.

0: 明明寄咗首诗，寄咗条裙俾你，你都话
1: 冇啊？
0: 哦，咁我又明白啦。
1: 咩？
0: 阿燕燕，你太负心，无端你自语，又疑云都往我诉尽千般情，难要你嘅信任。

0: 明白，我明白，你仲未相信我啫，咁我可以誓个愿啦。皇天在上，我食春云雨燕燕食亲，海枯石烂誓传宗旨，他日用有负燕燕，天诛地灭，明月双星鉴我此心啊！
1: 公子你又何必誓愿呢？
0: 咁你唔信？

内心坚决，公堂未见谈冤盟年。他日白娘迎归，我是小千户，你便是小夫人，是不尽。

0: 在今夜私房化作洞房春。你先收下我的玉立红罗呢，你就怕什么？
1: 我与你家

你同我饮咗呢杯。呢杯就叫做含欢杯噶啦。

0: 个世上欺负做苏啊人，没有的建议无啊
1: 我温良恭俭行忠信，你且把佳期细数，等候做。

0: 吓咗一惊，快啲将玉兰香炉塞咗入衫袖里边。
1: 你
2: 惊
1: 乜嘢？
2: 我都翻咗嚟啦，你仲惊咩啫？
1: 哦，系啊，你翻嚟？
2: 系啊，我同啲姊妹拜开咯噃，一醒起你咧，梗系翻咗嚟啦，所以我定先走翻嚟陪你啫。系咧，咁夜咯，你食咗饭未啦吓？
1: 我
2: 饿唔饿啊？
1: 几食？
2: 啊，咁就冇祸害你咯，都好开饭你食啦。
1: 我不吃，你又何必再啰嗦呢？
2: 我啰

的那文人，你自己应

你欢到寒食尖，是我错怪你一的事。因为情深恨更深，我债怪你时间因爱你。

意

0: 相咧？
1: 还系方添？
0: 呢萝卜不过系
1: 咩？
0: 系我在郊外无意中拾来啫嘛。
1: 咁何故你又将佢珍藏在你嘅烟袖里呀？
0: 哦，我话佢颜色鲜艳啊！
1: 你可知道路不拾遗噃？
0: 啊！真系难得意你大义深明，提醒咗我添。系阿文，你俾翻我，等我明日集环路边了事啦。
1: 哦，你既然写得出咪集环路边，我可以代你为之啊。
0: 你又点知道我喺边度执翻嚟嘅咧？应该我自己去至为是。
1: 呢一次嘅路途我比较你熟悉过，你话咗俾我知啦，我唔系自然知。
0: 我讲喺边说，我又唔会讲啦，我自己系识去嘅啫。
1: 哦，
0: 俾翻我咧。
1: 佢死得咁容易，这是什么嘅东西？
0: 区区罗柏蜜罐轻美，
1: 你曾知道？

真情，我并无忘记啊，那份是交还罗汉，我也是生悲。

死人的心，龙夫人。

0: 乜你咁讲？
1: 毕竟是你傻天娘，丁环自然然亏负你呀、啊。
2: 我并未有傻天娘，我的亦无亏负你呀、啊。我受此罗帕本无心，你快些交还，无心事啦。
1: 你乜

0: 你俾翻我玩咧？
1: 俾翻你？我要飞过嚟叶克做鞋面，你飞过嚟做鞋底，即系用立旗做双鱼礼，还算系万分，好待你，俾面你噶啦。
0: 此玉立香河本是贵重之品，又与你无冤无仇，你何必将佢糟蹋呢？你无谓嬲啊，俾翻我吧啦。

并无为非作歹，又何会地别天塌飞呀？你这样黑心斗人，真系岂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西班牙位于北非非地休达的偷渡期增至最少72人死亡，有廖影雪报道。
3: 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休达，西班牙警员手持警棍和盾牌驱散在街上的摩洛哥非法入境者。士兵用军车将留在沙滩的非法入境者送回去接壤摩洛哥边境。由上个礼拜四开始，有大约60000人经水陆两路非法进入休达。当地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非法入境者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当地情况已经明显改善，但仍然需要时间回复正常秩序。当局又说，这一轮偷渡潮除了有多人死亡，另外有超过

0: 千人需要接受治疗。网络该内政部就话，死者大部分是在尝试偷渡的时候遇溺，又话今次偷渡潮是受到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梳摆，同埋错误理解西班牙一项禁止即时遣返经由海路抵达非法入境者的裁决而引起。重申他们致力打击非法移民，并呼吁共同承担管理移民的责任。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已经在海面增设500米长、高30至70厘米、可以延伸去到水底1米的浮动屏障，并加派船只巡逻，防范再有非法入境者大规模涌入。这次偷渡潮引起欧洲国家关注，欧盟星期二将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成员国就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协调应对措施和加强守护边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在事件中攻击西班牙，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并没有与美国会谈的考虑。由梁静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将会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与伊朗再次谈判。他话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3: Saudi Arabia, by UAE, and by Qatar,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 just 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ed to call it off, you got to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2: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1: 韩国和美国在上星期在韩国和朝鲜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韩军错误地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的无人机击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日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名工作人员，但是该名人员并未有上报。而此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该在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并且需要获得批准。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的居民一度因为事件而疏散，韩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将事件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调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是有阳光，最高的气温去到22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全日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

0: 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8:10嘅，咁而晚间咧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14度，今晚都冇落雨嘅机会。听日星期二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而展望星期三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8度添嘅。咁啊，嚟紧呢几日咧都系冇机会落雨。现时出边系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德里今日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就有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有9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八月三号星期一。BCD 公众假期早上温哥华时间6:08，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会议温哥华。一连三日嘅长周末咧嚟到咧，今日最后一天啦。今日咧好多朋友仍然咧系放假嘅，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咧系唞下啦，休息一下。可能因为过去嗰几日咧都已经参与咗好多 BCD 我哋温哥华唔同社区嘅活动咧，都开始有啲攰。但系如果仲未够喉嘅话咧，仲有几个嘅节目咧都今日咧喺温哥华唔同嘅社区咧举行嘅，一阵晏些少。同大家介绍讲到话节目咧，哇！过去嘅周末，我谂特别系星期五晚啊，我就冇落到去 English Bay 睇烟花啦。但我知道好多朋友，包括我哋啲同事咧，都去到 English Bay， 咁可能咧就有啲朋友系用呢个无人机喺上空咧拍摄啦，真系睇到哇！成个 English Bay 个海滩都真系布满晒人啊，一个空位都睇唔到嘅。咁啊，大家都好开心啦。咁啊，虽然咧只系得一晚，比起咧过去十几年咧，每一个暑假我哋温哥华都起码有两场至到三场嘅烟花啦，咁啊今年咧只系得一场，但仍然大家都好开心，抱住兴奋嘅心情去睇烟花。睇完烟花，亦都好多朋友好守秩序咁样咧，慢慢将自己啲垃圾拎走啦，咁啊慢慢行下街啦，咁啊好多朋友咧睇完烟花之后，已经差唔多10:30咧都唔肯离开咧，喺呢个 West End 都尽兴啊，亦都有咗朋友行到落去呢个 Granville 嘅步行区，因为咧 Granville 街嘅步行区咧。FIFA 呢个系世界杯完咗之后咧，仍然咧系保留住呢一个系行人区嘅，大家都可以咧系趁住周末又好或者 weekday 咧，都可以继续去市中心嚟行街嘅。咁啊，而另外寻日咧亦都举行咗一年一度我哋温哥华嘅同志自豪日嘅巡游啦。虽然今年亦都系因为咧财政嘅问题咧，就缩短咗路程，系缩短咗时间都系短咗，但仍然咧吸引到好多嘅朋友咧喺。街道两旁咧系欢呼啦，着住咧色彩缤纷嘅衫嚟到睇呢个巡游嘅。唔知道大家过去呢一个三日嘅长周末咧，去咗边啲嘅地方咧？有啲咩玩咧？大家开唔开心咧？呢个心情咧仍然可以延续到今日，因为今日仍然系公众假期。欢迎你收听 BCD 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星期一 BCD 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一首系 This is my home， 呢一个 BC 省系我哋嘅家，住咗喺我哋特别温哥华呢个地方，系更加咧系感恩嘅。当然啦，唔同嘅省份咧都系公众假期嘅，咁今日亦都有佢哋唔同省份嘅庆祝嘅活动啦。我哋温哥华呢一方面咧，嚟到三日长周末嘅最后一天咧，都仍然咧有节目，一阵稍后时间咧会同大家咧系介绍一下啦。每件事的好与坏，只要是没有成见，好坏看得更清楚，否则只会看到一面。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喺呢个星期咧，节目时间里边，如果你有特别喜爱嘅歌曲，想喺节目里边听到，包括咗住喺夏威夷省嘅 Calgary 嘅朋友咧，你哋都仲系可以咧系同步收听我今早为你主持嘅节目。如果你都想听到特别喜爱歌曲嘅话咧，都好似同温哥华一样，可以 send 个 message 俾我，或者 email 俾我咧。我 email address 就系 William Ho@FM 961.com， 或者喺我嘅社交网咧

冇錯，頭先咧係講到，如果你特別喜歡我歌曲，想喺我節目時段聽嘅話咧，都可以 email 嚟俾我啦，或者我社交網咧傳訊息俾我啦。咁啊，但係最緊要咧就係做一兩個時間啦，等我可以安排揾到你嘅歌曲。特別如果你係有係生日啊，或者係結婚周年或特別一啲嘅節日嘅點唱嘅話，就最好提早多幾日嘅時間咧俾我安排。同埋好多朋友可能喺卡卡里嘅朋友咧，會喺你哋嘅早上7点钟至到8点钟收听我的节目啦，而我哋温哥华呢一方面，亦都好多嘅朋友，即系呢段时间或者系较早系6点至7点咧系收听嘅话咧，都希望你注明咧系播放时间，咁可以安排咧你喜爱嘅歌曲喺你喜欢嘅时段咧就为你咧系安排播出嘅。记住我 email address 就系 williamho@fm961.com。好啦，啱啱听过咧，系兄弟班张崇基、张崇德嘅《You Raise Me Up》，接住都系兄弟班来自中氏兄弟钟一乐、钟一康嘅《由我双手开始》。

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今日全日都是无落雨的机会的。咁晚间呢最低是天清，最低气温14度，今晚都无落雨的机会。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8:50。听日星期日继续天晴有阳光，冇机会落雨，最高气温去到24度。环境报预测呢个星期每日都有阳光好天气，少机会落雨。出面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2度。至于卡加里今日继续有下阳光，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7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6摄氏9度。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 Beyond 嘅歌曲《不再犹豫》。

0: 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1: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2: 五号 Charlotte 孙成燕，
1: 最佳台风奖，
2: 三号登飞陈登飞，
1: 才艺大奖，
2: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1: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2: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0: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西捷航空大概4400名机舱服务员喺8月2号凌晨正式发起罢工，导致长周末旅游旺季陷入混乱，并且喺琴晚宣布初步达成协议，罢工历时一日结束。截至琴日上昼9点，已经有723班嘅航班被取消，影响大概系25万名嘅旅客。西捷宣布将会弹性退改签。政策延长至8月6号，受影响的旅客可以免费改期或者是退款，但是附属的西捷安可航空和合作伙伴航班就不受影响。资方发布声明指，最新方案已经包括是首年加薪13%，和随后3年每年加薪2.5%，并且新增相等于1/2薪酬的地面工时津贴，同时提升健康福利和产假等等。加拿大旅游业议会发表声明，呼吁联邦政府应该积极介入干预，并且指停飞严重可能会威胁到本国价值1400亿的旅游业。希腊政府

0: 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在当地星期日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的时候相撞，两人死亡。由方格里报道。
1: 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经蔓延到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几十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危急，当局派遣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名丹麦机师以及一名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他就这宗意外酿成的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英国机师和一名希腊机组人员生还，已被送院治理。消防部门说已经连日在阿提卡和邻近的维奥蒂亚地区扑灭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希腊今年夏天气候相对平稳，未出现显著或者持续热浪，气温处于希腊夏季的常态水平，但遮盖地面的植物干旱加上强风都助长了目前的山火。同希腊情况不同，西欧和西南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今年夏天屡次遭遇极端高温，气温超过40度，植物极度干旱，好易引发山火。至于在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到控制。在法国吉伦特省，火势一度逼近波尔多几公里，地方官员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火势在星期五早上已受控，但未完全扑灭。报道指东南部雅尔地区在星期五出现一个新火头，但最新通报显示，周边大部分区域的火势已得到控制。而在西班牙，政府已在上星期四解除了因火灾而实施的紧急状态。
0: 被缅甸政府软禁的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红十字会驻缅甸的代表会面。法新社报道，是他自2021年军事政变下台以来首次公开和外宾会面。缅甸总统办公室表示，昂山素季在当地星期一上午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缅甸代表处的代表德巴克会面。当局在社交平台发布四张照片，其中两张见到昂山素季在一间木质装修的房间同一名男子握手同交谈，而另外两张就见到昂山素季切蛋糕庆祝生日的情况。自2021年2月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文人政府以来，昂山素季一直被拘禁，他之后因为贪污、煽动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保密法被判监33年，随后多次获得减刑。当局未有透露昂山素季在首都内比都的具体关押地点，亦都未有说明他究竟剩下多少刑期。印度南部克拉拉邦日前遭到暴雨侵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据报多人因为暴雨失踪，13人受伤，大概是5800名的人士被疏散到安全地方暂避。印度多地近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出现洪涝等灾害。东北部阿萨姆邦灾害管理部门通报，暴雨在当地造成洪涝灾害，导致82人死亡，超过19万人受灾。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为成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3: 1470961派台新势力
2: 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4: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整体的编曲设计并无太大的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的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分别里面成长和学习的。

0: 丫到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回头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资源藉口冲动在乎还豪言计命发肤。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咧，系继续有夏日嘅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嚟到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落雨嘅机会咧完全系冇嘅。晚间主要都系天晴，今晚都系冇落雨嘅机会。最低气温今晚都有14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50。听日星期二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嚟到24度，听日都系冇落雨嘅机会。展望星期三咧，气温甚至去到28度添。当然咧，落雨气温咧系会更高。星期三都是没有落雨的机会，而环境部预测这个星期一路去到下个周末都是继续阳光普照，没有机会落雨。现时外面吹紧2公里东北风，室外气温有13度，湿度是94%。至于 Calgary 今日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是有19度，晚间最低气温都有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就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6摄氏，10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CBC Day 公众假期早上温哥华时间6:38，加拿大企业行政总裁 CEO 的最新年薪排行榜出咗炉啦。根据环球邮报 The Globe and Mail 同埋管理顾问公司共同发布的2025年加拿大100大上市公司的 CEO 的薪酬排名都吓亲你。全国最高薪酬上市公司的行政总裁呢，就是一间环保的服务公司，叫做 GFL Environmental 的，是 Patrick Da Vinci， 哇，总年薪高达2.307亿加元噃。Da Vinci 管理的 GFL Environmental 公司呢，是从事废物和回收的业务的，虽然呢它的总薪酬达到2.307亿元，成为加拿大上市公司最高薪酬的打工皇帝，并且以3倍远远抛离全国第二高薪的 CEO 的人工。Da Vinci 的总收入的薪酬呢，是包括了有基金的薪金啦，有246万啦，花红991.8万，其他薪酬1.826亿元啦，股份的奖励是1.1009亿元啦，但是就没有扣股权奖励和退休金的增值的。排行第二位的就是一间拍卖及市场平台公司 RB Global 的行政总裁 Jim Kelsler， 他的总薪酬是6023.7万元的薪酬的。排行第三是 Shopify 电子商贸公司行政总裁 Tobias， 他的总薪酬是有4891.3万元的薪酬的。有关排名是根据 Global Governance Advisor 分析加拿大100家最大上市公司在2025年这个的财政年度提交的管理层通函资料的编写，总薪酬是包括了基金的薪金、基本的薪金、花红、其他的薪酬、股份的奖励、扣股权奖励和退休金增值等的项目，而列出是这个100大 CEO 的排行榜。

一首忠实嘅西曲，当然系 All Out of Love 嘅中文版，系有呢一首谭咏麟嘅小风波，接住另外一首嘅忠实西曲，有关正杰《明日再明日》。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睇到咧系新加坡嘅报道咧，一名56岁嘅英国籍男子咧，退休之后就移居去新加坡，并且咧系开设咗免费修理单车嘅店铺，照依家已经维修超过4000架嘅单车，佢都希望咧未来能够租一间系更大嘅店铺啦，亦都有唔少人咧表达愿意啊到佢嘅店铺担任义工添。Philip 咧退休之前咧任职银行嘅高级管理啦，2019年因为工作需要咧到访新加坡，深受当地咧多元包容嘅氛围吸引啦，而决定咧留低系定居噶，更加自掏腰包咧租咗一间店铺啦，决定咧以实际行动回馈呢一片嘅土地，尤其系希望帮助长者、青少年同埋外籍劳工等嘅弱势群体嘅。而呢位朋友啊 ，Philip 咧，就喺维修单车嘅技术嗰方面咧，全部都系自学嘅，唔收手工费。顾客只系需要咧系支付零件嘅批发价咧就可以噶啦。咁而佢亦都曾经帮助过一名咧系少女免费修好佢破旧嘅单车，事后先知道咧对方推架单车走咗10公里啊，先至嚟到佢嘅铺头。可能嘅单车咧系对方上学嘅唯一工具噶。呢段嘅经历让到佢体会到咧，修理单车唔仅啊系呢一个修复零件，更加系陪伴需要帮助嘅人咁话。

0: 刚听过另外一首嘅宗祠西曲，有张国荣嘅 Casablanca， 系广东版片段。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一 Mon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差不多系六点搭十一啦。
1: 娱乐即日先。
0: 杨明同庄思明咧喺八月二号过去嘅周末喺马来西亚万豪酒店举行婚礼，邀请300位嘉宾，过100位无线艺人咧去出席，众星咧系云集嘅。两个人系经历10年嘅爱情长跑，喺亲友见证之下，正式咧系结婚啦，携手咧系迈向人生嘅新阶段。杨明同庄思明因为合演 TVB 主演剧《爱回家》系结缘嘅，并且喺2016年咧公开恋情，一路咧走来两个人都经历了无数风雨，这份的真挚爱情终于收成正果，是获得全场嘉宾和各界的祝福的。而婚礼晚宴之中，仪式是由林以乐牧师亲自主持和担任见证人，在神圣的氛围之下，杨明和庄思敏在牧师和一班人的祝愿之中交换戒指，是誓约相守一生，并且互相发表爱的宣言，幸福满写的笑容深深是感每一位嘉宾。婚礼场地特别以蓝紫色调为主题，营造浪漫星海一般的梦幻氛围，一对新人的进场通道两旁布满了发光星星装置，还有是蓝紫色花海，美不胜收。新郎杨明身穿帅气的西装，拖着身穿纯白露肩婚纱的庄思明，是浪漫进场，两个人洋溢幸福是笑容，也都不断向两旁的嘉宾挥手致意，场面是温馨感人的。作为两个人定情之作《爱回家》，初代家族的成员难得再度是齐聚见证新人幸福的时刻，现场更加是星光熠熠，圈中的好朋友纷纷到场祝贺，包括了薛家燕、马国明、汤乐明、范逸敏，还有陈琪琪、邵音音、陈秋霞、黎乐意、朱晨丽、杨卓娜、关礼杰、罗天宇、黎瑞恩、陈庭恩、骆奕玲等的星光是比台庆更闪亮。抛花球的环节就由马蹄路抢到的花球，晚宴之中肥妈上台献唱，以动人的歌声为新婚夫妇送上祝福。一连两场的音乐会呢，尾场就在昨日举行了。黄博呢精选歌单包括了有林子祥、叶倩文、林忆莲和张敬轩等耳熟能详的金曲，现场呢还设有惊喜的彩蛋，隐世高手黄爸爸亲自上台吹奏时风伴奏。黄博亦都鼓起勇气透过是网上私信邀请到偶像林忆文同台合唱。昨晚江美仪、韦尔山、周国峰、贾斯洛等到场支持。黄博一出场就先声夺人，以经典中外金曲揭开序幕，尽显柔情和力量兼备的歌声。他向观众打招呼，表示今次挑选的曲目都是曾经在深夜陪伴过他的好歌。接着他就以低语式的唱腔送上远、My Mind、灵魂上演和人间等的歌曲。提到远这首歌，黄博就说勾起了暖心的回忆。10年前有位北京的好朋友知道他喜欢这首歌，趁着看一年演唱会的时候，特意用电话现场直播给他听。黄博在台上

分享了两年来音乐的心路的时候，就说过去多谢谢安琪，因为听他的唱歌呢获得不少的力量，但演绎其歌曲我歌故我在的时候呢就感到压力极大啦。睇到偶像一时呢是感触，台下歌迷呢即刻嗌佢要相信自己唔好喊啊。进入呢安歌嘅环节，黄国唱出零时十分嘅时候，黄爸爸呢上台吹奏是息事风呢是伴奏。黄国大赞爸爸系乐器高手，而时候经常听佢同妈妈合唱，仲话自己喺父母面前呢甚至系唔敢唱歌添。元素之后接受访问，黄博又对于圆满是完成了两场的音乐会感到非常感动啦。他透露爸爸登台之前十分紧张，今次能够同父亲同台演出可以说是圆梦的。而邀请到林彦文担任嘉宾更加感到极之是荣幸。他被问到中年好声音第四季结束之后将会停办一年，黄博就认为监制团队是经过深思熟虑，出发点都是为了呈现最好的作品给观众。对于节目近期传出的赛果争议，他未有特别留意，但是一直都有追看节目，更加大赞参赛者陈玉培演绎亚视不灵的时候令人印象深刻。无线公布了上个星期翡翠台收视资讯节目东张西望，跨平台直播收视是有22点，是这个排行榜的榜首来的。而处境劇《爱回家之开心速递》最高收视 18.6， 劇集《非分之罪》上个星期大结局最高收视 20.9， 谭俊彦、陈晓华、林秀仪和梁海晴主持的健康资讯节目《重症解密》上个星期首播最高收视 16.1， 外购劇《翻身物语》最高收视 13.1， 星期六晚真人 show 家传之宝二最后一集请来刘永全和爸爸 Sam 担任嘉宾，节目之中妇女真情否把最高收视 15.3，唱钱最高收视 12.2， 星期日晚车院院郑显峰主持中年好声音4最高收视有 20.6， 香港小姐相遇记最高收视有 13.5。 好啦，娱乐之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陪伴你天天日起，文化街道之心里。
2: 每年八月第一个礼拜一是亚省的 Heritage Day， 亦即是大家成日讲的 Civic Holiday 长周末。这个节日起源在1974年，当时亚省政府为了感谢和表扬不同族群对这片土地的贡献，特别设立了这一日来庆祝多元文化和历史背景。今年8月3号当日，全省各地都会举办大型的文化活动，例如卡加里的 Heritage Day Festival 和 Heritage Park 的传统表演，等大家透过美食、音乐和歌舞认识亚省多元包容历史，在放假休息的同时一起感受下亚省丰富的历史底蕴。
3: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6: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5: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6: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7: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8: 老婆，咁夜仲出街？
9: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8: 咁夜都仲有牙医？
9: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8: 咁真系劲方便、啊。
9: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三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西捷航空同埋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嘅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今朝早凌晨达成临时劳资协议，结束罢工同埋资方停工行动。工会成员陆续翻去工作岗位，不过协议仍有待会员投票确认。工会表示，新嘅协议在薪酬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并调整现行的飞行时数计薪制度，进一步承认空中服务员在航班起飞前和降落之后所做的工作，包括登机、安全检查和协助乘客等等职务。协议的完整内容会先向会员公布，再进行表决。今次工会由星期日的凌晨零时开始正式罢工，正值八月长周末旅游高峰期，西捷表示劳资行动和之前逐步停飞的安排，令到大约250000名旅客的行程被取消或者受到影响。不同的报道统计显示，西捷取消了数以百计的航班。不过临时协议达成并不代表航班可以立即全面恢复，西捷需要重新调配人手，部分航班未来几日仍可能会取消、延误又或者更改时间。航空公司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查阅最新航班的状况和电邮通知，受影响旅客应该保留住宿、膳食和交通等额外开支的收据，并按照航空公司通知处理退款又或者重新订位。跟住落嚟由张秀娟报道其他亚省消息。
2: 亚省自7月2日起推出新的整合驾驶执照及身份证，将公民身份及医疗卡的号码纳入卡片，取代纸本的文件，但省内多个登记处现正出现延误。亚省服务及减少繁文肉接厅厅长 Dale Nani 表示，新增的步骤令到办理时间延长，并提醒市民需要携带正确的文件，包括合法居留证明、相片身份证及现有的医疗卡。部分居民反映遇到困难，大草原区 Grand Prairie 的居民 Elizabeth Warden 拥有两份出生证明，但是有四次尝试更新新的身份证均被拒绝，甚至要求提供婚姻证明，他最终未能够获得新的证件，无办法登记探亲。另一名爱文顿居民 Ann Hammer 亦都因为证件缺乏条码而被拒绝，担心10月公投未能够更新身份证。 Nanny 承认新的程序令到市民焦虑，并表示政府提供临时60日的证件以作过渡，但不少居民仍然批评程序繁琐，令到生活受阻。皇家骑警表示，一名35岁的男子在 Foothills County 跳崖入水之后溺毙。Octopus 皇家骑警在7月25日中午接报，指在 The Winton 有泳客失踪，目击者称该名男子来自墨西哥，从悬崖跳入水中之后未再浮出水面。当地紧急队伍及卡加里警方直升机救援协助搜查，最终在水中沉获遗体并移交验尸官。警方强烈呼吁公众避免跳崖入水，指水中的岩石及暗流存在严重的危险。 The Winton 位于卡加里以南约30公里。警方正调查一宗可疑的死亡案件，事发在亚省奎摩纳附近，一名21岁的女子被发现身亡。卡加里警方凶杀组在星期三接报，在奎摩纳附近发现一具女尸，警方表示死因仍然在调查当中。经星期五7月31日验尸确认，死者是来自卡加里的21岁女子 Shakira Baspor。 警方曾经拘捕一个人，但是其后将她释放。奎摩纳位于卡加里西北约78公里，警方呼吁知情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

0: 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警方正调查在星期六晚于 Stampede Victoria 的轻铁站发生的枪击案，两人中枪受伤。警方表示事件在晚上八点钟发生，三人在轻铁车厢内争执，随后走到月台，其中一人拔枪射击，击中另外两人之后逃离现场。救护人员将两名伤者送院，其中一人最初情况危殆，另外一人稳定。警方其后更新消息，指两人治疗之后均转为稳定。涉案男子稍后在市中心被发现并且拘捕，过程中并无人受伤。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各位亚省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省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省政府提供。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 KFM 947 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的理想家园。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下点样正确使用药物。常用的药物可以分为处方药同埋通用药两大类，分别在监管同埋获取的方式同埋治疗的疾病种类。处方药必须经由注册的医务人员处方或者自电药剂师先去配发，这些药物通常要经过多重的研究同埋临床数据证实安全同埋有效才能够应用。广泛使用之后，再跟进未能预知的不良反应。非处方药就可以在药房、超市同埋零售店度自己选择购买。通常用来治疗一啲比较轻微、可以自己处理嘅症状，例如轻度疼痛、伤风感冒、消化不良同埋便秘。但有啲标榜为全面治疗伤风症状嘅药物，因为包含有蓟麻黄碱，可能会导致精神亢奋、瞓唔着、精神紧张、肌肉抽搐、口干、血压飙升、心律不整、排尿出现困难。非处方药亦都包括了多种的补充剂。处方药的药力比较强，如果服用得不得当，有潜在的风险。病人服用药物之前，必须了解药物的用处和需要注意的不良反应。如果出现副作用，能不能够立即停止服用，有没有什么食物会和药物出现抵触。怀孕或者喂人奶的时候能不能够继续安全服用，医生都要定期检讨病人服药之后的反应，更改药物或者调节剂量，将不是必须的药物删除。尽量不要用超过五种处方药，因为很容易会导致混淆和药物出现互相抵触。每一次病人拿到新的一期处方药，就将旧的去除，以免重复服用变得过量。年长人士可以要求药剂师安排做特别的分隔包装。我是施明杰医生。
6: 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号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
7: 相距十万里，
8: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9: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10: 刷牙洗面啦，
11: 食早餐啦，
10: 出门口啦。
12: 新闻天气。

0: 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2: 各位早晨，欢迎嚟到8月3号星期一阳光进发嘅节目。今日呢由康桥喺度代班嘅。咁今日呢就係我哋亚省嘅公众假期 Heritage Day 㗎。咁係每年呢8月份嘅第一个嘅礼拜一呢就有呢日嘅假期。不过呢、这个又唔系咩法定嘅日期嚟㗎喎。睇下你公司放唔放你假啦。嗱，我哋就叫 Heritage Day 啦，喺 BC 呢叫 British Columbia Day 啦，沙省有沙省 Day 啦，Ontario 呢 Civil Holiday 啦。咁每个省份呢对于今日呢都系有唔同嘅叫法，但系又唔系个个省都有得放㗎。咁所以呢唔好理人哋咁多啦，咁我睇返自己公司俾唔俾你放。咁如果你今日咁啱可以放呢个 Heritage Day 嘅话呢，当然要好好享受你嘅假期啦。咁至于呢，其实呢个 Heritage Day 呢都有好耐历史啦。系1974年开始呢，由我哋亚省文化部长啦就推动立法。咁将8月第一个礼拜一呢就定为 Heritage Day。目的呢就是庆祝我哋亚省多元文化同埋遗产啦。虽然今日嘅假期同我哋嗰个 Heritage Park 呢系冇乜关系㗎，但系呢本身 Heritage Park 呢佢都有少少嘅一啲嘅活动嘅。喺呢嗰个 Heritage Town Square 嗰度呢系一个免费区，未入个园区㗎。咁喺朝头早10点到下午嘅5点钟呢，喺嗰个未入去嗰个 Heritage Park 里面嘅园区嗰个 Square 嘅位置呢，有啲嘅文化表演同埋活动。咁因为未入个传统公园㗎嘛，咁咪唔使钱囉。咁如果你想玩呢一个蒸汽火车啊，或者入去里面玩机动游戏啊，去参加啲展馆啊，咁你就要买飞呢入场㗎。咁喺门口呢一个免费区有啲咩睇呢？咁由10点开始呢，有我哋传统嘅中国音乐啦，跟住有墨西哥嘅民族舞蹈啦，希腊嘅传统舞蹈，加勒比嘅音乐同舞蹈，仲有啲嘅嘉宾会分享一啲故事啊。咁讲明系传统公园啊，喺佢哋嗰度嘅表演呢有好多唔同嘅族裔啊，变咗我哋都了解下其他嘅族裔啦，了解下佢哋嘅一啲嘅故事。详情或者时间表都可以去返 Heritage Park 嘅官网嗰度睇下最新嘅资料。

自黄永林，末垂保佑。最近有朋友在香港回来呢，临起机呢就话取消了一班飞机，咁航空公司又赔返一晚酒店啦，咁都叫 OK 啦，起码有地方住，唔使自己揞荷包，但係呢好攰㗎嘛，你有冇试过拎住啲行李呀，跟住又要去呢度又要去嗰度，冇得即刻走嘅时候呢係好攰㗎。跟住去到温哥华呢又转机嘅时候出咗少问题，又要滞留咗一阵啦，咁你带埋小朋友嘅时候呢，哇攰上加攰。咁呢排呢我相信呢搭 WestJet 嘅朋友仔咧，都系超级烦恼，同埋咧个荷包可能咧受损啊吓！喺琴日咧凌晨嘅时候，即系星期日凌晨夜晚咧，WestJet 嘅4400个嘅服务员啦，咁已经咧就系正式罢工噶啦。谈判咧持续咗差唔多11个月啦，都倾唔成啊！咁有一个即系倾唔成嗰个新集体协议啦，咁就系主要咧就系争议喺嗰个地面工作有冇俾足一个嘅工资啦，同埋整体嘅薪酬系点样啦。咁航空公司就话提出咗咧行业领先嘅方案，包括第一年啦双位数嘅加薪啦，补翻咧部分嘅一啲地面工作等等啦。咁但系工会咧觉得唔够啊，咁双方咧仍然咧都系要继续要傾㗎吓。喺琴日呢已经非常之混乱㗎啦，取消咗超过300至到600班呢嘅航班，数字呢会持续上升㗎，因为一路咁一路加落去㗎嘛。咁淨係而家呢已经影响咗25万名嘅乘客。咁主要嘅航班呢都係一啲737同埋787啦，咁即係大部分呢係国内外呢其实嘅航线都系影响咗㗎啦。咁以前呢因为我成日就係搭廉航㗎。咁搭亲廉航啲人就话哎你搭廉航啊，应该成日 delay 啊，又会取消啊。咁其实有工会嘅航空公司所谓大啲嘅公司咪一样系咪要翘起你嘅时候一样呢可以 delay, 甚至乎系 cancel 下。所以边间航空公司呢都一样嘅时候，我平时就揀返间平啲嘅坐囉。系咪呀，咁总之呢而家啦 ,8 月份大家知道啦。航空业梗系高峰期啦，暑假个个都去玩啊嘛，再加埋而家呢个系长周末假期嚟噶嘛，系咪啊？主要嘅机场卡加利啊、温哥华、多伦多等等咧，明显咧都系受到影响噶。咁当 WestJet 嘅飞机唔飞嘅时候，要去玩嘅就系要玩，咁要即刻临时临急咧，就要揾其他航空公司嘅机票，咁即系话会超贵啦，系咪？因为你 last minute 先订机票。就算 WestJet 之后呢话俾你啦可以改返啊或者退票啊等等，都已经令到你烦到死啦，系咪？咁总之啦，喺呢啲咁混乱嘅情况下，你有啲乜嘢又要租酒店又要买机票，令到你有啲咩嘅损失额外嘅开支，记住所有单据留返先。睇下会唔会你嘅信用卡当时系会帮你有啲嘅保险喺里面，定系你本身买机票嘅时候买咗有保险，定点都好啲单全部留起佢，睇下会唔会将来呢可以有一 claim 翻啊吓。所以而家咧都習慣咗啦，就係要去返官网买机票啊。如果你经第三方嘅话，一遇到呢啲嘅情况呢，要去有啲咩退票或者更改呢，都会係烦好多。

0: 做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1: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0: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1: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0: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交通消息。
3: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24分，带给你最新一节的交通消息。以下地点目前是有交通事故，在西南 Stony Trail 及 Glenmore Trail， 请各驾驶人士留意。由于今日是公众假期，卡加里公车局的巴士和轻铁服务会以星期日的时间表行驶，请各位留意。
4: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3: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告诉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8点25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 70%， 吹近每小时19公里的西北风，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早上是有落雨机会，今日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是10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1度。
5: Lumico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4: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

0: 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贷，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2: 咁真係劲方便喎。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5: 嚟到阳光新闻财经嘅时间，咁过去嘅周末咧，卡加里好多地方咧继续出现一啲悼念十一岁男童 Parker 咧嘅一啲嘅活动啊吓，有啲市民咧透过画壁画啦，献上一啲鲜花啦、毛公仔啦、蜡烛啦、心意卡啦，其实主要都系向咧佢屋企人表达一啲嘅慰问。咁啊喺 Memorial Drive 咧，亦都有一幅嘅护土墙上边咧，有艺术家就用蓝色写上咗 Parker 嘅名啦。其实蓝色咧，就是、代表咗自闭症关注嘅颜色嚟㗎。咁所以呢 ,Calgary Tower 呢喺星期四晚呢都係有着咗呢蓝色嘅灯光，咁代表咗呢对于自闭症嘅关注。而我哋嘅city 啦，市政府都喺嗰个市政大楼啊、卡加利嘅消防局啊同埋警署嘅设备呢都係下咗半期，会直至到呢今日完结为止，听日先会返去正常㗎。而如果呢一阵间你都会去 Heritage Park 传统公园嘅话呢，咁佢由周末开始呢亦都系下半期去自哀。初呢仲搵緊呢一个小朋友嘅时候呢，有啲人呢就冒充佢个家人啦，就做咗个高分咪出嚟呀。不过而家呢佢嘅 uncle 呢就喺家人同意之下呢设立咗个官方嘅网上筹款高分咪。咁短短嘅一日呢已经筹咗呢就系11万几㗎啦。咁其实佢嘅目标呢只系3万元，咁我觉得3万元嘅目标咧系合理嘅，因为要突然间屋企有人过身，要去搞一个嘅 funeral 咧，你要租场啦、买棺木啦、买地啦、开窿落葬啦，其实都系2-3万啦，呢个价钱喺 Calgary 系举行一个嘅葬礼啊，咁但系咧大家实在太热情啊，实在好想咧喺金钱上去表达到对呢个家庭里边嘅关心啦同埋爱啊，咁所以咧由3万元嘅目标其实一早满咗噶啦，咁我琴晚睇咧系112000啦，咁啊唔知道会唔会陆续咧继续咧会有人系捐钱啦。咁家人喺网上咧去作一个筹款嘅时候咧，就系话啲钱攞嚟系做一啲悼念嘅活动啦，一啲出行啦，失去咗收入啦，辅导啦，同埋其他突然嘅开支。家属咧唔系话俾压力大家，而系咧佢就话唔系一定要捐钱嘅吓，因为喺搜寻佢个仔嘅期间啦，大家提供一啲嘅信息啦，互相咧去拎啲水啊，拎啲嘢食摆屋企门口，希望个小朋友经过嘅时候有水饮有嘢食啦，亦都喺祷告里面去为佢哋呢就係、是、一家人祈祷啦，一路俾支持啦，已经系对佢屋企人好大嘅啦嘅一个支持同埋好有意义啊。咁所以唔一定要捐钱，同埋已经到咗佢哋嘅目标价好多啦，因为佢只需要3万。而家大家俾咗11万佢，咁啊家属亦都话啦，希望大家用翻佢个仔嘅名义啦，去支持其他嘅一啲嘅团体啊，帮助一啲咧自闭症嘅人士啦。自闭症家庭嘅组织啦，将社区嘅哀伤咧转化为一个持续嘅关怀，因为对佢屋企人嚟讲咧已经足够啊。如果大家好想咧去表达对佢哋嘅爱嘅时候咧，就用佢哋嘅名义咧就去帮助一啲嘅有需要嘅团体，咁都系一种咧嘅表达。

嚟自姚宝有呢一首《栽种无家》。咁啊，周末嘅时候咧，睇到一啲嘅片段啦，见到两架嘅直升机啦，就系相撞，有一架咧就系跌咗落地啊咁。咁啊，而家咧即系有时喺一啲嘅片段出嚟嘅时候咧，都会怀疑究竟系咪 AI 嚟嘅咧？咁啊，后屘咧，而家希腊政府咧就证实啦吓，两架参与咧系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山火嘅消防直升机啦，喺当地就系星期日下昼咁执行紧咧就系灭火嘅任务嘅时候咧系相撞嘅，咁有两人死亡。咁啊，希腊消防局咧嘅发言人喺呢个雅典举行嘅新闻发布会上边咧，遇难者系一名咧丹麦籍嘅机师啦，同埋希腊籍嘅空中协调员。咁啊，两架直升机咧都系消防部门啦租翻嚟嘅直升机嚟噶。咁每部机咧系可以承载两个嘅机组人员。睇片段嘅时候见到啦，事发嘅时候有一架直升机嘅螺旋桨啦，系撞到另外一架直升机嘅机身啊，之后咧就发生咗爆炸坠毁。咁事故咧仍然都系调查当中啦。咁连日嚟喺希腊咧好多地方都系发生山火噶，咁几千名当地嘅居民同埋游客咧都被迫疏散，咁已经有三名嘅消防员咧系殉职噶啦。至于美伊嘅打仗，大家关心嘅系真系佢嘅打仗啊，定系佢哋打仗影响你嘅油价，定系你嘅股票会唔会真系吓上上落落，就因为呢个打仗吓又打又唔打咁样嘅情况咧吓？嗱，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咧，美国同埋伊朗将会喺美国时间今日下昼咧会再次

举行谈判嘅。咁啊，较早时咧，特朗普就话美国咧原本准备好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嘅军事行动，但系咧佢应好多多国嘅中东盟友啦，同埋伊朗嘅请求咧而取消咗。但系前提咧系各方面要迅速敲定啦，嗰个协议系点样啦。咁以色列嘅传媒咧引述官员讲啦，美国同以色列咧原定联合对呢个伊朗系发动打击噶。咁但系以方咧透过社交平台先得知道美方系取消咗行动，咁啊系形容咧系被美方咧蒙在鼓里。以色列方面咧一度以为咧美国咧系突然间取消行动系为咗令伊朗放松警惕啦。咁但系同美国咧联系之后，知道个计划咧系叫停咗噶。咁啊佢觉得咧喂呢件事好令人沮丧、哦。咁考虑到咧特朗普可能随时再改变主意，咁所以咧佢哋以色列嘅军队咧依然保持住高度戒备嘅状态。

0: 交通消息。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时间来到早上的8:41。带给你

0: 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以下地点目前系有交通事故。16 Avenue 东行及东北 Deerfoot Trail 有一宗交通事故，左线受阻。另外，西南 Stony Trail 及 Glenmore Trail 亦都有一宗交通事故，请各驾驶人士留意。由于今日系公众假期，卡加里公车局嘅巴士同埋轻铁服务会以星期日嘅时间表行驶，请各位留意。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42。FM 947现时嘅室外气温系10度，相对湿度70%，吹近每小时19公里嘅西北风。今日 UV 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早上有落雨机会。今日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是10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今日嘅日出时间系早上6:04，日落时间系今晚9:19。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系天晴有云，最高21度，最低11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有云，有30%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6度；列必树 Lethbridge 系天晴有云，最高20度，最低6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3度。即时拍 Jasper 天晴有云，最高21度，最低6度。
2: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www.wingky.org。你着上溜冰鞋，搭上溜冰场，享受溜冰的真正乐趣。你的女在羽毛球场上同拍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仔一朝一夕学习功夫，踢出自信，锻炼体能。今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预备了丰富多元化的兴趣班，总有一个啱你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大家好，又是时候由我 Amanda 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三。

一间房两个人，另一个不可倾诉的心事。门牌上面有两个名，那六个字就是吕作安、蔡俊贤。今期冠军作品就是他们的一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始终照亮你。
3: 继续回来阳光进发，今日有康琪在代班的。假期的时间最好当然是出去旅行啦。有些人呢就是因为刚刚移民了来呢没几多年了。每年的暑假都希望带回小朋友回去原居地啦。探下啲老人家啦。去香港回中国大陆都身边有很多朋友是这样的。顺道可能去台湾玩一个礼拜再回香港，或者去日本玩完去香港，去韩国玩完再去香港这样都会有的。咁如果你话我唔系，我唔使探亲，去其他地方，去欧洲又得，去边度玩都得噶。咁样做法又会唔同啦。因为如果探亲嘅时候咧，我哋就会买好多手信嘅。你会买呢度啲乜嘢啊？啲朋友就同我讲咧，唔好买朱古力翻亚洲地区啊，因为咧落机咧已经热到融晒，跟住你俾人嘅时候咧，佢已经黐埋咗一嚿咧，好核突噶咁。咁纯粹咧，有时候我哋喺 Costco 咧嗰啲嘅 nuts 咧，我屋企人都几中意食噶，因为够大。大包又抵买啊，或者一啲咧生果嘅果干啊，一啲咧就系 maple syrup 啊，系咪啊？维他命丸啦，亦都系最平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啲 Costco 咧嘅维他命。咁啊，呢啲咧就系买嚟做手信。咁啊，到调翻转啦，咁我哋如果去到一啲旅游嘅地区，又要买翻啲嘢翻嚟嘅时候咧，咁啊睇下买下当地一啲特产啦。譬如如果去台湾嘅，你可能会买一啲咧凤梨酥啦，系咪啊？买茶叶啦。咁如果去英国，你又会买咩咧？去英国呢，我嗰时啲空中小姐朋友呢都系买呢一啲嘅茶叶返嚟。因为喺英国式嘅茶又唔同台湾呢我哋嗰啲呢亚洲人呢飲嘅茶㗎嘛。咁变咗呢两边都可以买茶喎。咁但系喺英国呢，除咗话茶叶之外呢，我成日都叫嗰啲空姐朋友呢，喂帮我买啲葡萄式返嚟啊。葡萄式咧喺英國咧係真係周圍都見到噶嚇，一排排橙色包裝嘅葡萄式。細個嘅時候咧，一諗起葡萄式咧，通常就係嗰啲醫院裏邊啦，攞嚟探病嘅時候啦，咁就會有葡萄式嘅。咁但係 Calgary 咧就好似唔係好買到葡萄式啊嚇，個感覺就係咧補充體力咧，總之就覺得係病咗咧就要飲葡萄式噶啦，咁成為咗咧就係英國嘅歷史咁樣啊嚇。嗱，其實葡萄式最初咧喺1927年由英国嘅纽卡素一位药剂师发明嘅。咁当时佢咧就将呢一只由葡萄糖加水去配制嘅饮品咧，原意咧就系调配俾一啲患上咗感冒啦、流感或者啱啱做完手术嘅病人，等佢哋喺冇乜胃口食固体嘢食嘅时候咧，可以快速咁补充翻一啲电解质同埋体力。连当时咧嘅医院同埋疗养院咧都会用佢噶。而去到1938年啦，就有一间药厂收购咗啦呢一位药剂师嘅 formula 啦，正式咧推出咗一个品牌，就系葡萄式，亦都将佢嘅广告口号咧定为葡萄式有助复原。咁当时呢一只饮品咧，主要就喺药房度卖啦，用大嘅玻璃樽装住啦，外边包咗一层咧就系嗰啲玻璃纸啊，黄色嘅玻璃纸喺度。咁呢一层嘅黄色玻璃纸最初咧系用嚟避免一啲嘅阳光直接咧照射，令到个饮品咧系变质嘅。但因为包装咧实在太抢眼啦，橙色纸，渐渐咧就成为咗大家去医院探病嘅时候咧一件好显眼又好体面嘅手信。不过呢一个病人专用嘅定位咧，喺1980年代咧就有大转变啦。咁随住大众咧对于糖分嘅认知改变啦，品牌亦都想咧就系开拓更加广阔嘅市场。咁于是咧喺1983年咧，葡萄式咧将沿用咗好多年嘅黄色玻璃纸同埋玻璃樽咧，换咗成为轻便嘅胶樽，口号亦都改咗啦，将定位咧由探病复原咧变为一个运动能量嘅饮品。虽然定位变咗，但系好多人咧都将呢一个探病送葡萄式嘅习惯咧保留咗好耐，直至到80-90年代啦，香港人去探病咧都仲系习惯带一支咧黄色玻璃纸咁样啊吓，大大樽玻璃樽嘅葡萄式噶。咁唔知你细个嘅时候有冇见过呢一种嘅樽啊？

去信箱攞信噶，而家咧越嚟越少话派到你屋企门口噶啦，好多都系用一啲社区信箱啦，即系你屋企成个圈咁样咧，咁佢就中央有一个嘅信箱，有一格格喺度，咁大家攞条锁匙去攞翻自己咧嗰啲嘅信，咁啊真系有时咧唔会日日去嘅，除非真系等紧一啲嘢啦，咁、否则咧就会啊由得佢啦，摆到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咁样都会有嘅，咁但系最近咧有一个 My Mail 啊，嘅一个邮件通知嘅服务系嚟自我哋嘅 Canada Post 噶吓，佢就专门通知你话俾你听，喂你有信啦、啊，咁啊变咗你可以知道哦，咁我去信箱攞信咯，系咪啊？咁如果冇嘅，成日掉埋啲垃圾嗰啲 file 嚟嘅话，真系唔想攞噶嘛。咁成扎都系广告，咁啊都唔知几时有信。咁如果佢话俾你听，喂有信、啊，咁啊 OK、啊。咁边啲嘅邮件佢会通知你，边啲又唔会啦？嗱，会通知嘅咧就系一啲账单、银行信、支票、合约、官方文件等等嘅信咧会通知你。个人化嘅直销邮件，如果写咗你个名咧，咁佢唔知里边系咩噶嘛？咁写咗你个名，梗系要俾你啦。咁至于系社区嘅一啲嘅直销嘅邮件，可唔可以社区？嘅嘢，咁佢都要通知你，会话叫你去攞嘅。咁啊，暂时唔会通知嘅咧，就系嗰啲杂志啊、目录啊、超大嘅邮件，佢唔会话俾你听噶。手写

0: 写信啦，或者朋友寄嚟嘅明信片啦，暂时呢啲嘅私人嘢咧，佢都唔会话俾你知噶。至于包裹咧，其实佢要包裹要用 app 嘅一个 tracking 功能咧，系另外去追踪嘅。咁啊，通知咧只会显示咧有几多件啦。同埋边个寄啦，如果佢有巴曲就会话俾你听边个寄咯，咁唔会显示埋信入面嘅内容㗎，佢又唔系帮你开信系咪。咁通知嘅时间呢通常就喺平日呢会发送嘅，周末同埋法定假期咁大家都唔派信㗎啦，梗系唔会通知你啦。咁你可以选择呢去用 app 话俾你听，或者用电邮话俾你听有冇信，或者你话哦又用 app 又用电邮啦，两样都收啦。咁啊，通知一般会系朝头早发，又话俾你听咧有邮件就嚟会到啦，又或者话俾你听有邮件咧，out for delivery 啦，出咗嚟去准备送货啦，咁你可能要一至到两个工作日咧先收到噶吓。而呢个服务呢是要登记的，唔会无端端呢佢会 send 去你个电话度㗎吓。你要下载咗 Canada Post 嘅 app 啦，咁可以系 iOS 或者 Android， 跟住登入啦去注册咗 Canada Post 嘅 account， 喺 app 入面呢搵返 my mail 呢去尝试订阅。咁系统就会检查你嘅地址啦，系唔系佢哋呢一个服务呢嘅服务地区。咁取决于呢处理邮件啦，有喺呢个位置有冇一个自动化嘅设备啦。咁跟住呢如果有嘅话呢就要做身份嘅认证啦，核实你系咪真系住嗰度㗎。咁如果个 app 嘅认证失败呢，你会收到电邮。咁需要亲自去返 Canada Post 啦，带埋证件啦，譬如好似车牌咁呢现场认证。跟住再选择啦究竟用 app 定系电邮啦，去 send 俾你去通知你啊。如果唔系嘅话，哇系唔系都 send 嚟嘅话，即系日日都收太多垃圾嘢啦嘛。咁呢一个服务呢系免费嘅，一个地址呢可以由屋企几个人呢同时间呢都可以登记。咁大家会见到同一份嘅邮件清单，同开呢一个共享信箱一样啊。咁如果你嗰间屋呢有好多伙人嘅出租咗出嚟嘅，咁大家都可以申请囉。咁大家都知道有信嘅时候互相提醒边个去攞信啦，系咪注册之后呢 Canada Post 呢会寄一张通知信去你屋企，话俾全屋人听，喂开咗呢一个 my mail 啦。如果有人想呢有 option out， 整个地址呢都会被取消服务。咁注册呢通常要一至两个工作日开始先会收到通知嘅。如果你搬屋或者是更新返呢你嘅地址呢，咁你要重新去验证㗎吓。因为如果你呢而家譬如你搬屋，你可以搵佢哋有啲嘅转寄嘅服务㗎嘛。咁但係呢啲呢就唔会喺佢嘅通知入面嘅。至于商业嘅户口暂时係用唔到 my mail 㗎吓。始终呢个服务啦都系啱啱开始啦，扩展紧啦，未话系好全面去到每个地方。咁所以如果你而家 check 过，喂未得喎，个地址唔符合喎，但你随时都可以去个 app 入面再试下，睇下几时开通到去你屋企啦。讲到呢度，今日我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听日朝头早九点半啦，我会翻翻嚟一家人啦，同大家做节目。听日朝头早九点半见，拜拜。
1: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3: 老婆咁夜仲出街
4: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3: 咁夜都仲有牙医？
4: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3: 咁真係劲方便喎。
4: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三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王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西捷航空同埋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嘅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今朝早凌晨达成临时劳资协议，结束罢工同埋资方停工行动。工会成员陆续返去工作岗位，不过协议仍有待会员投票确认。工会表示，新嘅协议响薪酬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并调整现行嘅飞行时数计薪制度，进一步承认空中服务员响航班起飞前同埋降落之后所做嘅工作，包括登机、安全检查同埋协助乘客等等职务。协议嘅完整内容会先向会员公布，再进行表决。今次工会由星期日嘅凌晨零时开始正式罢工，正值八月长周末旅游高峰期。西捷表示，劳资行动同埋之前逐步停飞嘅安排，令到大约250,000名旅客嘅行程被取消或者受到影响。不同嘅报道统计显示，西捷取消咗数以百计嘅航班。不过临时协议达成并不代表航班可以立即全面恢复，细节需要重新调配人手，部分航班未来几日仍可能会取消、延误又或者更改时间。航空公司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查阅最新航班的状况和电邮通知，受影响旅客应该保留住宿、膳食和交通等额外开支的收据，并按照航空公司通知处理退款又或者重新订位。跟住落嚟由张秀娟报道其他亚省消息。
2: 亚省自7月2日起推出新的整合驾驶执照及身份证，将公民身份及医疗卡的号码纳入卡片，取代纸本的文件，但省内多个登记处现正出现延误。亚省服务及减少繁文肉节厅厅长 Dale Nani 表示，新增的步骤令到办理时间延长，并提醒市民需要携带正确的文件，包括合法居留证明、相片身份证及现有的医疗卡。部分居民反映遇到困难，大草原区 Grand Prairie 的居民 Elizabeth Warden 拥有两份出生证明，但是有四次尝试更新新的身份证均被拒绝，甚至要求提供婚姻证明，他最终未能够获得新的证件，无办法登记探亲。另一名爱文顿居民 Ann Hammer 亦都因为证件缺乏条码而被拒绝，担心10月公投未能够更新身份证。 Nanny 承认新的程序令到市民焦虑，并表示政府提供临时60日的证件以作过渡，但不少居民仍然批评程序繁琐，令到生活受阻。皇家剧警表示，一名35岁的男子在 Foothills County 跳崖入水之后溺毙。Octopus 皇家剧警在7月25日中午接报，指在 The Winton 有泳客失踪，目击者称该名男子来自墨西哥，从悬崖跳入水中之后未再浮出水面。当地紧急队伍及卡加里警方直升机救援协助搜查，最终在水中沉获遗体并移交验尸官。警方强烈呼吁公众避免跳崖入水，指水中的岩石及暗流存在严重的危险。 The Winton 位于卡加里以南约30公里。警方正调查一宗可疑的死亡案件，事发在亚省 Cremona 附近，一名21岁的女子被发现身亡。卡加里警方凶杀组在星期三接报，在 Cremona 附近发现一具女尸，警方表示死因仍然在调查当中。经星期五7月31日验尸确认，死者是来自卡加里的21岁女子 Shakira Baspo， 警方曾经拘捕一个人，但是其后将她释放。 Cremona 位于卡加里西北约78公里，警方呼吁知情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警方正调查在星期六晚于 Stampede Victoria 的轻铁站发生的枪击案。

0: 两人中枪受伤，警方表示事件在晚上八点钟发生，三人在轻铁车厢内争执，随后走到月台，其中一人拔枪射击，击中另外两人之后逃离现场。救护人员将两名伤者送院，其中一人最初情况危殆，另外一人稳定。警方其后更新消息，指两人治疗之后均转为稳定。涉案男子稍后在市中心被发现并且拘捕，过程中并无人受伤。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住落嚟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2: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受山火浓烟和风暴破坏影响，卑诗山 East Kootenay 地区昨日有近 1.8 万名的住户面临大停电。受影响区域包括是 Radium Hot Springs、Fairmont Hot Springs 和 Golden 等落地。上述地区自星期六晚上8点半起已经停电。卑诗水电局表示，输电和配电系统都受到破坏，多个输电设施损毁严重，需要重置。工程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但是需要取得卑诗山火服务处的安全许可才可以进入现场救援。受大停电的影响， Drive BC 指出，由 Revelstoke 至亚省边界以及是由 Golden 去到 Wasab 之间的全部加油站和电动车充电站已经暂停服务。水电局感谢市民的耐性配合，并且呼吁公众如果发现损毁的电线杆和设施，应该立即向局方通报。西捷航空大概4400名机舱服务员清晨宣告同资方达成初步协议。由陈正宇报道。
5: 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清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正式结束为期一日的工业行动。在卡加利进行的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撤回罢工通知，资方同时亦都取消停工令。 QP 工会8125分会发声明说，由于罢工已经结束，机舱服务员将会重返工作岗位。西捷航空则表示，将会于稍后公布航班恢复正常运作的详细安排，而初步合约协议仍有待工会成员投票表决通过。
4: 香港中环希悦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根据了解，警方将案件列作诈骗处理，并且通缉一名怀疑涉案的马来西亚籍员工。由陈晓庆报道。
6: 位于中环的希悦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经初步调查后，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事后已经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消息指，警方调查所得证据显示，样本错配事件在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内发生，被通缉的员工是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往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于上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以及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希悦生殖医学中心今年5月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期

0: 期间，将多个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诊断中心检测，但从胚胎抽取的多个细胞样本被发现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涉及两宗个案，其中一宗抽取的七个样本有六个出错，另一宗抽取两个样本全部都不属于个案父母。中心在5月26和6月4号分别接获诊断中心通知样本出现异常，但没有即时通报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卫生署，直到6月17号管理局先接获通知，并到7月3号和7月6号分别通报卫生署和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事件。希裕生殖医学中心事后被暂停14项可提供治疗服务，直至调查工作完成。
1: 香港劳工处在高度关注下，就在九龙城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雇员在改建中的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送院之后证实不治。处方对此感到十分难过，并且对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发言人表示，劳工处在意外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意外现场展开调查，并且已经向有关的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的通知书，停止使用该改建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纳有关承建商已经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有关危害才可以复工。劳工处正全速调查确定意外成因，查找有关持责者的法律责任，以及是提出改善措施。如果调查发现有违例事项，必会依法处理。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 403-230-3334。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香港上市，成为目前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推出国债期货将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他又公布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一系列措施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通过深化指数、期货和交易所买卖基金等合作，进一步促进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赵家俊报道。
7: 五年期中国国债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债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说，国债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三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债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管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事、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
8: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7: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

0: 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有助支持香港同内地企业嘅发展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同内地市场嘅互联互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他又提到，国际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表示，昨日开赛之前20分钟，赛事总监有在游泳出发区域向第一组参赛者做赛事讲解，当时天文台并未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大美德中心当时亦都未有雨，海面5公里内冇雷暴，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近年极端天气频繁，建议本港可以参考外国做法，考虑检讨赛事安排以及加强沿途定点监察。邓永林报道。
2: 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昨日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及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会有不同指引，包括考虑区域性天气情况等，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3: 整体都是要审视一下，因为现在讲真，现在天气咧，特别呢几年咧，都系比较极端天气多嘅。可能喺嗰个比赛前前后后，如果嗰个风暴啊各方面都系犀利嘅话，究竟系咪要再做一啲保守啲嘅想法咧？
2: 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就指出，天气令到公开水域状态容易产生变化，而降雨亦都会影响水温。即使系有经验嘅运动员，亦可能会受影响。建议使用科技协助追踪监察参赛者嘅位置，有需要嘅时候可以盡快救援。
4: 咁譬如喺水嗰度，系咪可以有一啲追踪嘅技术，可以追踪每一个嘅运动员？当佢发生事故嘅时候，即刻会 beep 完之后就通知附近嘅在场喺嗰个地方嗰、那个 location 嘅救护人员去马上去救佢。
2: 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及工作人员嘅安全放喺首位，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总会又话，赛事安排咗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亦都有岸上支援人员，亦都有记录落水同埋上水运动员嘅人数系唔系对应。发现事主未有上水记录，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部门，并进行搜查，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今日起1年14日举行，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今年共有大约500名学员参与，有中学生期待参与模拟射击活动。驻港部队表示，活动创始以来，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陈晓君报道。
5: 为期14日的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下午在新围军营举行开营典礼，先由驻军仪仗队举行升国旗仪式，其后一众学员列队宣誓入营。驻港部队少将副司令员张春山致辞话，自活动过去多年举办以来，一代代的香港青少年走入军营，学习国防知识，近万名学生磨练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勉励今届学员要投入各项的训练。
6: 自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创始以来，一代代香港青少年走进军营，读懂国防，近万名学生褪去稚气，磨砺成长，为香港社会凝聚国安加好共识，传递奋进能量，注入了蓬勃的青春活力。
5: 今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合共选拔招收大约350名香港中学生，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就有大约100。

0: 50名香港大学生同青少年制服团体学员参与，将会聚焦爱国主义同国防教育主题，同步组织参与军事训练、专题讲座同参观等嘅活动。其中一名中学生学员卢君龙话：期待参与模拟射击训练，心情兴奋。
1: 我想借此呢个机会咧，锻炼一下我自己，让自己识更多嘢啊，增广见闻。心情点啊？是又紧张又激动嘅，因为我真的未经历过，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军营，我很想体验一下，期待一下这个是什么活动。家企那时候我已经开始练紧接皮嘅，接下现在都还好啊。
0: 香港青少年军事下令营筹委会主席吴学明话，今届活动的日数较以往长几日，希望加强培训学员有更加优秀的品格，贡献香港和国家。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新疆是全国最大亦都是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新疆去年棉花总产超过616万吨，占全国产量近 93%。又是当地拥有棉田的商人表示，当地基本所有棉田由种植到采棉都做到自动化机械化。亦都有纺织厂代表话，厂房转为自动化生产之后，机械能够24小时运作，节省人手，产量同效益都提高。黄贝文报道。
3: 新疆是全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棉纺织加工基地。去年棉花总产量达到616万5千吨，比2024年增长 5.9%， 占全国产量近93%。本身经营过千亩棉田的石河子旅游协会会长赵恩说，新疆棉田基本都能够做到种植、采收等全自动化、机械化，部分农业技术已经推广至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地。
4: 通过种植技术的改良，比如说薄膜技术的运用，增加地温，保持伤禽，抑制杂草的生长，使棉花的所有的产量逐步提高。同时我们用的滴灌技术既节水又能够精准的把肥料和水分不去浪费，完全的送到植物根部。打药植保的时候呢，用的就是植物进行保护的时候，除虫呀、抗病呀，我们用的这些机械全部是无人机。
3: 石河子百丰棉业二号车间分厂厂长康凌峰话，厂房去年改用全自动化技术之后，可以24小时运作，员工人数亦都由原本要近1000人减至大约250人。
5: 自动化程度高嘛，相对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工人这一块，原来传统上一个厂900个人、1000个人，相对来说他这个人就减少了750多个人，产量提升了，用工少了，等于说这个效益就高了。
3: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纺织产业园而家吸引共17间企业落户，其中石河子经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振华，公司有同香港纺织服装企业合作，引入无水染色技术，以协助解决纺织业的高耗水、高排放难题。
6: 染色这块污染严重，新疆呢一是水资源没有那么多，同时呢盐碱地比较这个厉害，还是希望能引到比较绿色的，还是要考虑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引入一些好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然后呢使我们整个这个产业更加良性的发展。
3: 他说园区正积极招商，除了内地企业，也都希望港澳地区企业可以考虑到当地投资落户。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一对分别12岁同6岁的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几接获报案，话6岁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的时候，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指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名小童的41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一名早前是将军澳失踪近10日的60岁女子，下午在鲤鱼门安联村附近山坡被寻回，她手脚擦伤，送院治理。警方话被寻回的女子颜丽贞，上个月24号上昼离开位于广明苑住所之后失踪，家人翌日向警方报案。警方協調各个部门连日来启动大規模联合搜救行动，下周将他寻回，他获救的时候清醒，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尤德夫人拿打素医院治理，案件无可疑。
7: 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8: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

0: 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天气报告。
3: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27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6点04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19分。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65%， 吹近每小时26公里的西北风。今日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早上有落雨机会。今日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是10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三是天晴，最高25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是天晴，最高27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五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最高21度，最低11度。红绿市 Red Deer 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6度。列必士 Lethbridge 天晴有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20度，最低6度。班夫 Banff 天晴有云，有六成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3度。即时帕 Jasper 天晴有云，最高21度，最低6度。呢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4: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5: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6: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7: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4: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6: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7: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8: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联合赞助播出。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9: 大家好，又是时候由我 Amanda 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的。

一间房，两个人，另一个不可倾诉的心事。门牌上面有两个名，那六个字就是吕作安、蔡俊贤。今期冠军作品就是他们的一二。

0: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各位早晨，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夜有琪琪。

各位早晨，嚟到咧我哋嘅八月份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啦吓，咁啊今日咧就系八月三号星期一早上啊吓，9:34嘅时候，亦都系一个 long weekend 啦。咁啊八月终于即系7月1号系一个 long weekend， 七月同八月嘅头咧都有一日嘅公众假期嘅。咁今日都系啊吓，咁喺个嘅小福 holiday 啦，咁大家都可以啦，就系休息一日啦，系咪？咁但系琪琪咧依然咧就喺个直播室嘅，咁啊同大家一齐啦，就系做节目唔知啦，你系咪听紧收音机定系？而家今日懒洋洋咧，都仲系喺张床度啦，有咁嘅机会嘅。因为我发觉咧，即系今日咧，实在系好凉爽啊！呢啲咁舒服嘅天气咧，会令你咧即系瞓到即系昏昏欲睡啊，唔好想起身啊。好耐，可能好耐都未试过咁凉快啦，系咪啊？夜晚黑嘅即系嗰个天气方面，今朝早咧，其实我自己就好早即系一发着衫嘅时候就冇乜留意，都觉得因为嗰排都好热噶嘛，咁啊即系短袖衫。咁但系哇，踏出门口先发觉，喂唔系，都真系几凉嘅，尤其是喺啲即系有太阳晒住嘅咧就。唔觉嘅，啲系阴位嘅，即系嗰啲遮住嗰啲遮阴住个地方咧，就觉得，咦，哇，都好凉，因为现时室外气温咧得12度咋。今日嘅最高气温咧都系得20度嘅啫，咁啊，清凉嘅气温咧就，其实嚟紧嘅呢两日咧都会系。凉凉地，咁今日就最即最高气温得20度啦，咁啊听日嚟讲咧，最高气温会升翻24度，咁啊星期三四慢慢就会上升翻少少，咁但系咧对比翻之前嘅嗰种炎热咧就完全唔关事啦，即系24、25度，我觉得系好舒畅、好舒服嘅，根本都唔好需多理会吓，咁啊去到星期四方面咧就会去翻27度啦，咁但系即炎热嘅天气咧，唔知嘅，咁啊随时随地会翻嚟，咁但系我发觉咧就7月头，即嗰段时间会热啲啦。咁啊，一踏入咗八月，反而就发觉，觉得会清凉咗吓。咁啊，其实我应该最热嘅月份咧，应该喺 Calgary 嚟讲咧，我哋应该讲系八月嘅。咁啊，要睇睇咯噃。咁但系天气方面咧，都算系天公造美啦。咁我哋7、8月咧，都系好多一啲户外活动啦，即系嗰啲嘅 festival 会举行嘅。咁啊，暂时嚟睇啦，一路打落去都好好啊个天气，我哋冇乜落雨啦，又几舒服咁样啦，系有时咧，即系炎热嘅时候咧，我哋就话，真系需要搽翻太阳油或者戴翻啲遮住下个身体吓，因为咧即惊，反而调翻转惊晒尘添。系啱啱咧前一日啦，即系其实呢几日啦，就开始我哋又会感觉到咧嗰个嘅烟雾啊吓。嗱，我哋其实周不时咧喺夏季啦，呢个都系一个好。即系正常嘅现象啦，咁啊睇下系严重啦，定系一般啦。咁啊 ，touch wood， 其实我哋暂时喺夏天嚟讲咧，我哋嗰个嘅雾霾，即系嗰啲烟雾咧，唔算系犀利啊吓。咁啊，都系一两日啦，系咪？有时感受到突然之间，突然其来，直情闻到阵 barbecue 味啊，咁样你都知道系一啲嘅。

喷火啦，唔知你会諗下，究竟喺边度吹嚟啦咁样嘅。咁但係唔算系，即系唔算系严重嘅，对比好多个地方，尤其是今年嘅 Ontario 啦，咁佢哋就严重好多啦。咁我哋其实过往都试过㗎，有上年嘅其实都系已经系都系哇，成个天空好记得啊，橙色嘅几人啊，哇，橙色嘅天空点解呢？就系因为俾啲烟雾盖过咗成个天咯，咁所以睇唔到，又唔系云，云层系唔同噶嘛，咁但系唯独是咧，如果你见到橙色嘅天空好朦朦胧胧咧，呢啲就系烟雾啦，就唔系啦，我哋一般嘅云层啊，咁啊要小心啦，如果一有呢啲警告嘅时候呢，如果呼吸系统啊有问题嘅朋友呢，就不宜出街啦，因为啦佢啲即係空气中嘅粒子啦，咁会更加啦就会影响到我哋吓。对比你讲呢，其实 Calgary 今年嘅夏季呢都算系好好啊吓，咁我哋都会知啦，之前同大家讲啦，喺 Edmonton 方面呢，今年佢哋就比较橙少少啦，好多一啲嘅突然其来嘅风暴啦，咁对佢哋影响都好大啊，因为好多嘅之前睇过，哇，成个演唱会中途系要成个腰斩嘅。因为你会知道咧，喺 Alberta 啦，突然其来嘅嗰个风暴唔系人感品啦吓，唔系普通落雨，系突然吹起啲狂风啦，系将所有嘢可以系吹起晒啦，咁系好危险嘅一件事嚟嘅，咁所以都系会扫兴啦，系咪啊？咁啊，若然咧好多嘅 festival 一有遇着呢啲情况嘅话咧，都系吓，咁啊，我哋好多时咧，即系夏季咧，都系要望天打卦，尤其咧就系做一啲户外活动嘅时候啊。暑假咧就啱啱过去咗一半啦吓，咁啊，其实好快脆嘅啫，咁啊过多几个礼拜，我哋已经要其实一踏入八月份咧，我哋虽然话放假啦，但我心态咧都系要准备定啦，其实差唔多又要翻学噶咯，小朋友放一个月嘅时候，要留待就等待，即系准备下佢一啲嘅衫啊，或者系课堂嘅嘢啊，有时都会帮佢哋谂下啦。你使唔使要新嘅书包啊？要唔要新嘅笔袋啊？呢度咧就麻烦啲嘅，因为咧就大部分都冇校服噶嘛。咁啊，我哋就要睇下要唔要买啲衫啊？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咧，即系买嗰啲衫翻学都系一件开心事。咁啊，香港就容易啲啦，我哋系着校服嘅。咁呢度都其实某啲地方某啲学校都可以会着校服嘅。咁同埋我都讲过啦，呢度嘅校服呢我会觉得真係比香港好嘅。因为唔係咁嗰、那个規律即規矩太过严谨啦。香港就一定要跟住佢哋嘅供应商啦，我哋叫有少少垄断嘅成分啦，因为呢你要去嗰度买啦。咁啊价钱方面变上帝呢，就几贵都要买咁样。咁但係呢度就好唔同啦，呢度就算係要着校服啦，都係好简洁嘅，大部分都係。咁都係话俾你听咩色嘅T-shirt 啦，咩色嘅裤啊咁样。咁变咗呢就可以喺好普通嘅一般我哋喺购物中心啊，佢哋买儿童衫嘅地方咧，佢哋都会有一个 section 啦，系卖校服噶。你会发觉，咁因为大致上嘅校服都系差唔多啦，吓都系深蓝色啊、深灰色啊咁样。咁佢只要就系跟住类似嗰个嘅色 tone 咁样，跟住嗰个颜色咁就得噶啦。咁啊唔需要话 100% 要一模一样，又或者好似我哋以前，如果你谂翻你细个嘅时候翻学系咪啊？哇！俾人记名㗎喎，尤其是中学嘅时候啦，女仔鍾意男女仔都鍾意扮靓㗎嘛，係咪？咁女仔觉得条裙呢就过长嘅，因为学校呢规定，我唔知大家系咪都系一样啦，个裙呢系必须要过膝嘅，即系一定要及膝啦，叫过膝头哥。咁如果短个膝头哥嘅话呢，佢就间出嚟度你㗎喎，咁我哋就会俾人记名㗎啦。唔知你有冇即系记得返以前细个喺操场下俾人哋记名或者系检查校服嘅日子呢。咁仲有啦，我记得就係话啊嗰、那个嘅除咗条裙嘅长度之外啦，啲袜啦嘅颜色啊，会唔会有花纹啊，另外就係、是、当然就係头发啦，头发你会唔会即当然唔准染发啦，咁女仔啦如果头发过肩啊，又系啦，有一定嘅过咗嘅话呢，就必须要扎起佢啦。咁同埋呢我哋都系好严谨嘅，即系扎头发嘅橡筋啊，我好记得啊，仲有个印象，必须系黑色、啡色或者系深蓝色，其他嘅都唔得。

0: 咁耳仔啦，咁耳环其实基本上系唔可以戴嘅。咁但我记得咧，如果吓咁我哋话，诶，佢都即系亦都冇咁严谨嘅一啲学校 OK 嘅，就系话。因为我穿咗耳窿㗎嘛，咁我穿咗耳窿嘅关系呢，我唔可以唔戴过，唔戴过耳窿就冇咗啦咁样。咁我记得我细个呢，就係佢容许我呢，就係戴一粒即係好似一点嘅耳环就拮住个窿，咁佢都俾嘅。我就唔记得咗中学俾唔俾啦。咁我中学我记得就我冇再戴耳环啦，即係小学嘅时候穿咗耳窿，咁就好细个穿咗，咁就一路戴住咗一粒喺小学嘅时间。咁但係中学呢都冇啦，因为其实当你一段时间你都知啦，如果你去而家穿耳窿都系几个月嘅啫，甚至乎都系一年啦。如果一年里面你 keep 住戴住咧，嗰个耳窿咧都唔会封翻密噶啦，应该。咁呢个就系一啲嘅规矩啦。谂翻以前嘅香港学校嘅时候，都系几特别嘅。一谂翻起，即系好多回忆咧，就系学校嗰啲规矩，其实好似几多系咪啊？但是呢而家諗返嘅时候呢，有好多嘅回忆都係因为呢啲嘅規矩好特别啦。或者哇又方便啦，哇唔使成日去諗返學要着咩衫，好似而家啲小朋友咁就会好多嘅要求啦。又或者呢佢会同你讲啦，我嘅头发啦，好似我自己个女都有讲啦，佢话想染发喎。咁啊，哇！咁细个可唔可以唔好染住啊？咁啊，以前就简单啲啦。以前喺即系香港唔使谂啊，我哋唔需要一定唔可以染头发啦吓。咁我记得，因为我学校咧就有游水班嘅。咁我哋如果系游水，因为有啲同学咧就系校队，咁佢哋系经常游水啦。咁佢哋令到自己啲头发颜色唔同咗噶，会因为真系成日游水漂到有少少啡色咁样咯。咁佢哋都要申报噶，因为呢啲同学们咧就因为即系游水嘅关系，令到头发嘅颜色变咗色啊。咁但系若然你冇申报嘅话咧，系唔得噶吓。咁啊都要话俾听，点解你个发质系咁嘅颜色嘅咧？咁样。系啦，咁啊，而家谂翻起嘅时候，你又觉得有规定啊，定系冇规定好咧？咁啊，其实一半半啦，我觉得有好有唔好啊。咁啊，自由嘅时候，好似我记得自己第一年嚟到加拿大读书，由香港中学啊，咁啊嚟到呢度读书啦，第一件事咧就走咗去染发啦，因为呢度发觉，咦，喂得喎，咁啊即时做一啲喺香港做唔到嘅嘢啦。咁我觉得都冇乜问题嘅，不过小朋友呢我就会建议可唔可以唔好咁细个呢，我就会教佢话，因为呢其实染头发呢都好伤发嘅，好伤发质嘅，唔好立乱去做呢一样嘢，有需要有必须先，咁细个等等先啦。好，嚟到早上嘅9:44啦，咁今日呢就系呢个嘅公众假期嚟嘅，相信好多朋友呢今日都系放假㗎，咁若然你听緊收音机嘅话，我都会陪伴住你一路去到11:00㗎。咁而家先听听广告客户说话，转头返嚟冇错，继续会有一家人。
1: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交通意外唔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嘅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嚟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嘅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cock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4: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你穿上溜冰鞋，踏上溜冰场，享受溜冰的真正乐趣。你的女儿在羽毛

时间嚟到早上嘅9:51，啱啱听过噶啦，就系属于 Mira 嘅新歌，曲名字咧叫做《同往》啊吓。咁啊，佢哋咧就应该年尾咧，好似话咧系有演唱会嘅，暂时未听到消息啦。不过咧就知道佢哋都除咗忙于录新歌之外啦，咁亦都系拍佢哋嘅团综嘅。佢每年咧都会有一个团综，咁人哋会讲咩综啊？系啊，团综即系咧团体嘅综艺吓，咁啊简称嚟噶，好中意。咁啊，佢哋都会即系一齐拍一个综，每年都有一个综艺节目一齐去做嘅。咁啊，以即系 fans 嘅角度嚟睇，我哋都好中意睇嘅，因为睇翻佢哋就好笑啦。咁啊，通常做嘅嘢都系搞笑嘅。咁啊，每年佢哋都好即系本身好期待嘅，因为可能可以出国啊嘛。佢上次都可以去到即系欧洲啊，唔同地方玩啊，咁样都系一个好好嘅经历咁。咁但系今年听到佢哋讲咧，就话诶冇，佢留翻喺香港，佢哋好似有少少失望咁啊。佢话希望唔好去乌溪沙啦嗰啲地方。咁唔知大家有冇即系夹入？

有印象咧，烏溪沙係乜嘢咧？即係一個嘅嗰啲公園啦，或者應該話露營宿營啦。咁我細個嘅時候咧，就好中意咧，即係學校啊都會去依啲地方，或者童軍啊，即係宿營露營啊嗰啲嘅目標目的地咧，都係依啲嘅地方嚇。咁我嗰陣時，我記得細個第一次咧，即係離開屋企啊嚇，有一個即係叫做 sleep over 嘅日子啦。依度小朋友就有即係可能去人哋屋企 sleep over。咁呢一度喺即係香港就比較少啲，因為地方細嘛，你好少話去朋友屋企 sleep over。但係咧就會咧即係有啲嘅宿營嘅機會啦。咁通常都係童軍啊，又或者係好似學校啦，就係即係畢業啊，好多時都會有呢啲嘅機會。咁我記得咧，我就唔係去烏溪沙，我就去邊度咧？我去鰂魚涌啊！我仲記得有個叫鰂魚涌唔知咩户外度假營咁樣嘅嘢嘅。咁啊，哇！即係有時有啲嘢咧，就係我好多嘢會忘記嘅，即係成個過程咧。你問翻我小學做咗啲咩，或者係有啲人啊事啊，唔係好記得。但係我就好有印象，即係旅程就係咁簡咁特別啦嚇。咁啊呢一個。第一次有機會去嘅宿營啦，叫做咁啊，真係有印象喎。即係當然唔係話好樣樣嘢記得啦，咁但係記得自己第一次可以未玩過嘢啦，即係喺嗰度可以玩下射箭啦。好記得就係第一次玩 roller skate， 即係未試過嚇。咁啊，自己咧就識溜冰嘅，即係嗰陣時啊，嗰時都仲未識啊，因為未識溜冰添，我記得。系啊，有玩过下溜冰嘅，咁但系谂住咧啊，我识溜冰嘅，都应该识得玩 roller skate 啦。咁原来发觉咧，四个辘同一条线系好唔同噶。咁啊，原来我识玩嘅溜冰啦，嗰个平衡嘅方法啦，同四个辘嘅一齐喐嘅平衡方法啦，系完全唔同噶。咁啊，变相一玩嘅时候咧，发觉哇，不咁难控制嘅，以为自己好掂啦，点知企唔到啦，咁啊，两回事嚟嘅。咁啊，要学嘅话咧，系两种唔同嘅嘢。咁所以又好有。印象啦，自己喺即嗰度去玩咧，有啲情景啦，个脑入边啦，好似个 memory 啦，好深印象喺嗰个 memory 嘅位置里边吓，摆咗喺一个仲可以睇得翻，唔使 download 都仲回忆到嘅嗰个部分嚟嘅。咁啊，因为好多嘢系第一次啦，咁同埋就好多特别嘅经历啦，到而家都会有印象嘅，唔系样样嘢都记得，但系呢啲即系好。去玩嘅日子咧就深刻啦吓，咁啊好记得就系，譬如去同啲同学一齐去海洋公园啦，我又记得啦嗰阵时嘅海洋公园，净系记得咧系不停咁样玩过山车，玩咗几次啦，啊都唔惊噶吓，咁我而家谂翻起，点解嗰阵时会唔惊嘅咧？咁啊，后生真系唔同啲嘅，我哋话后生唔怕死嘛，个年纪大就开始惊啦，而家咧对于啲离心力嘅嘢啦，竟然系觉得哇有负担啊吓，会好辛苦吓咁样嘅，咁啊所以即系呢啲。特别嘅地方，点解话成日都话？如果有时间嘅话咧，记得就系带小朋友啦，就去玩啦，一放假嘅时间，因为咧去旅行啦系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嚟嘅。咁啊，可能有好多嘢你会唔记得，咁但系咧旅行嘅时间，你会经历嘅嘢咧，都系会有好多深刻嘅印象咧，系俾到你嘅。咁啊，呢个。是好好啦。咁我哋喺 Calgary 方面又简单啲嘅，咁啊唔需要话每一次。都要搭飛機或者去好遠，咁啊一個假期我哋去下露營，我見到好多朋友啊喺呢段時間都會係鍾意出埠去玩嘅，咁啊去露營啦，去唔同嘅地方啦 ，road trip 啦，咁啊不過咧大家要留意住啦，如果你而家去 BC 省嘅時間咧，我哋見到有霧霾，即係見到咁多煙你就知啦，因為佢哋嗰邊咧有開始有山火嚇，咁我睇到有朋友咧，佢哋自己就即係因為山火嘅緣故啦，都有受影響，當然你未必喺嗰、那個。当touch你唔好喺山区嗰个位置啦，首先。咁但系若然喺嗰度附近或者系点都好啦，首先即系如果你系大烟大雾大烟嘅，你都已经做唔到好多嘢啦。又或者系原来啦喺远处佢哋嗰啲嘅发电嘅系统都会因为呢啲山火而影响到，导致到好多嘅嘢嘅。咁所以留意住啦，如果你要去BC 省嘅时候或者经过呢啲嘅山林地区，都要睇下留意新闻吓，咁究竟系咪有？山火咧，你去嘅地方会唔会咧？咁啊，呢个都系我哋一个即系所谓天然现象。咁但系亦都会因为咁咧而受到影响嘅。好啦，今日时间咧嚟到咧，我哋早上嘅9:57。

好，喺报时信号响之前送返首热闹啲嘅歌俾大家。呢位老板近排都好鍾意唱歌，佢係古老板古天乐。

0: 古老板再加埋农夫吓呢一首嘅《天下一家》，将时间带到嚟十点钟。转头翻嚟会有新闻简报、精装快报，亦都有阿拔嘅生活补充站啊！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十点正。
2: 老婆咁夜仲出街
3: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2: 咁夜都仲有牙医？
3: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2: 咁真系劲方便、啊。
3: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五千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世捷航空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今朝早凌晨达成临时劳资协议，结束罢工和资方停工行动。工会成员陆续回去工作岗位，不过协议仍有待会员投票确认。工会表示，新的协议在薪酬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并调整现行的飞行时数计薪制度，进一步承认空中服务员在航班起飞前和降落之后所做的工作，包括登机、安全检查和协助乘客等等职务。协议的完整内容会先向会员公布，再进行表决。今次工会由星期日的凌晨零时开始正式罢工，正值八月长周末旅游高峰期。西捷表示，劳资行动和之前逐步停飞的安排，令到大约25万名旅客的行程被取消或者受到影响。不同的报道统计显示，西捷取消了数以百计的航班。不过临时协议达成并不代表航班可以立即全面恢复。西捷需要重新调配人手，部分航班未来几日仍可能会取消、延误又或者更改时间。航空公司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查阅最新航班的状况和电邮通知。受影响旅客应该保留住宿、膳食和交通等额外开支的收据，并按照航空公司通知处理退款又或者重新订位。跟住落嚟由张秀娟报道其他亚省消息。
1: 亚省自7月2日起推出新的整合驾驶执照及身份证，将公民身份及医疗卡的号码纳入卡片，取代纸本的文件，但省内多个登记处现正出现延误。亚省服务及减少繁文肉接厅厅长 Dale Nani 表示，新增的步骤令到办理时间延长，并提醒市民需要携带正确的文件，包括合法居留证明、相片身份证及现有的医疗卡。部分居民反映遇到困难，大草原区 Grand Prairie 的居民 Elizabeth Warden 拥有两份出生证明，但是有四次尝试更新新的身份证均被拒绝，甚至要求提供婚姻证明，他最终未能够获得新的证件，无办法登记探亲。另一名爱文顿居民 Ann Hammer 亦都因为证件缺乏条码而被拒绝，担心10月公投未能够更新身份证。 Nanny 承认新的程序令到市民焦虑，并表示政府提供临时60日的证件以作过渡，但不少居民仍然批评程序繁琐，令到生活受阻。皇家骑警表示，一名35岁的男子在 Foothills County 跳崖入水之后溺毙。Octopus 皇家骑警在7月25日中午接报，指在 The Winton 有泳客失踪，目击者称该名男子来自墨西哥，从悬崖跳入水中之后未再浮出水面。当地紧急队伍及卡加里警方直升机救援协助搜查，最终在水中沉获遗体并移交验尸官。警方强烈呼吁公众避免跳崖入水，指水中的岩石及暗流存在严重的危险。 The Winton 位于卡加里以南约30公里。警方正调查一宗可疑的死亡案件，事发在亚省奎摩纳附近，一名21岁的女子被发现身亡。卡加里警方凶杀组在星期三接报，在奎摩纳附近发现一具女尸，警方表示死因仍然在调查当中。经星期五7月31日验尸确认，死者是来自卡加里的21岁女子 Shakira Baspor， 警方曾经拘捕一个人，但是其后将她释放。奎摩纳位于卡加里西北约78公里。警方呼吁知情的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警方正调查在星期六晚于 Stampede Victoria 的轻铁站发生的枪击案，两人中枪受伤。警方表示事件在晚上8点钟发生，三人在轻铁车厢内争执，随后走到月台，其中一人拔枪射击，击中另外两人之后逃离现场。救护人员将两名伤者送院，其中一人最初情况危殆，另外一人稳定。警方其后更新消息，指两人治疗之后均转为稳定。涉案男子稍后在市中心被发现并且拘捕，过程中并无人受伤。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10月19号就是投票日，你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未？请先确认自己是不是已经登

0: 登记咗做选民，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確。如果你最近搬屋又或者改咗名，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日请带备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办法是出示附有相片、姓名和现时住址的政府签发文件，亦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法，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此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1: 环球日报报道，在星期一清晨，世捷航空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工会达成了一项初步的合约协议，结束了航空公司营运中断的情况。在此之前，这种情况导致很多旅客的出行陷入困境。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在新闻稿当中表示，这一份初步协议将会提交给他们的成员付诸表决。同时，工会的罢工通知和公司的停工通知都已经撤回，空中服务员将会返回工作岗位。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在新闻稿一面表示，这一项初步协议代表着实质的进展。他说，这份协议草案承认了机组人员需要执行更多工作，并普遍提高了对这些工作的补偿。最重要的是，这份协议是透过集体谈判达成。由于未能同航空公司达成新合约，世捷航空空中服务员在昨日清晨举行罢工，随后世捷航空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停飞了所有航班，错过了这一个长周末。自1月以来，合约谈判一直在卡加里进行。世捷航空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世捷航空分会就工资增长和机组人员提出的无偿地面工作费用问题存在分歧。而在今日，世捷航空尚未透露几时能够恢复正常营运和航班安排。但该公司在另一份新闻稿入面表示，一旦有详细信息将会同外界分享。世捷的行政总裁表示，知道今次航班中断会为乘客和世捷员工带来诸多不便，对此深表歉意。公司团队正是努力恢复服务，俾乘客尽快踏上旅途。感谢各方在此期间的耐心等待。目前劳资双方都未有提供有关初步协议的任何细节。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在今日上午在他们的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说所有从该机场起飞的世捷航空航班仍然取消，建议旅客直接联络航空公司。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海道表示，他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都和世捷航空以及工会的代表进行了会面。联邦政府和国民欢迎各方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的消息。为因应罢工，世捷先前容许7月30号至8月4号期间出行的乘客免费更改或者取消一次航班，因为罢工而航班被取消的乘客可以获得退款。该公司说，世捷每日营运超过600个航班，搭载大量乘客，有时甚至超过7万人。专家就表示，即使是短暂的停飞，亦都会在夏季旅游旺季造成世捷航空数以百万计的损失。今次机组人员的罢工行动，距离加航10000名空中服务员因为地面无偿工作报酬而发起罢工仲未满一年。当时海道是指示了加拿大劳资关系委员会在他们罢工几个钟头之后就命令他们复工。工会就无视了这项命令，迫使加航重返谈判桌，双方最终达成初步协议。此举开创了一个先例，对全国各地航空公司高层未来的谈判起到警示作用。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见。
2: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

0: 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奇英会为你提供多元化及精彩的文娱康乐活动，包括节庆大型活动、多元文化交流、社区讲座、兴趣班、社交关怀小组及旅行团等，让你培养兴趣、发挥专长、结识新朋友，让生活更加充实。欢迎你加入奇英会成为会员，不但可以享有专属福利，还可以参加会员专享活动。活动详情请留意奇英会的宣传资讯或致电403-269-6122。
1: 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Fit 一世，
2: 系啦 ，Fit 一世又翻嚟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运动保健同埋促进全人健康嘅知识同埋方法，咁就唔好错过由我 Bonnie 李本利响逢星期二下昼1:02为大家主持嘅 Fit 一世，约定你啦。
3: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03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4: 还有我黄恩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3: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6: 每年八月第一个礼拜一是亚省的 Heritage Day， 亦即是大家成日讲的 Civic Holiday 长周末。这个节日起源在1974年，当时亚省政府为了感谢和表扬不同族群对这片土地的贡献，特别设立了这一日来庆祝多元文化和历史背景。今年8月3号当日，全省各地都会举办大型的文化活动，例如卡加里的 Heritage Day Festival 和 Heritage Park 的传统表演，等大家透过美食、音乐和歌舞认识亚省多元包容历史，在放假休息的同时一起感受下亚省丰富的历史底蕴。
7: 喂喂喂，我下一站落车啦。
8: 喂，咁赶去边啊？
7: 去生活补充站咯，食多啲唔同维他命嘅知识，个人都靓啲啦。
8: 喂，好似几正咁啊。喂，等埋我都要去补补佢啊。喂，
9: 生活补充站。

补充站嘅时间嘅嗱，咁上次咧就同大家空气中咧就系分享咗一啲有关一啲唔同针药啊、疫苗啊一啲除咗话出外旅行之外咧，咁其实都会经常遇见一啲唔同嘅问题嘅。咁亦都讲过就系话哦，有时候我哋唔应该咧就等到最后一刻咧先至系去做呢啲嘅疫苗方面嘅准备啦，咁因为有时候呢因为有一啲嘅唔同嘅年龄啊，又或者自己本身嘅身体嘅状况啊，咁可能呢亦都会影响到呢嚟进行呢啲嘅预防疫苗嘅情况㗎。咁所以呢我哋喺即係甚至乎係未出发旅行啊，又或者係未有呢个旅行计划之前呢，其实呢应该亦都要睇清楚自己本身嗰个嘅无论係自己本身嘅年纪啦，本身嘅身体嘅状况啦，又或者係呢一个嘅药物嘅保险方面嘅问题啦，咁应该呢就要做足咗准备呢咁先至係可以係即係免除下第日可能即係年纪大咗啊，又或者係嗰个嘅费用方面係昂贵啊，就会影响到呢你係接种呢啲嘅疫苗嘅机会啦，亦都係会影响到呢一个嘅你嗰个嘅譬如话係安全嘅问题啊咁样。咁但係除此之外呢，其实有啲嘢呢我哋平时呢都应该就算冇呢一个嘅或者係疫苗方面啊，或者唔係去旅行方面啊，都应该呢係要注重一下嘅。咁其实好多即係可能嚟到

揾我啊，又或者係一啲嘅唔同嘅可能會係一啲嘅建議啊、諮詢啊，咁經常遇到一啲嘅問題咧，就係話啊，我好多年前啊就已經打咗一啲嘅疫苗啦，咁而家政府方面有冇記錄嘅咧？咁樣嗱，咁經過我哋之前咧就係、是。一啲嘅譬如話 COVID 嘅疫苗啊，咁樣即係呢個新冠肺炎嘅疫苗啊，咁其實呢我哋都有好多嘅朋友呢係會比較即係清楚知道呢，哦，原來我哋亞省嗰個嘅My Health Record 嗰個網站嗰度呢，其實係可以睇到自己打咗幾多針，譬如話係新冠肺炎疫苗啦，又或者係我哋之前嘅流感嘅接種啦，咁樣呢都係一目了然嘅。咁但係呢往往呢就係會可能發覺，喂，我哋之前打一啲嘅唔同嘅針藥啊，其他啲針藥好似係睇唔到喎，咁究竟點解呢？咁樣，咁其實好多人呢都可能會遇到同樣嘅問題啊，就算係你話譬如去旅行去接種一啲唔同疫苗，喂，我打咗呢個㗎喎，咁但係呢呢、這個記錄又冇喎，又冇在案喎，咁樣，咁其時候呢，咁我哋應該點樣處理呢？咁樣，咁首先呢就係、是、要睇下你本身打嗰個疫苗方面呢可能會出現幾種唔同嘅情況㗎。第一就係、是、你唔係喺加拿大度打嘅。咁可能呢你係喺即係喺其他地方移民過嚟加拿大之前呢已經係打咗啲唔同嘅疫苗啦。咁我亦都係因為你唔係喺加拿大度打啦，有咁可能呢就會係咁我哋喺呢個亞省嘅官方網站呢就揾唔到你嗰個記錄啦。第二就係你可能之前唔係喺亞省住嘅，你可能係喺其他省份住嘅居民呢，咁亦都呢當然上到我哋嘅亞省嘅 My Health Record 嗰度呢亦都係會見唔到你嘅疫苗嘅記錄啦。第三就是可能你之前打疫苗的时候呢你可能是在一些私人的诊所啦、家庭医生啦，那他们呢未必是能够有将你那个的打针那个记录呢就是上传了上去我们亚省那个的网站那里。那于是呢你现在若干年后啦你再去看睇下你之前喺边度打咗或者打咗啲乜嘢呢，你往往呢就揾唔返嗰个嘅记录嘅。第四就係、是、可能呢你可能係好几年之前啦，可能係一啲唔同嘅药房打嘅。咁但係药房当时嚟讲呢亦都冇呢一个嘅能力呢，或者嗰个网站发展呢未够完善，就未有将你嗰个嘅记录呢就係、是、上传上去。咁变咗呢你喺而家呢一刻嚟到2023年嘅时间，你再睇下，喂，我好似七八年前嘅时候呢就打咗一啲嘅记录，打咗譬如打咗蛇针啊咁样㗎喎，咁点解见唔到嘅呢？咁可能呢就係、是、因为你嗰、那个即係嗰陣时呢嘅科技啦、就未有将你嗰个嘅或者嗰个嘅係啦，就未有将你嗰个嘅记录呢就係、是、能够上传上去啦。咁变咗呢你往往就要睇返你自己有冇啲嘅药单啊收据啊咁样。咁点算呢？咁样，咁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啲嘅针药嘅记录，有好多人都有嘅，可能就会有一啲嘅打针纸啊或者打针簿啊就记录低晒啦你以往系打过啲咩嘅疫苗呢。咁其实呢一个时候呢就可以睇下点样将呢啲嘅记录呢就系、是、自己入返上去啦。又或者叫药房帮你去做呢一样嘢啦。咁呢一个呢亦都系即系可以令到你嗰个记录啦，而家因为好多嘢都已经上网㗎啦，或者系你上到网嗰度可以清楚一目了然，令到好多譬如话系你嘅医生啊你嘅药房方面啊都可以睇得到你究竟系

有啲咩嘅接种过啊，咁样或者系几时够期去接种啊？咁呢啲咧，其实都系因为嗰个嘅科技嘅越嚟越发达啦、改善啦，咁变咗好多之前做落咗嘅嘢咧，其实就系有机会咧，就系要update 一下啦，吓抄翻以前嗰啲记录咧，嚟到系即系喺呢个我哋自己本身嘅 My Health Record 嗰个嘅vaccination record 嗰度啦，吓打针嘅记录嗰度咧，就系可以系加翻入去，咁令到咧以后有啲咩嘅去咨询啊，或者系建议你哋有啲咩嘅针打咧，亦都可以睇得到你。哦，原来之前你打咗咩啦，或者喂，原来你好简单，譬如话嗰个嘅破伤风，喂，十几廿年前打咗咯，之后一路都冇打咯，咁其实咧系时候打一次啦，因为咧我每十年咧都应该要加一个嘅 booster 啊，咁样，咁呢啲咧都可以令到你嗰个嘅医疗记录系比较齐全啲啦，亦都系可以令到你嗰个嘅之后有啲咩嘅建议咧，都可以系用最新或者最 update 嘅资料咧嚟到系帮助得到你嘅。咁当然亦都系譬如话有啲嘅朋友对于某啲嘅譬如话好简单呢、这个嘅甲型肝炎啊、乙型肝炎啊，都可能系三四十年前打啦，咁究竟使唔使打呢，咁样咁亦都可能呢，就系有医生呢会建议你，喂，不如做一次嘅验血啦，睇下你本身入面呢仲有冇一啲嘅抗体啦，睇下系咪需要系重新接种或者系去加一个嘅加强剂啊等等。咁呢啲呢都係相当之普遍嘅。咁其实我哋本身呢真係要将我哋自己本身一啲唔同嘅医疗记录啦，尤其是係即係药物呢，因为你每三个月啦、或者你成日都会係去配嘅话呢，嗰、那个嘅记录呢就会比较 keep 得好啲啦。但是呢啲嘅讲到话系预防疫苗呢，其实或者系打咗之后可能即系十几廿年都唔会再理佢啦。咁呢啲往往就系可能会系即系遗失咗啊，或者系即系唔系话 keep 得咁好啊。咁其实系时候呢就要睇睇。因为尤其是如果你话而家去出外旅行啊，或者系出国啊，都系相当之方便啦、啊。好多人呢即系比起十几廿年前，可能就系嗰个嘅次数啊亦都系频繁咗啦。咁变咗呢，你系到有需要做呢一样嘢嘅时候咧，机会咧亦都系大咗嘅。咁亦都好建议大家咧，就系、是、真系抄一抄自己本身嗰个嘅医疗记录啦，又或者问翻你嘅家庭医生啦，睇下会唔会揾得翻之前究竟同你打咗啲咩嘅疫苗啊？有啲可能去咗一啲唔同嘅私人诊所啊，或者系喺其他嘅省份啊，甚至乎可能将自己嗰啲啲嘅医疗记录咧，即系摆咗喺啲即系喺屋企嘅，唔知即系柜桶底咁样啦。咁应该咧就系抄翻出嚟咧，系去 update 翻你自己本身一个嘅我哋叫做 digital 嘅记录啦，就系数码记录咧，就系令到嗰个嘅记录就会系比较完善一啲。到到你真系需要用得着嘅时候咧，你亦都唔需要周围去频扑，周围去揾翻咁多年前嘅呢个记录，咁呢啲咧都系可以事前做足一啲嘅准备功夫，就免除咗咧真系临急抱佛脚嘅情况会出现啦。好啦，咁咧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到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咧喺空气中咧同大家系讲下其他唔同嘅话题啦噃。

0: 本周特价游水源条龙趸每磅6.98元，温哥华油菜心每磅1.98元，榴莲蜜薯每磅1.98元，红肉火龙果每磅2.88元，特级巴沙鱼扒每袋3.99元。另外会员优惠包括罗马番茄每磅9.8元，空心菜每袋2.98元，小鸡腿每磅1.98元，牛鞭料每磅1.98元，秘汁叉烧每磅12.98元。更多特价商品欢迎到店内选购，正佳超市日日新鲜，样样抵买。
1: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2: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2: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5: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6: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7: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6: 各位车友 Let's go，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8: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9: 呢度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0:33吓，啊，啱听过嘅呢首歌咧，就系将会嚟到我哋好快脆啦，仲有一个月嘅时间啫，佢就会嚟到咧我哋呢个 Calgary 啦，同我哋即系一齐即系演出啦，同我哋一齐度过呢一个嘅中秋节啦。佢就系张雨晨啦吓，咁啊呢首佢嘅全新嘅派台歌曲，嗰，那个名字叫做《迷恋有害》啊吓。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先睇睇出边嘅天气先。咁头先讲今日嘅天气好凉快，咁但系望望出边咧嗰个嘅即日光啊，或者边即个阳光都好好啊，咁啊，咁啊睇呢个嘅天色晴朗底下，今日应该出去玩嘅话咧，应该系非常之舒服嘅，因为唔会太热啦。首先，咁但系 UV 指数方面咧，依然咧有太阳嘅时候咧，都会有噶。OK， 但系属于中度嘅啫，今日系中等嘅，暂时嚟讲咧系4度，吹紧每小时17公里嘅东南风，湿度方面咧系51%嘅。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14度嘅啫，咁所以都系。好凉啊，咁啊直至到去下昼啊，今日啊咁嘅大约系5-6点最热嘅时间呢都系得19-20度啫，咁所以今日真系比较凉快嘅一日嚟嘅，咁啊若然呢你系着短袖衫好似自己我咁样嘅话呢，可能会感觉到有啲冻添啊，不过听日后日方面呢气温会上升返㗎，听日嘅最高气温24度，星期三同星期四呢都会有27-29度之间嘅，咁但係一路打落暂时嚟睇呢气温都会係比较凉少少，咁同埋下个礼拜呢落雨嘅机会呢亦都会係高咗嘅，咁啊当然啦仲有咁长嘅时间呢我哋要慢慢地睇啦，咁啊天气方面呢我哋只可以呢其实有时都係睇几日嘅啫，有时睇到下礼拜尾呢佢都会有转变嘅，前前后后啊，咁啊不过呢而家暂时呢嗰个嘅污染指数我哋呢今日嚟讲呢就唔係咁大烟嘅啫，咁所以呢係一嘅，咁啊好适合呢今日呢一个公众假期嘅日子嘅时候呢出去户外玩呢一流啦吓。好嚟到10:35啦，转头返嚟呢先同大家睇睇一啲健康资讯先，因为啦我哋接住啦我哋将会有呢一个嘅一盏阳光啊。
1: 老婆咁夜仲出街
2: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1: 咁夜都仲有牙医？
2: 緊係，佢哋1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1: 咁真係劲方便喎。
2: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4: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2: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4: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2: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4: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5: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你到早上嘅10:38啊，咁啊，接住来你啦，同大家讲下一啲健康资讯啦。咁啊，之前咧嘅节目里边好多都成日都讲到嘅咧，就系、是。用生果去整嘢食啦吓，咁啊生果嘅农药点样去清洗啦？尤其是近排咧，呢个士多啤梨亦都系当造啦，咁啊好多地方咧都卖士多啤梨都好平啊，甚至乎咧一箱箱买咧都系价钱好平。咁我自己就好中意呢啲时间咧就买定啲士多啤梨。咁啊虽然咧你话买得多你就搞唔掂噶，因为咧顶笼摆2-3日嘅啫，咁啊因为好快佢就会唔新鲜噶啦，见到好快。咁但系最好嘅方法就系即时洗干净同埋冰咗佢吓，因为咧系可以有好多嘅用途嘅士多啤梨，可以做一啲嘅我自己最中意就做饮品啦，做 smoothie 啦。咁啊而家我亦都有新嘅方法咧。我就将嗰啲士多啤梨啦，就攞嚟咧就系冲呢个嘅直接冲梳打水吓，咁啊直头唔系攞嚟整 milkshake 添，唔系将嚟整 smoothie， 系将佢攞嚟整冻饮。咁我发觉呢个方法啦都好好，咁同埋咧有时候咧我哋如果买生果啦，又大量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喂咁啊嘥咗喎，食唔晒，咁但系其实食唔晒咧可以即时处理佢嘅，即系譬如买咗啲。好似提子咁啦，有时候咧唔够新鲜嘅话咧，你会发觉佢开始淋啦。咁啊淋咗个提子咧，我会觉得唔系咁好食，系咪啊？因为唔爽口啊。我中意咧就系食嗰啲好大大粒、好爽口嘅提子最好食。咁但系一淋咗嘅时候，开始发觉好似唔系咁好咯，已经进入咗最熟嘅状态嘅时候。咁但系咧就有个方法啦，我而家发觉咧就唔好嘥咗佢啦。有时咧就觉得好熟啦，唔要啦，掉咗佢，好似哇好大晒。咁我啱啱。就是近排咧就谂到个方法啦，就非常之好嘅。咁啊，大家都知啦，提子啦，其实提子皮啊，即系嗰个营养好高噶嘛，嗰个抗氧化。咁啊，点样可以保留翻晒所有嘢咧？你又会觉得唔好嘥咗佢咧？咁其实将佢攞嚟咧，搅拌咗做呢个提子蓉之后咧，系好好用。咁当你咧即系譬如买多咗提子翻嚟啊，嗰啲提子已经系好熟啦嘅时候咧，又未至于烂啦啊，咁啊烂就冇办法啦，发咗毛梗要掉啦。咁但系未烂嘅时候咧，我会将佢咧首先将呢啲嘅提子咧就打烂晒佢啦，攞个搅拌机咁啊变成一啲嘅提子蓉啊。咁我唔系榨汁，我系直接系打烂晒佢，因为打烂晒佢你先至可以食到个提子皮嘅。如果榨汁就冇啦，冇咗啲冇晒嗰啲嘅淡嘅时候咧，嗰啲渣你隔晒嘅时候就冇呢一个营养就冇晒噶啦，得翻啲汁嘅话咧，嗰个营养素咧就真系争好远啦。因为所有提子嘅养分咧，都系佢嘅肉同埋佢嘅皮度嘅。咁啊，当然你话提子核仲好系嘛？咁系噶，但系咧而家啲提子通常都冇核嘅。咁如果唔系嘅，你都可以将佢炸烂，即系打烂晒佢，连埋少少核都 OK。咁之后咧就将呢啲嘅打溶晒嘅提子蓉咧，我会将佢变成冰块啦。咁啊，用一啲嘅制造冰嘅嗰啲帽啦吓，咁我哋倒晒入去之后咧，咁我攞嚟冰咗佢，非常之好用吓。呢啲一个个 clip 啊，我哋即系一个个嗰啲嘅提子冰。咁呢啲提子冰攞嚟做咩咧？就攞嚟冲，就攞嚟冲梳打水啦吓。咁呢啲嘅冬夏季饮品咧，真系非常正。我自从教咗个女之后咧，佢就劲中意呢个方法啦。咁我发觉喂好喎、佢又唔使饮汽水啦，咁啊又健康咗啦，又方便啦。因为有时榨汁咧都几烦噶嘛，啊咁要攞个榨汁机出嚟，好似好烦咁样。咁但系冲梳打水就唔同啦，我就好简单啦，即系搵一啲有汽梳打水就会即系冬喺夏季饮咪爽啲啦，系嘛？咁啊。买一啲有气嘅矿泉水添，咁更加有营养啦。咁我就将佢将呢啲提子冰块咧，即系整好咗、雪冰咗呢啲啦，就攞去摆落个杯度啦。咁再加上咧你自己中意冰鲜咗嘅一啲生果啦，好似譬如你话 blueberry 啦、士多啤梨啦，冰咗噶啦，我就会抌埋落去呢、这个杯入边啦。咁跟住咧，如果你有荔枝，其实荔枝仲好，因为荔枝真系几甜。咁荔枝亦都好难，好快烂。咁但系咧就将佢又系嘅，我将所有呢啲嘢剥晒皮之后，就将佢变成冰，咁就唔会嘥啦。咁你要用嘅时候先逐粒拎出嚟，咁又唔会嘥咗佢。一烂咗就冇用噶啦。咁所以咧喺佢新鲜嘅时候咧，你知道自己食唔晒，记得就冰咗佢先。咁可以咧就攞嚟，我就咁样攞嚟冲嘢饮啦吓。咁啊将嗰啲提子蓉打烂咗之后，落嗰个嘅梳打水啦，就变成提子梳打水咯。仲要系新。

喺街买嗰啲得得个糖分啦，又唔健康啦，系咪啊？咁啊，你呢一杯嘢饮就非常好啦，因为系新鲜生果自己冲制噶嘛。咁所以咧，呢个都系我夏季今年咧主打嘅一啲饮品吓，咁将所有嘅生果咧，即系新鲜嘅时候就先冰咗先，咁跟住咧再攞嚟咧就系最简单啦，就系冲梳打水，因为尤其有加咗一啲提子蓉啦，又或者你有芒果嘅话，都系一样咁嘅做法啦。近排芒果都好靓，我买咗一箱箱嗰啲都好平咁样，咁你有时食唔晒，又系成箱买翻嚟。将佢又系同样嘅道理啦，将佢炸晒呢一个打散晒变成蓉，咁咪可以咧就系又系整块冰块，当你想冲嘢饮嘅时候咧，逐粒加落去，咁就搅融佢就变成一杯咧好清新嘅饮品啦。所以咧夏季咧有时咧我哋话整嘢饮咧唔系一定要饮啲唔健康嘅，呢啲健康嘅嘢就。最正啦吓，咁啊，新鲜蔬果，咁啊，同埋加上咧就系、是、我哋用呢啲嘅方法，冇额外嘅加糖啦。咁我哋虽然有糖分，咁但系咧又沟稀咗，加咗啲水分嘅时候咧，又唔会咁甜啦。咁啊，一举几得吓，咁啊可以入多啲水添啊，矿泉水。咁另外咧，如果你话提即系嗰个嘅士多啤梨咧，咁你话想。用其他嘅方法啦，亦都可以咧。首先将佢硬烂做咗佢先，做蓉都得嘅，士多啤梨蓉。咁亦都有啲朋友咧中意咧，将佢咧就系搅烂咗啦。咁啊，可能你喺嗰啲士多啤梨剁烂佢之后咧，如果你中意嘅话，加 yogurt 又得啦，又或者系将佢刨，啲人好而家都好兴啊，将佢做刨冰啊，就变咗士多啤梨嘅雪糕咁嘅质地啦。咁最新嘅方法啦，亦都系啦，用西瓜吓，咁啊见到网上都成日教嘅。咁啊将个西瓜咧就即系尤其细嗰啲啦，大嗰啲就难搞啲。而家嗰啲小西瓜就可以咁做啦，将佢切开一半之后咧冰咗佢，咁之后记得咧就中间划咗个窿先，俾个窿仔佢，因为雪硬咗就比较难啲啦吓。咁啊先划咗个窿先吓，咁啊食咗个中间嗰个圈圈嗰个西瓜，咁之后冰完之后咧。就成个冰一晚啦，成个拎出嚟，咁我就叫大家就等一等，因为啱啱拎出嚟真係好硬身啊，咁大约等十分钟十五分钟等佢融返少少先，咁跟住呢你就可以将佢变成西瓜冰啦，咁啊可加好多嘢㗎，我见到好多人，咁你睇下鍾意咩嘅口味啦，你可以擠啲柠檬汁又好，或者加其他生果汁加埋落去，跟住再攞嚟攞个匙羹就搅啦，将佢呢搅一啲嘅慢慢刮，一路刮嘅时候呢佢就会变成西瓜冰，咁係非常好食。咁有啲朋友你想整雪糕嘅话呢就可以加奶囉，咁或者係加 cream 囉，咁就更加 milky 啲个感觉啦。

0: 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啦，就系呢一个咧，就系话夏季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唔会嘥咗一啲而家当做嘅生果嘅。咁啊，因为呢个时间咧，我觉得系最正嘅，系有好多生果，即系 Calgary 都会揾到好多嘅种类。譬如就系白玉土啊，土都好多嘅而家。咁土都系一样啦，而家大做嘅。咁同样嘅道理，你亦都可以攞嚟冰鲜佢，就将佢即系买多咗唔紧要，但系记得就要快啲处理咯。咁快啲处理咗之后咧，咁就可以有好多嘅用途啦。咁当然啦，你个冰箱要够大啦。而家咁我哋咧切好晒啲生果粒粒，咁啊将佢咧就变成生果冰系最简单。我头先教嘅方法就系、是、最简单就系冲嘢饮咯。咁但系亦都可以攞嚟搞 smoothie 啦。亦都有一种方法就系直接去加呢啲嘅yogurt 咯，系咁样去滗嚟食啦。咁啊，比起你平时自己去买雪糕同埋买街外嗰啲 sherbet 嗰啲嘅雪巴啦，系会有营养好多，因为系你自制嘅雪巴嘛，系全新鲜生果吓。咁啊，喺出边咧就肯定买唔到噶啦，因为咧出边买翻嘅嚟嘅嘢咧都始终系加工过嘅，咁啊，梗系冇自己整嘅咁有营养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啦，喺呢个夏季吓，唔好嘥咗呢啲买生果嘅机会，买多啲唔紧要。最紧要快啲处理咗佢，咁啊冰咗佢，到即系可以摆耐啲，唔紧要，迟啲都有得食啊嘛。你都10:47啦。
1: 一站阳光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

0: 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呢个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时间嚟到早上嘅10:53啊，啱听过咧就系郑秀文 Sammy 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陨石与地球》。咁啊，佢都有少少好消息啊！之前同大家讲啦，佢呢首歌啦个 MV 好惨啦，去咗日本度拍完之后就冇咗啲片啦。咁但系咧见到佢哋啦，即系后期做紧啲补救嘅办法啊吓，咁啊亦都有时即系话我哋话啦，咁啊我通常咧佢话啊都会除咗即系。有攝影師影之外啦，咁好多時自己都會拍下啲片㗎嘛，咁所以呢都有某程度上某啲嘢做咗啲記錄㗎，咁我助手亦都幫

佢啦，系每一次咧，即系都会影翻好多嘅片段啦，等等嘅嘢啦。咁你亦都帮助到啦，呢一次睇下嗰个拯救行动啊，咁啊，佢个 MV 咧喺稍后时间啊吓，点样可以补救翻嘅时候咧，可以再做到啦。因为都听到呢个即系消息嘅时候，都戥佢惨嘅，因为啦，即系咁辛苦啊，咁啊。咁远距离去咗做咁多嘢嘅时候，如果你话真係咩都冇晒嘅话呢，就係一个好可惜嘅一件事嚟嘅。咁嚟到啦呢一个10:54啦，咁今日呢就係呢一个嘅小福holiday啦，咁係一个嘅长周末假期嚟嘅。咁可以话啦係8月份啦，7、8月份啦，我哋如果你计返啦，都会有一日嘅公假啦。咁对于小朋友嚟讲，当然啦，每一日都差唔多係放假㗎啦，咁直至到去到8月尾嘅。咁我哋今年嘅夏天呢都係一个好舒畅啊，好舒服啊，咁可以啦，就係趁住呢啲机会啦，就係做多啲嘅户外嘅活动啦，咁等小朋友啊，我哋都可以头先所讲下好多嘅回忆呢都係一啲旅行嘅时间嘅，所以就趁住佢哋得闲啦，我哋有时间啦，都可以啦一起去做多啲呢啲嘢嘅时候呢，等佢多啲嘅即係个回忆下。旅行其实真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嚟。咁但係过去嘅呢个星期啦，我哋都发生咗好多嘢啦。咁其中一个包括咗啦，其实一个大家都已经知道，我哋新闻亦都讲咗嘅一个嘅报道啦，唔係好想听到嘅消息。咁但係我哋即係最终其实我会发觉都即係作为，如果你话对于爸爸妈妈嚟讲有一个嘅结果俾到佢，都系一个嘅即刻安慰吓。咁我哋足足一下系用咗差不多2星期嘅时间，全家家里嘅市民都一起去为咗呢个小朋友去，我哋去即系即系作咗好多嘅希望啊，或者即系嘅出咗好多嘅力啊，会睇到成个社区大家嘅互相嘅扶持啊。咁但係我哋都最终得到嘅消息係啱啱嘅呢个星期我哋会知道咗啦，就係11岁嘅自闭症男童 Parker 啦，咁佢就係最终被发现咗喺个水管入面啦。咁我哋听到嘅时候真係，尤其係我哋自己都作为父母嘅时候係好心痛嘅一件事。咁亦都听到Parker 嘅爸爸妈妈喺网上面发放嘅一个嘅录音啦。咁即係哇，即係听到都好心痛。咁但係听住佢哋嘅喺佢哋发表佢哋多谢嘅说话嘅时候，都会睇到其实喺过程当中佢哋都得到好多嘅安慰。咁因为係好多人嘅帮助，佢自己两个都係好想藉住个机会同公众，虽然呢啲好似好私人嘅嘢，可能我哋通常喺呢个 category 未必见到，因为我哋话保护返佢哋啦，当然啦喺呢个心情嚟讲。咁但係佢哋都行出嚟嘅呢一件事，係因为佢真係佢哋都係得到咗好多嘅帮助，好多人对佢哋嘅支持鼓励。咁我哋睇到大家户外嘅精神，咁同埋即係我哋会知道事件呢已经係发生咗啦。咁我哋係唔想再睇到任何呢啲嘅事件再有啦，当然係咪。咁所以其实喺呢件事上面好多嘅机制啦，或者係我哋嘅后续，我哋叫做希望之后可以做得更加好，係咪。即係话当小朋友喺呢啲咁嘅情况底下，或者有好多时候未必想做嘅时候，有法律嘅方面啦，或者好多嘅做法令到可能有啲嘢係咪要改进一下呢。咁我哋话即使都应该要去我哋去检讨啊，成个社区都系一样啦。对于小朋友嘅一啲唔见咗小朋友嘅做法啦，又或者可能大家都要去了解更加多有关自闭症小朋友佢哋嘅需要，系同一般系非常之唔同。咁但系佢哋被列入为乜嘢嘅？有时我都话系咩嘅状态咧？因为佢哋有时候唔属于系即系有好难去断定吓，因为系会有好多唔同嘅范畴，亦需要专家去话俾你听，呢个小朋友系属于啲乜嘢嘅状态啦。咁所以呢我哋都话希望就系藉住今次呢个嘅事件啦，真系可以得到一个嘅改善嘅。我哋可以喺将来嘅日子唔会再睇到呢啲嘅事件发生，或者真系发生嘅时候我哋会做得更加好。咁喺呢个时间我哋当然呢都系需要对于佢嘅父母啦，我哋希望如果可以作出一啲安慰嘅时候，其实喺今个礼拜喺啱啱过呢个礼拜啦，我哋都会睇到喺呢个嘅 Nancor Park 嘅行人桥啦，大家嘅市民啦都喺个行人桥上面。

0: 建立了很多的纪念区啦，携带了很多的鲜花啦，蜡烛啦，毛公仔啦，心意卡啦。咁如果大家去到我哋嘅网站啦，我哋嘅新闻部门啦，都有去到为大家影咗一啲相片啦，同埋都会继续去报道呢件事嘅。咁希望呢就係唔开心嘅嘢，我哋虽然即係唔即係过去咗，但係我哋应该就係再次去检讨翻，希望唔好再发生吓。好，嚟到咧就系10:59嘅时候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系啦。咁啊喺呢度咧就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假期，舒服下，休息一下先。咁我哋咧系留待住储完力量之后，听日继续努力工作啊。咁啊或者琪琪咧喺星期三嘅时候咧，再喺空气中同大家讲下其他嘅话题，再同大家分享啦。咁我哋系时候要讲拜拜，祝你有愉快嘅周末，愉快嘅一天。星期三再见。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2: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00。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3: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省长韵大为发表卑诗日声明，声明中表示卑诗省正全力争取与渥太华达成一项具里程碑意义的数十亿元新协议，以正式确认卑诗省在国家未来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并且藉此创造优质的职位，加强公共服务和保护本省北部海岸。他同时列举多项实质进展，包括是每日有数百名的散民获配家庭医生或者执业的护士，本省租金下降速度是全国最快，以及是正利用卑诗省生产的洁净能源推动经济增长。韵大为在卑诗日声明中亦都指出，卑诗省拥有壮丽的景色、丰富的资源和发展潜力，是加拿大最宜居的省份之一。他回顾本省的历史，感谢原住民数千年来建立的深厚文化，以及是毛皮贸易、淘金业、世界各地移民和近年抵达的美国医护人员对于本省的贡献，并且强调会从沉重的历史中学习，最后祝愿全省的省民度过一个安全而且快乐的长周末。世捷航空同代表机舱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宣布达成初步团体协议，正式结束劳资纠纷和全线航班受阻的情况，双方已经即时撤销罢工和封厂的通知，相关协议将会提交机舱服务员进行批准投票。工会主席Elia Hussein 就表示，今次的初步协议取得实质的进展，除了改善飞行点数制度，认可更多的机舱服务员必须执行的工作之外，亦都提高了整体的薪酬待遇。最重要的是，协议是由双方在谈判桌上共同协商达成。国会上议院来自沙省的议员 Todd Lewis 逝世，终年65岁，由恩亚乐报道。
2: 国会上议院来自沙省的议员刘易斯逝世，终年65岁。上议院议长加涅公布刘易斯的死讯时没有透露死因，只是说当有丧礼详情时会再对外通知。刘易斯是一个农场主，在利塞那附近经营一个农场几十年，他积极就本国农业政策发声。去年2月获处于任期尾声的时任总理杜鲁多提名

0: 进入上议院。总理卡尼赞扬刘易斯不生致力公共服务，令他得以晋身上议院，而他在议会继续坚定为本国乡郊社区发表意见。沙省省长莫尔亦都致哀，形容刘易斯是沙省的一个社区领袖及倡导者。
1: 香港一名男子昨日在大埔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被救起送院抢救后不治，由邓永林报道。
2: 一名年约60岁男子昨日参与三项铁人赛期间失联，及后由消防在海上救起送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可惜和伤心。他说外国类似比赛会有不同指引，包括考虑区域性天气情况等，建议本港可以审视并参考。
3: 整体都是要审视一下，因为现在讲真的，现在天气特别这几年都是比较极端天气多的，可能在那个比赛前前后后，如果那个风暴啊各方面都是犀利的话，究竟是不是要再做一些保守一点的想法呢？
2: 立法会议员何敬康就指出，天气令到公开水域状态容易产生变化，而降雨亦都会影响水温，即使是有经验的运动员亦可能会受影响，建议使用科技协助追踪监察参赛者的位置，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尽快救援。
4: 咁譬如喺水嗰度，系咪可以有一啲追踪嘅技术，可以追踪每一个嘅运动员？当佢发生事故嘅时候，即刻会 beep beep 完之后，就通知附近嘅在场喺嗰个地方嗰、那个 location 嘅救护人员去马上去救佢。
2: 中国香港三项铁人总会重申，一向将参赛者及工作人员嘅安全放喺首位，具备合适开赛条件先至开始比赛。总会又话，赛事安排咗22人做水上救援保障服务，分布整个游泳赛，亦都有岸上支援人员，亦都有记录落水同埋上水运动员嘅人数系唔系对应。发现事主未有上水记录，已经即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报告相关部门，并进行搜查，直至执法部门到场接管。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5: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尔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7: 咁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呢，亦都有我嘅拍档资深时事评论员 Joseph 江大伟。早晨 ，Joseph。
8: 系早晨。
7: 早晨，我哋今个朝头早先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嘅最新进展。咁啊，讲紧咧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较早前宣称咧，美国同伊朗将会喺8月3日，即系今日恢复谈判。咁啊，但系伊朗外交部咧就随即否认咗有存在任何谈判嘅计划嘅。伊朗方面强调，目前只系同亚曼去到商讨霍尔木兹海峡嘅管理机制，咁而且前提都系美国停止海上封锁。在此之前，特朗普就宣布因应中东盟友嘅请求，暂缓对伊朗嘅大规模空袭。咁啊，话希望咧可以达成协议，去到避免伤亡。以色列方面咧，就据报抱怨佢哋未获得美方事先嘅知会，去到取消呢个打击，感觉咧就好似俾人摆埋一边咁样。咁啊，但系仍然咧系保持高度嘅戒备。而一啲嘅分析就指出咧，目前嚟讲，伊朗似乎系掌握咗战场嘅主动权啊。咁啊，迫使美國同佢哋嘅盟友難以去到主導戰事走向同埋結束嘅方式。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偉，你又點睇？目前嚟講喺中東方面嘅情況咧，咁啊，伊朗係咪正如外界分析所講，掌握咗主動權咧？咁啊，美國之後喺中東地區又應該下一步點樣行咧？
8: 或者我哋可以咁样讲先啦，即系如果系由呢个伊朗方面嚟讲咧，咁就喺2月28日嗰日咧，佢哋嘅所谓嘅国家嘅政治领袖啦，同埋军方嘅领袖咧，系俾美国同埋以色列用斩首行动系杀死咗。咁大家都以为咧，伊朗可能好快就会有政权嘅转移或者会话咧，咁跟住美

國咧係強烈係對於伊朗嘅海軍咧炸咗嗰啲船啦，對佢嘅導彈發射基地啦，同埋個空軍咧係轟炸，咁就以為咧就即係聲望再呃啦，或者話好似委內瑞拉咁啊，好快搞掂。但係我哋跟住喺而家五個月之後個發展咧，發覺伊朗呢個成9000萬人口嘅國家咧，個韌力啊！原來仲喺度啊！同埋咧，佢而家因為受到即係美國咁嘅打擊之後咧，反而我哋而家睇到咧，即係我已經睇到伊朗本身內部係有個團結喺度喎，即係意思話咧，佢哋係有能力能夠控制咗封鎖咗霍爾木之外，佢哋而且咧，佢哋能夠只用好少嘅譬如無人機啊，或者仍然有導彈同火箭咧。是去干擾或者去打擊波斯灣嗰啲海灣嗰啲國家，咁嗰啲國家咧本來咧就我哋都知道啦，譬如卡塔爾啊，哇嗰啲建設啊不得了，嗰啲錢啊大使啊咁樣，哇突然間發覺，咁嗰時時代咧即係霍爾木斯可唔可以又開放咧？突然間發覺伊朗而家變咗個重要嘅，喺雖然俾人打到咁啊，仍然變咗個重要嘅。角色扮演啊！佢而家咧有權喺霍爾木斯海峽咧封鎖咗收買路前，佢而家有權咧就因為佢有權去打擊喺約旦啊、敍利亞嗰啲地方嘅美軍嘅軍事基地之後咧，令到美軍啊即係有人員嘅傷亡之後咧，哇！原來發覺佢個話事權大咗喎，甚至我哋可以講咧，伊朗依家對於海灣嗰個影響力咧，係大過呢場仗未打之前噶。咁即係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咧，我睇下美國，咁你究竟可以點樣應付咧？咁當然咧，美國自己嘅應付嘅方法咧，就係、是、因為即係始終有啲嘅問題。第一咧，就其實師出無名噶。我哋喺呢個節目上咧，我以前都分析過。本来霍尔木斯海峡都美国都话同我冇关嘅，即系关我哋咩事啫？我哋美国又要唔系要靠伊朗啲石油？咁但系咧，当佢系所以话咧，话呢一场系纳坦雅胡嘅战争，但美国一落咗水之后咧，就开口就以为一切好顺利，同埋咧就成个战争，我哋喺美国见到当呢个战争部长又翻去国会要求加钱嗰时咧，咁。已經俾啲議員質詢佢，喂，你有冇個戰爭計劃噶？你有冇個戰爭目標啊？其實到今日為止，我哋仍然唔知道美國目標係乜嘢，係咪政權嘅更替咧？好似又唔係喎。咁依家咧，好似個目標係縮減咗，一陣間咧又話咧係啊，防止伊朗擁有核武器喎。喂，咁伊朗擁有核武器呢、這個？根本就一个好比较长远嘅目标嚟讲，咁依家咧就话啊，我哋而家系能够嗰、那个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解封啊，咁究竟即系美国自己个目标就唔明显啦，然后佢自己美国仲有个问题咧，而家暴露咗之后咧，乜嘢嘅问题咧？就话佢自己系冇一个终战嘅计划 end game 啊，即系喺佢嘅成个战略部署度冇谂过。几时我就叫收兵啦？咁我哋估计喺美国咧，当然啦，喺谈判嘅过程之中咧，不断嘅增加增兵，即系譬如话派更多部队去到呢、這个波斯湾海峡，封锁咗波斯湾嘅下游嘅出口嗰度。嗱，咁一方面佢增兵咧，咁人哋问，诶、欸，点解而家美国又增兵啊？咁佢话我哋就等阿特朗普有更大嘅 option， 即系选择权大嘅优越。佢有重兵在手咧，佢可以決定打或者可以決定點。但係我哋都估計咧，美國係唔會，因為呢場未係戰爭啊，未宣戰啊，美國係唔會派地面部隊去打啦。因為你一派地面部隊去咧，你有人員嘅傷亡咧，你唔回應又唔得，你回應又唔得，咁結果咧，你就跌入個泥沼嗰度。咁其實喺過往喺美國國會入面好多討論嗰時，呢、這個 top 埋啊，呢個泥沼呢個問題咧，就不停嘅出現。喂，越南嘅教訓，阿富汗嘅教訓，你美國如果係拖入咗呢一場戰爭咧，咁根本對於特朗普最大嘅支持者嗰啲 MAGA 派都係，佢都話：喂，美國唔要出嗰啲同我哋無關嘅戰爭，我哋唔要跌入個泥沼嗰度。但跟住咧，而家會出現啦。同埋咧，最近美國自己嘅軍部咧，亦都有啲內在嘅問題，因為咧，而家呢個特朗普嘅政策啦，或

嘅呢、這個佢嘅戰爭部長海達爾，咁咧就對於即係佢要執行啊，即係反對 DEI 係嘛？佢要對於執行咧，就會發覺最近已經有張名單出嚟啦，有超過幾十個美國嘅軍部，都係將軍級嗰啲，本來有得升遷嘅，全部撳住曬。全部如果對於非裔或者女性得到晉升嘅機會咧，係打亂咗。咁對於軍部嘅士氣啊，或者警部本來軍隊入面自己一向運作嘅按資排輩啊，或者一套指揮嘅系統，喂，你而家搞到自己好似拆散咗自己個檔口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會睇到咧，特朗普又今日咁啊講呢樣，聽日又改變，哇！咁你叫啲軍部啲人點跟你咧？譬如話前日都話，喂，我哋會對伊朗咧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嗰空襲運動，行動啊！咁可以炸到永平地啦，炸翻去石 A 時代。咁琴日話，哎唔係啊，我哋啲阿聯酋啊、加塔爾啊、沙地啊要求我哋咧唔好打住啊，即係用外交嘅手段啦、啊。即係睇到即係特朗普究竟佢自己想乜，我諗佢自己都唔知道。咁呢個咧就對於呢一次美國參與咗呢場所謂軍事行動咧，其實係好傷啊，因為咧。你唔知道自己想做乜，你又唔定到你自己的目標，你嘅三軍嘅統帥咧就係、是、嗰個決定啊，今日改，聽日改，今日改，咁究竟你想點咧？咁估計美國係想快啲結束呢場戰爭，或者咧，即係譬如話，因為封鎖咗霍爾木茲海峽咧，而家出現咗問題，而家咧就唔止霍爾木茲海峽啦。伊朗咧竟然有方法令到也门啊嗰啲，即系而家连即系阿拉伯海湾嗰度咧，即系亚丁湾啊、红海嗰啲咧，都受佢嘅影响。咁发觉咧，伊朗嗰个影响力更加系加强咗。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估计特朗普当然话咧就要解封啦。咁伊朗意思啊，如果我即系我哋上面解封，咁你下边。即係你一下游啊，你都要解封，即係美國都要解封。咁樣之後就講霍爾木茲海峽就可以通啦，嗰啲即係能源可以運出去。咁但今時今日，如果能源運出去咧，到能源嘅價格翻去平常嘅時候咧，嚟美國個大選已經係好緊噶啦，而家已經講緊係九十幾日噶啦，即係已經三個月嘅時間。好啦，如果呢個問題解決唔到咧，就美國嘅油站嘅油價唔會跌，如果美國油站唔會跌咧，咁美國其實係幾難，即係共和黨能夠喺眾議院就差唔多輸緊噶啦，甚至連參議院咧，你咁落去都危危乎。咁究竟特朗普而家想點咧？咁我都唔知佢想點啊？會唔會佢就話，如果當然啦，如果從理論上講，佢要爭取翻。民望嘅一個方法就即係譬如話，油站嘅油價降低啊，但係呢樣嘢佢短期嗰邊做唔到啊，而家睇到，咁佢可以另外一樣嘢可以做到咩？譬如打場好漂亮嘅勝仗，咁就當然啦，可以令到你嘅民望啊、士氣啊加分。咁佢係咪決定咗會打咧？打係咪真係打得贏咧？咁所以咧，就我哋而家睇到美國而家係即係進退維谷都唔知點。咁佢話：，我哋會再和平談判。咁究竟係談判嘅目標係乜嘢咧？同啲咩人談判咧？咁都睇到咧，其實美國而家都係即係喺個困局嗰度。反而咧，就伊朗由之前其實佢喺海灣地區冇咁大嘅影響力，冇咁大嘅話事權，俾人打敗咗，即係打完咗，即係俾人斬首行動咗之後咧。反而依家嚟讲，佢今后对于今后海湾地区、波斯湾地区咧，哇，佢嘅发言权系增加咗，或者大家重视咗，即系觉得佢真系有呢个能力可以跨越咗去到呢个海湾呢个地区。咁你头先亦都提到即系以色列嘅问题啦，咁。美国十一月初大选啦，以色列就仲麻烦，十月廿七号就大选噶啦。咁究竟呢次大选，纳坦雅胡其实

0: 能够继续保持呢个佢嘅权力咧，其实呢啲都系我哋而家未知嘅因素咯。
1: 嗯，我哋稍后翻嚟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最新进展。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3: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4: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3: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5: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嘅最新发展。目前嚟讲，沙特阿拉伯牵头成立14国嘅海上防御联盟咧，系要去因应呢一个也门胡塞武装喺红海对沙特船只嘅封锁同埋袭击。咁啊，当中一个海上防御联盟成员就包括巴林、埃及、約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等。咁啊，也門嘅政府咧就亦都包括在內嘅，但係阿曼同阿聯酋咧就尚未加入。咁啊，呢個聯盟係旨在保障另一條海峽曼德海峽、紅海同埋亞丁灣航行安全與核能源嘅供應線。咁啊，43國同埋歐盟嘅代表咧，都係亦都喺利雅得出席咗會議。咁啊，喺會上咧，14國就簽署一個聯合聲明，去到成立呢個聯盟。咁啊，講緊嘅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 CNN 報導咧，2023年10月以色列就哈馬斯襲擊發動大規模針對加沙地帶軍事行動之後咧，雖然係一度成功削弱喺中東伊朗嘅所謂抵抗之弧嘅整體戰力，咁啊，但係隨住伊朗喺同美國同以色列爆發直接衝突之後咧，而家多個同德克蘭結盟嘅武裝組織咧，反而係卷土重來嘅，咁啊，通過開闢新嘅戰線向美國同以色列施壓，甚至可能會對全球經濟造成一個重大影響。咁啊，都想請教Joseph 江大偉嘅，點解喺呢一個嘅美國同以色列對伊朗開戰之後咧，呢啲原本嘅親伊朗武裝組織反而咧可以一改過去幾年嘅頹勢咧，咁啊甚至影響呢個全球嘅地緣政治格局嘅方向咧？
0: 係啊，呢個咧其實我諗事前咧好多人都估計唔到，所以就話美國呢次即係出兵咧，就真係冇一個好仔細嘅部署，佢冇諗過。伊朗只能够用无人机同埋啲水雷就可以封锁咗霍尔木兹海峡。咁我哋话咧喺2月28号呢场战事啊未发生之前咧，其实伊朗当日嘅势力系未去到即系红海、曼德海峡同埋亚丁湾嘅。虽然佢所支持嗰个胡塞组织啊，即系喺也门嗰度咧搞好多事嘅，但系。在呢度咧，我哋会发觉究竟胡塞嘅组织个实力去到几远咧？咁大家嗰时都会觉得啦，嗱，霍尔木兹海峡可以通航啦，红海去到亚丁湾嗰度又可以通航，即系两条航道都通航嘅。而嗰时我哋大家系睇唔到伊朗俾当时已经俾美国啊，即系经济封锁咗咁耐咧，系能够喺呢一区咧有咁大嘅话事权嘅。咁呢一次我哋會睇到啦，嗱，譬如頭先你講過14國啦，咁當然啦，即係沙地亞咧，佢哋係

0: 即係所謂遜尼派嘅，不嬲咧同伊朗嘅什葉派之間咧，本來即係大家係爭雄嘅，大家即係即係大家喺度對抗性嘅。咁但係咧就佢以前嚟講咧，起碼呢一邊大家都睇到沙特阿拉伯話事嘅，對於阿芬港啊，對於呢個阿丁海紅海啊呢航道啊，同埋曼德海峽啊，呢啲係即係根本係伊朗係隻手係伸唔到咁遠出嚟嘅。但係而家經過咗呢幾個五個幾月嘅發展之後咧，哇！發覺如果伊朗仍然喺即係俾美國空襲咗咁耐，即係破壞咗咁耐之後，哇！佢仍然能夠控制，而且咧能夠有機會咧打擊所謂海灣地區啲國家。咁呢啲國家咧冇話話咧係驚嘅，所以譬如啊，頭先你講個十四國咧，阿曼同阿聯酋冇加入嘅，我記阿聯酋啦，喂，即係佢啲真係錢多噶嘛，即係意思。如果你真係即係佢哋係即係固有嘅國家，咁哇！你真係唔想即係打仗㗎嘛，譬如阿聯酋嗰啲，哇！如果你真係咁嚟到即係譬如好似伊朗咁啊，喂！我而家懶仔嚟㗎，我而家蠻牛啊，衝入呢個瓷器鋪啊，喂！真係驚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即係我自己睇呢，就話即係竟然即係呢場戰事啦，發展咗五個幾月之後呢，伊朗嘅韌力啦，我唯有叫佢韌力啦，俾人睇到咧，就會話佢喺呢個地區海灣地區嗰、那個話事權、嗰、那個發言權係大咗，那個影響力係大咗。咁雖然咧就即係譬如你話以色列啦，佢打黎巴嫩，將真主黨咧打冧咗啊，將加沙地區嗰、那個哈馬斯啊嗰啲打冧咗。喂，但係伊朗自己嗰個喺呢個影響力咧係冇削減到啊，甚至大咗，大到咧而家連。即係海灣地區有啲國家，譬如你話阿聯酋啊、阿曼啊，或者約旦啊嗰啲國家，佢哋就貨位啊，嗰啲直情係佢哋嘅軍事基地咧，直情受到伊朗嘅無人機同埋伊朗嘅導彈嘅襲擊啊！咁所以咧，令到嗰啲國家都覺得哇，我哋即係靠，即係我哋嘅大佬係邊個咧？係咪美國咧？係咪沙地阿拉伯可以保護我咧？咁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就話，哇！美國你咁大嘅武力，你都撳唔住呢個伊朗啊，反而令到呢啲國家咧開始有啲猶豫咧。今次佢哋而家我估啊，唔敢參與嗰啲，係咪佢哋係賣咗，即係買咗伊朗啊？怕，即係亦都係驚咗伊朗啊。
1: 嗯。我哋都見到咧，喺今次沙特牽頭成立嘅呢個海上防禦聯盟當中咧，正如我哋剛才都提到嘅，未有阿聯酋呢一個同樣係波斯灣重要國家嘅加入啊。咁啊，沙特同阿聯酋嘅關係咧，都可謂頗為微妙嘅。咁喺較早前咧，喺早幾年前咧，如果冇記錯嘅話咧，佢哋係有聯合去到對呢一個也門胡塞武裝係發動打擊嘅。咁啊，當時有一個沙特牽頭嘅所謂聯軍行動。咁啊，但係當然呢個行動咧，最後係草草收場啦。咁啊，亦都係暴露咗係中東一啲嘅國家佢哋本身軍力方面嘅不足。咁啊，與此同時咧，咁就呢一個嘅喺呢一個嘅海上防禦聯盟當中咧，係可以見到今次一啲嘅國家都係對於紅海嘅方面嘅商船會唔會因為喺戰事受到波及咧，亦都係頗為擔憂嘅。咁啊，但係同樣講緊經濟層面咧，阿聯酋本身同沙特咧，亦都係似乎有一定嘅矛盾。咁因為講緊阿聯酋較早前咧，就已經提出要退出呢一個嘅OPEC， 即係呢一個石油輸出國組織。咁啊，可以見到咧喺中東嚟講咧，但係並唔係所有嘅遜尼派海灣國家咧都係團結一致。咁我都想請教 Joseph 江大衛，你又點睇目前嚟講喺中東本身呢各國之間嘅一個嘅外交角力咧？咁啊，佢哋嘅關係又會點樣影響到之後整個地區嘅走向咧？
0: 我哋而家睇到咧，就可能咧就即係呢一次嘅軍事行動之後咧，就有啲重新執過位嘅。因為以前咧，我哋都睇見啦，阿聯酋啊， 即係包括卡塔爾啊，哇！嗰月啊上。

0: 世界杯喺度舉行嘅，即係佢哋嗰種嘅，即係譬如我哋多哈嗰啲地方嘅建設，佢錢多到咧就起到咧就即係靚到七彩咁啊！但係原來發覺咧呢啲冚冷咧係咩啊？嬌身玉貴嘅，所以如果你碰到啲爛命一條嗰啲咧，就完全即係你真係即係你都唔知點樣嚟去處理咁。在这个所谓军事行动之前，我们都会说了，我们那时都觉得就算伊朗有威胁呢，他都只能够威胁了霍尔木兹海峡那边的。红海那里呢，就阿丁湾那里呢，就仍然是沙特阿拉伯话事的。咁原本呢好像呢就即是划得几清楚。但是现在当这个即是经过几个月的战事之中，大家感觉就以为即是譬如或者听特朗普美國選舉，哎，伊朗已經冇曬空軍啊，冇曬導彈啊，冇曬海軍啊，咁啊，佢哋已經係即係已經解除咗武裝啊。我哋都係咪相信咁咧？哇！點知經過咗五個幾月，發覺唔係喎，即係所以俾我睇到就話，哇！伊朗嘅韌力啊，咁究竟佢係有咩人支持佢咧？咁啊，會令到佢咧唔單止係能夠喺美國嘅攻擊之下咧，或者话经济封锁同埋军事嘅攻击之后咧，仲睇得住脚、哦，而且咧将佢嘅影响力咧影响到海湾地区其他啲国家，特别嗰啲有钱嘅娇身玉贵嗰啲国家，嗰啲国家嘅建设啊，全世界最高啊大厦啊，啲七星级帆船酒店啊呢啲，喂一个导弹嚟就玩完噶咯，嗰啲嘢全部。咁所以咧，反而而家我哋会睇到，会唔会睇咁嘅情况之后咧，反而嗰啲国家咧就开始亦都要两头受注啦。即系话，如果美国或者沙特阿拉伯唔能够保障佢哋安全，佢哋系咪话都要私底下同伊朗即系要即系或者话有要倾下咧，要有个交流咧，就话喂，你唔好嚟破坏我哋啲咁靓嘅大厦，咁新净嘅国家，会唔会都要倾啦？咁所以咧，我头先一路都强调就话，估唔到喺五个月前呢、這个战事发展之后咧，而家伊朗喺海湾地区嘅发言权系大过未打仗之前。
1: 嗯，好，我哋揸翻嚟继续讨论。
2: 各位喺卡加利嘅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嘅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嘅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嘅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唔使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403-250-9282 403-250-9282 4123，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到三点 4123 啦。4123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4: 每年八月第一个礼拜一是亚省的 Heritage Day， 亦即是大家成日讲的 Civic Holiday 长周末。这个节日起源在1974年，当时亚省政府为了感谢和表扬不同族群对这片土地的贡献，特别设立了这一日来庆祝多元文化和历史背景。今年8月3号当日，全省各地都会举办大型的文化活动，例如卡加里的 Heritage Day Festival 和 Heritage Park 的传统表演，等大家透过美食、音乐和歌舞认识亚省多元包容历史，在放假休息的同时一起感受下亚省丰富的历史底蕴。
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特朗普任命嘅联邦检察官皮罗咧，就撤销咗特朗普之前对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新工程遭到人为破坏嘅指控。咁啊，结果系遭到特朗普嘅强烈反对同埋猛烈批评。咁啊，讲紧呢一个嘅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新工程咧。是耗资1470万美元的，是特朗普任内高调实施而且备受争议的

0: 焦点项目。咁啊，翻新之后咧，水池好快就滋生咗大量嘅藻类。咁啊，亦都系蓝色嘅一个衬垫咧，亦都系出现咗部分嘅剥落。咁啊，特朗普就一再将问题归咎于人为破坏。咁啊，特朗普政府又指控前奥运选手合因咧系破坏联邦财物重罪。咁啊，后者亦都系因此被捕，可能面临长达10年嘅监禁。不过佢本人咧就唔认罪。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伟，到底今次呢件事件嘅来龙去脉系点样？咁啊，呢一件事件点解会因为一个所谓嘅一个导影池嘅翻身工程咧，引起咗咁大嘅争议咧？咁啊，背后又反映紧所谓见微知著，又反映紧特朗普政府一个点样嘅特点咧？
1: 我谂呢一次嘅事件咧，咁当然咧，原本嚟讲我系庆祝即系美国立国250周年啦。但呢件事咧，我谂反映咗特朗普自己个人嘅施政方面咧，有两项好大嘅毛病。第一项就系、是、即系点讲咧，不依程序做嘢啊。咁我就会解释啦。第二项就公器私用。咁呢兩項咧，其實喺美國原本嘅一個所謂民主嘅體制入面咧，都係會極力會防止嘅。嗱，咩叫不依程序咧？咁今次咧就特朗普話：，建國250周年，咁大家去過華盛頓都知道嗰度叫做 The Mall 啊。咁咧就對住林肯紀念碑啊，林肯個紀念館，然後對面咧就華盛頓嗰條方尖柱，咁中間有個好長嘅一個所謂倒影池。咁呢個倒影池呢，咁好出名啦，即係以前譬如我哋都知道馬丁路德金喺嗰度發表即係我有一個夢想嘅演池喺嗰度。咁特朗普就話我話個池底啲色唔好啊，我要將佢油成國旗嘅藍啊 ,American flag blue 嘅顏色。咁呢就乜嘢叫不依程序呢？咁通常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呢，咁不嬲有管理或者話維修這個倒影池的公司是不是應該首先你要找他們去做呢？特朗普沒有，他是自己沒有通過公開的招標，找了一間呢公司呢，這間公司呢叫做 Green Water Service， 就是他在海湖山莊隔離鄰舍來的擁有的承辦商。咁有冇呢個方面嘅經驗？有冇咁嘅專才？唔知道，佢就話：，我就益咗佢嘅鄰舍啊，海湖山莊個鄰舍。咁佢呢間公司咧就承包咗呢個工作，咁咧就而家講緊有1500萬美金啦。咁好啦，咁要整到藍色，有咩方法可以整到藍色咧？咁佢哋當時所用的方法咧，或者時間又冇經驗咧，又未處理過呢、這個這個倒影池啦，咁於是咧佢哋就諗住用油漆啊，就喺底嗰度咧會用油漆，結果咧就發覺咧好可能個又同氣温啊好多問題嘅出現，結果出現咗水藻，咁佢哋為咗水藻咧就臨急臨忙又加啲化學品落去，結果咧就濁曬，甚至咧原本嗰啲油漆咧係剝落嘅，咁所以咧就成個池咧就而家話要重修啊，要搵啲網啊封起晒佢，咁以前呢可以行落去㗎，甚至你可以浸隻腳落水池都得㗎，依家搵個網封實晒，咁即係大煞風景啦，即係呢個所謂呢、這個國慶，咁呢就250周年呢就個倒影池倒影唔到，而且呢出現唔到個藍色，甚至係出現咗混濁個色同埋綠色，咁呢個第一個好大嘅失誤俾人投訴啦，咁就我冇好唔信啦。咁第二件事呢就話，咁於是大家去睇呢個地方啦，咁啊啲咩鄉去到呢，我其實睇到㗎，即係呢個前路運送啦，即係好多人都可以去㗎，去到之後呢就會發覺搵隻手喺水嗰度撈撈呢，成塊嗰啲漆啦，成塊甩咗出嚟㗎，咁你可以喺水面攞出嚟㗎，成塊嘅漆甩咗落嚟，特朗普呢個時候就要搵人做代罪羔羊又好乜嘢呢，就搵咗個華盛頓特區嘅一個檢察官啊 ,Pearl, 呢個女性嘅檢察官，叫佢告佢毀壞公物，毀壞聯邦公物，呢個係好，即係呢個都話你頭先都講過10年罪名喎，最高刑罰去到。咁但係事實上即係究竟有冇話佢毀壞呢，佢有咩破壞呢，佢有冇身度有利器呢，定係佢真係淨係即係影出嚟

0: 伸隻手落去撩到一塊嗰啲油漆落嚟，咁你就話佢係破壞工。咁呢種咁嘅告咧，就連即係佢自己所委任嘅呢、這個聯邦檢察官都話，其實冇機事嘅，即係告唔到，或者會話咧都冇一個所謂無罪嘅推定，即係話即係你要證據都係唔夠嚟到告嘅。咁所以喺呢度就放咗，哇、啊！咁特朗普好嬲啊！啊，你係我揾嚟告噶嘛？你竟然放咗佢咁，咁呢啲咧就即係特朗普即係已經唔係出現第一次啊，或者而家嗰個包時嘅，即係以前嗰、那個醫療官啊，嗰、那個嗰、那個 COVID 時期，亦都係即係真係公器使用，佢係會利任用啲聯邦嘅錢搞去。就谂住咧，其实佢未必同地方乡有咩仇嘅，只不过就话喂，搵个代罪羔羊啊！呢件事即系个赌影池搞到一镬泡、啊，你竟然喺嗰度伸只手落去闹起佢，喂，话你破坏告佢，咁结果咪即系完全成到事咯。咁可能即系隔咗一两个礼拜，特朗普都会忘记成件事啦。但整件事咧都俾到睇到咧，就特朗普嗰种处事嘅方法啦。嗱，唔經程序，咁如果你係一個首映池，你真係要整嘅時候，你係咪應該揾公開招標呢？或者揾翻有經驗，或者以前做開嗰間公司去處理咧？冇，你交俾你私人嘅承辦商，只不過佢喺你海湖山莊隔離嗰度住，隔離住嘅佢喺嗰度開間公司，咁佢究竟佢有冇經驗做呢啲咁嘅 project 咧？冇人知道。咁然後第二件事，我都話佢呢次所反映出佢出現問題就公器私用啦，即係當時要揾代罪羔羊，就話有人搞破壞嘅，所以搞到咁差。喂，破咩壞啊？去到嗰度，即係佢走到揸住利器，揸住電鑽去破壞咩？咁就結果咪結果係告唔成，咁就即係反映咗，即係如果特朗普繼續咁樣嚟到喺美國嚟到執政咧，公器私用啊，做嘢又唔跟程序咧，咁即係好似嗰、那個白宮嘅要起個舞廳啊嘛 ，ballroom 啊嘛，咁啊拆咗個東翼，咁而家爛尾樓嚟噶，都唔知道點樣埋點樣嚟到埋單噶，咁佢做嘢唔依程序，又係。利用公器私用啊，利用聯邦佢嘅聯邦政府啊，或者動用嗰啲老友啊，去針對嗰啲記者啊咁，嗰啲甚至嗰啲夜晚講 talk show 嗰啲 comedian 啊咁，你係用咁嘅方法去處理咧，其實咁好耐啲人就會發覺不耐煩呢啲咧，呢啲好點講啊，好不光明或者好低級嘅做法做嘢嘅方法嚟噶。咁其實如果美國，继续容忍呢啲咁嘅事继续发生落去咧，咁唔怪之而家都有啲人喺度怀疑，哇！美国呢个民主体制究竟系唔系佢本身真系有啲漏洞咧？竟然可以容许人哋咧系无限制，即系无即系限制之下，或者唔受到监管啊，唔受到平衡之下咧，做出啲咁即系都相当离谱嘅事啊！咁就希望呢个只不过系即系。华盛顿这个美国庆祝250周年一个小的片段，但是呢都其实挺丑的，即是你说要搞个庆祝结果是烂尾，或者搞到那个结果是这么矮的，还要都不知道手尾怎么执的，那就其实都被人看到，即是这个这么有历史这么多专业人才做事的时候一不经公开的程序，一不经专家，同埋咧就当事情搞唔掂嗰时咧，就动用检察官去告嗰啲，即系可以讲系即系街边行过啲人，或者话去告，咁呢啲咧都系令到人哋即系对美国呢个社会咧，就我谂真系失分好多。
1: 嗯。咁啊，講緊嘅係剛才我哋提到嘅呢一位聯邦檢察官皮羅呢，亦都係哥倫比亞特區嘅聯邦檢察官，就喺7月31號向法院提交文件，要求法官撤銷特朗普政府對被告赫恩嘅指控。咁啊，文件就話從內政部收到嘅最新資料顯示呢，賭影池嘅一啲嘅襯電剝落呢係安裝不當，同埋係施工廠處所致，而非係人為破壞。

0: 特朗普就喺事后咧，亦即系8月1号咧，就喺社交平台上发文啊，咁啊强烈反对皮罗嘅判断。佢话佢100%唔同意皮罗对倒影池问题嘅睇法。佢话唔知道佢系点谂嘅。咁啊喺特朗普嘅角度嚟睇咧，呢个系纯粹嘅人为破坏。咁啊呢件事件咧，亦都系反映紧特朗普佢并非系第一次同佢自己去到选择同埋任命嘅官员咧，系产生分歧同埋摩擦嘅。咁啊，特朗普喺4月初嘅时候咧，先至解除咗原司法部长邦特嘅职务啊。咁啊，后来又提名呢个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咁啊，布兰奇目前系代理前任嘅，咁啊需要获国会批准先至可以转正，咁啊但系就遭到一啲嘅共和党议员嘅反对，咁啊整体而言都可以睇到特朗普内阁入面本身一啲嘅佢哋同埋共和党本身之间嘅一啲嘅分歧，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3: 逢星期五中午1:00 FM 947有你熟悉嘅。
4: Hello， 我系阿威廉欧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3: 逢星期五中午1:00。
5: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6: 今年8月7号是24节气入面的立秋，但其实立秋并不是等于入秋。气象学来讲，平均气温低于摄氏22度才算真正入秋。立秋时段通常在三伏天的末伏，所以这段时间依然很热，亦都是大家成日听到的臭老虎。另外夏天因为天气炎热，食欲不振，人就会容易变瘦。古人在立秋这一日就会拿个秤出来磅重，如果比立夏的时候瘦了，就要在当日吃多些炖肉、烤肉、大鱼大肉补回你。而这个就是贴秋膘的由来，很多地方在立秋都会吃西瓜，俗称啃秋。除了象征将夏天的暑气吃了它之外，古人认为立秋之后天气就会开始转凉，生冷的瓜类呢就不应该吃那么多了，所以这一日就是最后有那么多瓜吃那么多瓜的机会了。在古代历法入面，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前一日就称为四绝日，代表四季的交替，季节变化的转折点。传统民族就习惯在这一日避免办婚嫁、搬屋和签约这些大事件了。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关注一下喺其他地区嘅一啲最新消息啦。咁啊，讲紧系我哋将目光摆喺非洲嘅北部。咁啊，大约60,000名嘅移民咧，喺几日之内就涌入咗西班牙位于北非嘅非地休达啊。咁系导致至少72人系遇溺身亡，亦都酿成咗近年嚟最严重嘅边境危机。咁啊，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系已经致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系呼吁采取更多嘅措施，去到加强欧盟关键地点嘅边境管控。咁啊，事源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8号喺度裁决废除陆路拦截移民嘅即时遣返机制。咁啊，此举就被误读为开放边境，咁啊，亦都系推高咗呢一波嘅偷渡潮。咁啊，摩洛哥当局咧，亦都系被指放任移民越境。咁有分析就认为咧，佢哋系希望藉此向西班牙施压，去到重提摩洛哥对休达同埋梅利利亚主权嘅主张。咁啊，西班牙就强调非法入境者系无法进入本土或者系欧盟他国嘅。咁啊，欧盟多国亦都系加强咗边境嘅管控，并且召开紧急会议应对。咁啊，西班牙点解喺呢一个北非会有一 达的

就你嗰啲其實因為直播羅台遊客區嚟噶嘛，咁好多呢啲即係遊客要去，咁就於是好多工作人員啦。咁工作人員喺西班牙請啊，所以每日咧有以萬計嘅工作人員咧要經過海關進入直播羅台咧，係要經過海關排隊嘅咁。咁就宣布咗撤簽咗個關閘啦，以後可以直行直過啦。咁當然啦，即係以後咧，即係西班牙人可以隨時行過，唔使驗證行過入咗直播羅台。咁但係除咗直播羅台係西班牙話控制，不過就俾英國攞咗去之後咧，咁當然咧，西班牙喺北非啊對岸啊，直播羅台咧又對喺非洲嘅北岸嗰度咧。號稱咧係擁有兩幅地方，其中一幅咧就係我哋今次講呢個叫做丘達啊。咁丘達嘅地方咧，其實1580年佢已經係擁有噶啦，即係講緊係哇1580啊，16世紀啊已經擁有啊。咁咧呢兩幅飛地嘅意思即係話同佢國土唔連接嘅，但係甚至係第二個大洲啫嘛，唔係歐洲啊，淨係非洲嘅北岸咧。咁呢兩幅地咧。是西班牙號稱擁有佢自己嘅主權嘅，咁當然咧，那個國家係乜嘢？摩洛哥啊，係加拿大啊，可能以前唔知咩叫摩洛哥，或者淨係聽過咩卡薩布蘭卡啊呢啲咁嘅以前嘅電影嘅北非電影，但係咧就今次啊，世界盃啊，我哋加拿大就係被摩洛哥淘汰啊，3-0啊，喺都開場。比賽啦，當然啦，加拿大其實上半場打得好好嘅，即係啊，結果咧係就係俾摩洛哥淘汰咗。咁摩洛哥咧係屬於當然咧，而家係即係非洲嘅即係足球一哥，亦都係世界入邊咧係十強噶。咁呢、這個當然啦，呢、這個摩洛哥咧係即係非洲人住嘅地方嚟嘅。咁呢一次咧出現嘅問題就係咁啦。其實摩洛哥咧就號稱就話：喂，呢啲地方係你西班牙啲殖民者。攞咗我哋个，即系指呢个咁嘅城市，即系譬如话呢个小城啊，得18.5公里嘅啫，即系细到无影嘅呢个城市，咁细嘅地方，佢又话得80,000+人住喺度，咁咧就当然啦，呢次亦都系出现嘅事情，就是、一个移民嘅问题。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就英国当年。即係10年前啊，點解要脱歐呢？其中一個問題呢亦都話係關移民嘅事，就是、因為英國嗰陣歐盟之後呢，發覺好多特別係嚟自東歐嘅人呢，就因為大家屬於歐盟啊嘛，可以去英國做嘢嘛，湧曬英國做嘢咯。咁英國呢就話：哇！我哋俾啲即係歐盟啲人入曬嚟，咁啊唔得啊！我哋脱歐啊！好啦，點解脱咗歐之後咧，發覺我哋冇人做嘢啊，貨車都冇人揸。咁結果咧就話，不如我哋揾第二啲嘅移民嚟。啊，點知咧？結果咧，東歐嘅移民嚟咧，就非洲嘅移民就嚟咗。咁我哋不停喺過去10年咧，都會睇到嗰啲人咧喺巴黎咧坐啲船仔咧，係要走入英國去揾食嘅。咁啊，英國即係有職業啦。或者咧，以往我哋見到敍利亞嘅細路啊，啲人啊喺中東啊、非洲啊，要走去意大利。咁一向咧喺歐洲嚟講咧，就西班牙唔係一個移民湧入嘅地方嚟嘅。意大利、希臘嗰啲係就唔係因為距離嘅關係，同埋西班牙嘅經濟咧亦都唔係咁蓬勃咧，而吸引咗咁多。咁呢次咧可以講咧就真係有好多陰差陽錯。咁頭先啊，黃亮陽講過，佢話：，係咪因為即係西班牙呢個法庭嘅判決可以係？但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會發覺呢啲所謂嘅移民潮、難民潮咧，亦都係個人蛇嘅一個集團嚟噶，亦都係個好多人揾食嘅工具嚟噶。即係譬如話咧，佢煽動人哋去話俾人聽啦，話你去到嗰度地方咧，安排蛇費啊、收錢啊咁樣。咁呢一次咧，可以有話啲人蛇咧，其實佢哋係即係宣布，咁就話俾人哋聽啦。個法庭嘅判決咧就話陸路入境咧就要遣返嘅。冇講到海路喎、啊。咁即係如果你游水去咧，就可以得啦。咁結果咧，因為呢個城咧就喺非洲啫嘛。咁游水咧，即係我喺隔離咪游過去咯。結果我哋其實喺呢幾日咧喺電視片段上都睇到一個80,000人嘅城。城鎮仔啫，其實係個好細18.5公里嘅地方，擁咗5-6萬嘅
剝落個人，咁嗰啲人咧，你會睇個冇痕。

0: 你想我就咁着住短褲啊 T 恤啊就行嚟嘅，就咁涌咗入嚟，因为咧佢哋以为咧就西班牙咧就啱啱喺今年嘅一月咧，佢哋嘅都叫社会党啊，即系比较左翼嘅一个政党啊。Sanchez 咧个首领就啱啱喺西班牙咧宣布咗大赦，就将有50万原本喺西班牙无证即系非法嘅劳工啊，俾佢哋合法嘅地位，即系大赦。哇！咁嗰啲人咧就可以讲啦，哇！一月嗰时一月尾西班牙宣布大赦，会唔会哇？即系继续有呢个着数咧咁？咁於是咧，呢班人咧就會行過嚟啦咁。但一行過嚟咧，就結果會發覺嗰啲鋪頭嗰啲人驚喎，哇！突然間幾萬人嚟點算咧？咁啊閂門，咁嗰啲人嚟到又冇水飲，又冇嘢食，就去有時啲人咧就會叫啲士多鋪啊咁樣，結果又搞到有搶掠啊，結果要出動警察都應付唔到啊，要軍警啊咁。咁成个欧盟嚟讲咧，话因为我哋知道欧盟咧有个叫神根公约噶，即系意思话咧喺欧盟嘅国家之内咧，公民系可以唔使签证免费即系自由出入噶。哇！但如果你咁搞法之后咧，咁人哋冇惊咯。即系意思话，以往嚟讲就好防希腊啊，呢个意大利啊，涌咗啲难民入嚟。而家就话，哇！如果而家摩洛哥突然间涌，极数以十万嘅人涌咗入西班牙，然后一入咗西班牙之后咧，佢哋未必会留喺西班牙咯，佢哋就自动会去啲更加有钱嘅国家，或者做，譬如话去到其他，譬如欧洲嘅地方啊，去德国啊或者法国嗰啲地方。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出现之下咧，咁啊神经公约嗰啲国家嘛，哇，个好惊啦，就话喂，你咁样做唔得噶咯。嗱，当然咧呢度亦都反映咗个问题啦，就话，究竟國際上我哋對於移民難民點處理呢？咁過去咁多年呢，就由譬如歐洲呢同埋英國都有啲比較右翼嘅政府上任之後呢，都係對於移民有個排斥嘅制度嘅。咁所以呢突然之間呢我話俾人聽，咦，西班牙有大赦喎，突然間開咗條門啦，咁於是就俾好多人一個印象或者一個夢想嘅，就會話嘩，我哋去揾我哋嘅梦想啊！我哋可以去欧洲啦，我哋入去啦，咁啊造成咗呢次嘅问题。咁当然啦，而家因为而家大家欧洲嗰啲国家咧，亦都好敏感嘅，一见到一数以十万计嘅人涌入嚟咧，就唔系好似十嗰次啊，即系最早以前啊，即系梅克尔夫人做德国总理嗰时咧，哇！我哋几多我哋都收咁样，喂，就会发觉咧，是人道的问题啊，人权的问题啊，发觉自己经济的问题啊，特别是移民所来自不同族裔的移民在这个国家里面呢不能够消化。那我们看到加拿大呢，我们都说了过往即是自由党政府突然间即是放松了，在疫情之后放松了移民之后，哇，急急要删制啊，即是他发觉喂嚟得太多系你系影响唔到嘅，同埋咧就会产生好多自己唔同族裔本土人士之间嘅冲突啦。咁呢一次咧就即系会搞到咁样嘅情形咧，都会俾人一个印象咧，就会究竟喺呢啲所谓以前嘅殖民地系咪而家松咧？咁甚至咧呢一次咧，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啲文件咧。当然咧，呢啲文件咧系唔系官方嘅，即系譬如喺美国啊、以色列啊，都有啲文件咧，就好似诶系支撑摩洛哥系拥有呢啲地方嘅主权嘅、哦，拥有呢个优达嘅主权。咁如果系咁讲，嗰啲人摩洛哥人入优达系理所当然嘅、哦。不过当然啦，其实而家啲摩洛哥人涌到去，都是想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或者会说借入了这个非地的西班牙地方，是将来呢是会去到欧洲的，那欧洲才是他们的最终目标来的。
1: 嗯， 今日都可以見到今次嘅喺西班牙呢一塊位於非北非嘅非地嘅呢一波難民潮或者係非法移民潮嘅事件咧，都可以反映到除咗係休達呢個地方本身佢嘅歷史淵源咁啊，即係幾千年嚟作為一個例如係

0: 阿拉伯帝国同埋呢个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角力嘅一个跳板之外咧，去到近代咧，佢经历过葡萄牙同西班牙嘅殖民统治咧，去到如今佢作为西班牙辖下嘅一个飞地，佢嘅面临嘅困境咧，亦都系影射出整个欧盟啊，佢哋因为移民政策等等嘅方面咧，而面临嘅一个困局，我哋都会持续关注最新嘅进展。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 Joseph 江大伟，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黎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中午十二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各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1: 真实的屋企到底是怎样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小朋友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说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吃饭，厨房的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样样都井井有条，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黄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我们继续讲一下呢，就是全民公投10月19号在亚省呢就会诞生，除了就是本省的人是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之外呢，相信这个也都是成为全国的头条新闻其中一个焦点来的。Teddy 啊，在这个剩下两个零月的时间呢，我们知道呢有更加多人呢就是出来是发表意见，包括一些重磅级的经济学家啦，一啲分析员啦，前省长肯尼啦，哇，亦都有一啲律师啊等等咧，话呢一件事咧就系非常之重要。咁但系对于咧系移民嚟讲咧，佢哋有另外一个观点，就系话其实呢十条问题里边当中咧，呢五条关于移民啊，究竟系真系纯粹分析移民对于亚省嘅未来嘅睇法啦，定系话有另外一个目的，就系针对移民政策咧？你点睇咧？
3: 我谂呢几条问题咧，佢哋本身都系一啲嘅yes no 嘅 question 啦。咁你睇得穿嘅话咧，其实佢系可能系导向你某啲嘅取向。咁但系同时每个人需要去表态先至可以得到啲实质嘅数据。而家呢刻咧似乎咧只系嗰个言论嘅空间里边不断咁样讨论啦，然之后我睇估计究竟有几多人支持，几多人反对。咁但系最终最后嗰个数字咧，先至系准确。
2: 咁喺呢个媒体碎片化情况呢，社交媒体都扮演一个重要嘅角色啊，大家都好明白。咁啊，而戴思敏呢对于点样先至为止亚省人嘅身份嘅定义呢，都未有作出呢就係真正嘅细节啊去沟通。我哋就係知道

0: 到咧喺八月九月咧都會有好多嘅辯論，咁啊猶如咧就是、一場世界大戰咁樣喺中間咧，我哋係明白咁啊，好似阿 Teddy 所講啦，十條嘅問題，如果你只係明白好幾題嘅話咧，你仲有時間噶，要了解曬十題問題嘅來龍去脈，同埋除咗表面上嘅溫層啊，亦都要留意咧係背後啊，究竟咧會唔會有另外一個嘅陽謀，又或者係陰謀咧？呢一方面咧，對於投票嘅人咧都係非常重要。咁轉頭第二節繼續同 Teddy 深入探討。
1: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2: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1: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2: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2: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加拿大致 h 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大家好，又是时候由我 Amanda 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 h 中文歌曲排行榜的

一间房两个人，另一个不可倾诉的心事，门牌上面有两个饼，那六个字就是吕作安、蔡俊贤。今期冠军作品就是他们的一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系有 Teddy 郭康立噶。我哋踏入咧就系暑假嘅时候啦，咁啊看似吓政治嘅层面啊，有一啲嘅新闻咧都比较慢少少噶，因为咧一啲嘅议程咧都要等待吓八月或者系九月，甚至乎系十月咧先至系重启。不过响笼罩住亚省嘅上边咧，大家都会记住1019啊，十月十九号呢个日子，因为咧亚省嘅全民公投咧将会响当日咧就系正式展开噶。我哋过去好几个月不同嘅集数咧，都已经讲过，好多人咧都听过下，又或者系了解咗一啲嘅情况。尤其是我哋讲到咧，就系十条嘅问题噶，而当中亦都有几条咧，就牵涉到移民方面，可能讲紧政策啦，又或者是否有一个嘅 ideology， 一个意识形态，系认为咧移民究竟系贡献紧本省嘅社会，定系话对于本省嘅社会咧就是。

0: 拉后腿咧，咁啊呢一方面咧都有众说咧就系纷纭噶，咁所以今集咧亦都再次讲下咧呢一个嘅情况，令到大家咧就系记得多啲，咁啊10月19号嘅时候咧可以话做定功课啦。咁啊最近咧就喺 Calgary 啊加拿大广播公司嘅 CBC Radio 咧卡加里嘅分部咧，佢哋都作出咗一个好简单嘅叫做座谈会啊，出席嘅人士包括社区领袖啦，同埋一啲媒体嘅代表噶。咁啊呢一方面咧，我哋喺佢哋嘅网站咧就见到一个嘅发布，咁啊当然。聚焦咧就喺好几条关于移民嘅问题啊，我哋明白移民嘅问题，咁啊更加深层次咧，我哋今日可以同阿 Teddy 咧，即系再细心咁样去了解呢一个情况。其实Teddy 啊，讲咗好多次啦，呢几条移民嘅问题或者我哋做一个好简单嘅综合啊，本身你认为联合保守党提出呢几条关于移民问题，表面上系乜嘢，但系骨子里又系乜嘢嘅情况咧？
1: 表面上其实佢系要处理一啲好实际嘅问题嘅，呢个实际嘅问题就系、是、有一啲嘅部分嘅移民政策咧，唔系省政府佢可以主导得到嘅，因为有一啲嘅移民政策咧，其实喺联邦政府里边主导得到嘅。咁好明显就系、是、省政府嗰个嘅政策同联邦政府嗰个政策，移民政策个宽松同严谨程度有一个嘅差别喺当中。而希望可以收窄嗰个嘅差距，就算唔系阿拉都好，咁即系话佢需要去作出一啲嘅调整。但系作出嘅调整嘅之前呢，你需要有一啲嘅所谓嘅子弹弹药民意嘅支持嘅。点样好过你怎讲呢？就系、是、你有一啲嘅实质嘅数据。咁所以呢就系咁样呢，另外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咁样呢可以嚟到呢个嘅公投，就系、是、到时呢啲实质嘅数字就可以成为一啲实质嘅证据啦。咁当然啦，有人咧跟住又作出有啲嘅揣测，骨子里系啲乜嘢啊嘛？个揣测嘅其中一样就系、是、系咪一个反移民嘅政策咧？因为呢一个所谓嘅反移民嘅政策咧，系而家呢一刻系一个嘅趋势嚟过，唔系净系发生喺加拿大、美国咁样发生，欧洲咁样发生，英国咁样去发生，然之后日本都有咁样嘅反移民嘅政策，大家系睇得到嘅。咁即系话唔系净系一个国家系咁样，系一个。全球嘅趋势嚟嘅，但系我哋又都要同时有人去 argue， 去争论就话，其实唔系反移民，系反一个宽松嘅移民政策啫。咁、你点样去 interpret 咧，就好睇，就好奠定咧，你跟住咧去点样去投嗰几个嘅票啦。而嗰几个票咧，你唔系就投一票嘅，佢入边有啲嘢系俾你拣，亦都俾咗啲嘅所谓嘅 scenario 俾你嘅，就系喺嗰个嘅。卫生嘅政策里面，佢似乎呢都好似呢牵緊俾你呢，就话呢一样嘢嗰个嘅卫生嗰个嘅开支咁大呢，其中有机会同移民有关。咁呢一个呢就可能系真系骨子里面呢想讲嘅其中一啲嘅嘢，但佢唔可以咁样去讲出嚟。咁但系喺个投票里面呢，就可以睇到呢究竟整体个取向系点样。
0: 我哋睇返另外一个定义啦，即系我哋话支持喺保留喺加拿大联邦嘅阵营，又或者系倾向咧就系分离嘅阵营里边咧，其实都睇翻一啲政党嘅背景，都可能从另外一个观点咧就系、是、睇，例如话我哋有87个议席啦，整个亚省啊超过400万人口啦，我相信有不少咧就支持咗联合保守党啦。咁所以佢哋先要成为執政党嘅啫。咁但係亦都有不少呢就係支持新民主党，甚至乎呢就係其他嘅政党都唔定，又或者係索性唔投票保持中立嘅人。咁呢几种人就係从呢个政治嘅立场方面可能都有更加複雜嘅睇法啦。Teddy， 我哋点样去抽丝剥茧，即係睇下我哋整体亚省400万人口里面喺个全民公投里面我哋有政治嘅一个表面啦。咁但係实际上亦都可能有一啲呢内心嘅矛盾，同埋有一啲既定咗确认我系会投某一边嘅。呢一个嘅複雜性呢，令到呢个整个全民公投呢更加之微妙啊。
1: 微妙嘅就係、是、佢有十条嘅公投嘅问题。有一条呢，我哋大约知道呢你支持边个政党呢，大约你个取向系点样㗎啦。咁我哋嗰条嘅公投呢系 yes 同 no 或者二减一嘅啫。咁嗰一条嘅问题呢，大约呢同你政党嘅支持背景呢都系吻合嘅。咁但系剩返嗰九条呢，有机会有一啲嘅trick 喺当中，就系、是、究竟支持个程度系啲乜嘢呢，我哋有时候冇办法去好容易咁去量化，而嗰个程度有机会令到你呢系投 yes 或者 no。 如果佢系讲緊即系叫你 scale 1至10嘅话呢，或者你都可能仲有机会估到个趋势。但如果一个 simple yes no 嘅话呢，就好睇

0: 睇下究竟现实嗰个情况，现阶段究竟呢一啲嘅政策点样影响到嗰一位嘅选民一啲嘅可能基本嘅一啲嘅生活，又或者佢个基本生活里边引申出嚟嘅一啲嘅观感啦。咁呢一样嘢咧，有时候系好难去推测嘅，就系、是、一个支持留喺加拿大嘅一个选民咁样为例，佢住喺城市。同住喺鄉郊呢可能個分別好大嘅。因為佢有機會係有冇家庭醫生個分別啦嘛。咁樣就會影響到佢嗰個嘅觀感啦。咁所以就算佢投支持留喺加拿大都好，就唔代表一定呢係另外嗰條呢就投你想去投嗰個方向，有機會佢有啲嘅改變嘅。咁呢啲改變係點樣去睇到係好個別嘅。咁你好難可以用一個好客觀嘅方法就話啊，俾一條嘅路線你好似即系画鬼脚咁样，跟住咧就画画画到去嗰度嘅，有时候系好困难，因为佢涉及到唔同层面嘅一啲嘅一啲嘅取向啦，同时究竟佢住边度啦，佢嘅年龄层啦，等等嘢咧都会系咁样去发生嘅。另外一个嘅我哋嘅 assumption 就系、是、啊，移民就一定支持移民政策，而呢一个咧只不过系我哋本身嘅一个嘅 assumption 嚟嘅啫。咁移民系咪支持移民政策咧？可以咁样讲系嘅，咁但系咪代表所有移民都支持而家现阶段呢一个咁样嘅移民政策呢？呢一个呢就系一个好大嘅一个问题啦。你问下一啲嘅移民，就好似唔够今日嚟咗几耐，又或者佢似乎觉得呢一个政党而家嘅移民政策同佢以前嗰个政策个分别喺边一度，咁样呢就会去催生到佢嘅投票取向呢都有机会会唔同。
1: 咁啊，另外一个定义我哋都可以讲下啦，跟住第三节咧再深入探讨咧，就系好几条嘅问题啊，同埋一啲我哋实际感受到啊，作为移民可能面对住呢个挑战噶。呢一个定义咧，讲翻就系关于是否系 Albertan， 即系究竟乜嘢先至系亚省人？响今次嘅投票里边咧，我哋知道其实本身加拿大都系一个移民国家啦。我哋嘅亚省人嘅定义系咪从呢个出生地咧，定系话我哋住咗几耐咧，定系话你有冇交税啊？有冇作为公民嘅责任有投票啊？经常呢一个亦都未曾咧系得到省长大斯文咧就系解答噶。你会唔会期望？喺去到10月19号公投前夕咧，会有更加多嘅人去讨论同埋了解到，即系叫乜嘢叫真正亚省人，最后可能可以享受到社会嘅福利啦、医疗嘅福利啦，同埋其他嘅种种嘅回扣啊等等。呢一个都仍然系一个几大问号啊 ，Teddy。
0: 呢个系一个问号，因为个 charity 究竟边个去定义咧，系而家嘅时代系唔同嘅。以往我哋觉得咧，官方应该去定义咧，就代表咧嗰个就系一个。最后嗰个取向啦，但系而家呢刻咧唔系嘅，就算官方可能作出某一种嘅定义嘅时候咧，你都有机会挑战佢，然之后作出某一啲嘅 modify 喺当中，然之后咧达到你自己嗰个 version 嘅。以往可能系亦都系简单直接好多啦，就系、是、啊，你嗰个 tax year 有冇报税，有冇 contribution 咧，就代表你系唔系本地嘅居民啦。我哋讲紧唔系合法留喺度同一个嘅本地人。等同啦，但系佢至少一个嘅本地嘅居民，咁所以佢有一啲嘅福利，觉得啊，你咁样嚟到有一啲咁样嘅 contribution， 你就算点样都好啦，你都可能应该享有某一种同等嘅福利嘅。而家咧就可能觉得唔系咁样嘅，因为你可能有其他嘅一啲嘅嘢咧系质疑你嘅身份，咁呢一个咧就好难去作出一个嘅一刀切割啊，边啲系亚省人，边啲唔系亚省人咧？依家呢一刻系困难啲，以往咧系比较简单嘅。
1: 好，咁啊呢一集咧，我哋都系讲紧喺公投里边啊，咁啊最终极嘅究竟系咪讲紧资源分配咧？咁啊定系话对于政府未来移民政策系有一啲嘅想法，甚至乎咧就系呢一个嘅分离主义系咪用今次嘅机会咧，就系将呢一团火咧就系扑熄咧？我哋仲有好几个月去解答。不过喺转头第三节，我哋会继续睇下呢十条嘅公投问题里边啊，关于移民嘅头几条问题啦，头五条嘅问题啦，同埋正式咧就将移民政策系纳入咗公投嘅战场。里边，转头继续第三节同 Teddy 深入探讨。
2: 无论身处喺咩地域，我哋都会努力活出最好嘅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唔同嘅事情、话题、朋友、你哋嘅、佢哋嘅、东东西西嘅，分享健康正向嘅生活姿态。喺呢个年代，唔同年纪、唔同职业、唔同背景。 不同地域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

0: 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1: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一下午一点到两点 ,FM94.7, 东方西方盘芳芳。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Teddy 郭康立。我哋继续讲紧10月19号亚省嘅公投嘅情况。大家都知道啦，前前后后加埋咧，总共有10条嘅问题。一展开头9条嘅问题当中嘅5条咧，牵涉到移民。其实过去几个月咧，惹嚟好大嘅争议啦，同埋回响。但亦都要明白咧，呢一个嘅定义喺边度？我哋头先讲过表面上嘅睇法、观感方面，嗱会唔会有深层次更加之另类嘅想法咧，其实我哋要继续去留意啊。今次嘅讨论里边咧，即整个亚省咧，基本上吓，除咗政客一早已经表态啦，有不少嘅政客，亦都有一啲嘅倡议嘅团体啦，由下而上啦，亦都有啲系揾签名支持者啦，甚至乎啊重磅嘅所谓嘅学者啊 ，Joan Brett 啊，或者即系经济学家呢个国家级嘅经济学家 Trevor Toom 咧，都要讲埋一份咁啊，足以证明咧，今次啊呢一个焦点咧，成为全国一个头条嘅新闻嚟噶。咁我哋讲翻落地少少嘅感觉，其实啦 ，Teddy 啊，问题都系好冷感啊，即系其实都系冷冰冰嘅几条问题。咁但系我哋作为移民啦，嚟咗咁多年咧，系有一啲嘅比较实际啲嘅感受啊。咁所以最近咧，加拿大广播公司咧就做咗一个座谈会，咁啊倾一倾咧，即系在地方面嘅一啲嘅想法，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意思吓。咁啊 ，Teddy， 其实我谂最实际嘅移民，大家都想安居乐业嘅啫。其实有边几样嘢移民系最关心，又或者我哋所谓啲老华侨嚟咗好耐嘅移民，咁啊已经成为当自己嘅亚省人、加拿大人噶啦，佢哋最期望嘅实际面对嘅挑战又系乜嘢咧？
4: 咁我哋好多时候咧都留意喺嗰个意识形态里边嗰个嘅讨论啦，就系、是、嗰啲嘅政策系点样啊？有时候觉得系好空泛咁，但系我谂对于一啲嘅普罗大众，无论佢系几多年嘅移民都好啦，就系、是、你点样搞得掂嗰个嘅经济嘅状况先系啦？我哋可能移民咗一段嘅时间，我哋已经习惯咗哦。有石油嘅地方呢就会有一个好似过山车咁样嘅经济㗎啦。咁低嘅时候可唔可以唔好咁低呀、高嘅时候呢就可能冇乜所谓啦。咁呢一个呢我諗系其中一个大家去即系考虑嘅一个方向啦。我哋会觉得呢有时候嗰啲意识形态系一啲好重要嘅一啲嘅嘢。系嘅嗰啲系重要嘅。因为嗰啲嘢呢其实系可以令到你嗰个投票取向有变嘅，咁但系同所要明白，有一啲实际嘅嘢咧，系影响紧你个意识形态嘅，例如就系、是、究竟个生活嘅指数系点样啊，成本系点样啊，究竟我哋能唔能发得到啊？我哋而家讲紧可负担房屋，负担唔到嗰啲嘅人，唔系啊，大部分都唔系新嚟噶嘛。大部分系喺度一段嘅时间，佢负担唔到啊嘛。咁呢一个咧就系嗰、那个令到你个意识形态有变嘅其中一个嘅因素啦。而呢样嘢唔系净系喺亚省或者加拿大里面独有嘅，喺日本里面都系咁样噶嘛。系啦，因为你过去旅行，你觉得啲 yen 好平，咁但系喺当地人嘅时候，去嗰个 yen 咁平嘅时候咧，咁佢购买力好低咧，佢就有嘢系负担唔到，咁所以佢就有一啲嘅反移民嘅情绪。呢种意识形态去产生咗出嚟，我哋需要去明白呢样嘢系实际，唔系净系喺一个国家，而喺环球里面都系发生紧嘅。咁即系话要去主导呢样嘢嘅时候咧，喺短期之内咧系需要做出一啲嘅经济嘅调整，而经济调整咧系俾大家见到系有效嘅。咁样嘅话咧，就可能咧个投票取向会唔同。
3: 喺最近呢大市民就话会全民啦，尤其是合乎资格嘅人呢就係、是、派100蚊。我哋曾经分析过呢个问题，咁当然啦，第一个表面上系比较呢就係、是、已故嘅前省长简恩呢，即、就、係、是、当年呢就係、是、派400蚊啊，咁几乎呢就是、人人都有。喺咁嘅情况之下呢，好多时就被批评啊或者形容为转移视线。我哋以前移民呢即係、就是、其实医疗呢是要畀钱的。对而家同返啲新嘅移民讲返呢，佢哋唔敢相信我哋以前係要畀钱，以为免费呢就係、是、当然。其实呢一个我哋隔咗咁多年攞返出嚟呢一类嘅分享喺民间足唔足够呢？好多人可能会觉得表面上呢10年8载的事情係2014年一个嘅呢、这个能源嘅令到经济衰退呢个情况。但往往我哋

0: 即系要睇翻再前少少，其实亚省曾经享受过嘅一啲情况，同埋咧我哋嗰个嘅即系整体嘅走势咧系有所不同啊！呢一类嘅讨论咧系咪需要更加多咧？即系社区应该要大家有一个嘅唔同年代嘅移民有一个分享，先知道其实今次所谓嘅分离同埋留响加拿大即系重要嘅未来嗰个现实意义喺边咧？
1: 系嘅，呢一类咁样嘅，好简单，我哋以为咧系，一啲我哋一定会知道 information 咧，唔系一定咧所有新嚟嘅人都会明白嘅。例如究竟个 premium 系几多啦，例如个400蚊系点样啦，例如个当时边啲人有啦，例如点解要派400蚊嗰阵时，而家咧只系派100蚊啦。咁全部咧有啲人都觉得咧，我唔知啊，总之而家就100蚊啦咁样噶嘛。咁所以系需要有一啲嘅跨代嘅一啲嘅，群体去互相去讨论咧，先知道究竟个发展系点样。如果唔系嘅话咧，继续咧都系有一啲嘅争拗。有时候咧就系嗰啲嘅所谓嘅 asymmetric information 啦，即系话咧你同我嘅资讯咧系唔对等嘅。咁所以咧就觉得咧我咧就好啱你，又觉得你自己好啱，但系其实咧可能大家都系啱咗某一个部分嘅啫。我哋就唔明白嗰样嘢。咁所需要去作出一啲咁样嘅调整，咁但係而家大部分嘅人去得到资讯呢，你都係上网去搵㗎嘛，而上网嘅时候呢通常都係靠一啲嘅社交媒体嘛，社交媒体其实呢係好容易因为佢 algorithm 嘅缘故係产生个同温层，即係话呢差唔多嘅人，差唔多嘅背景嘅人，差唔多年纪嘅人，差唔多年日嚟到嘅人，佢哋就会喺晒嗰一 group 做佢哋认为啱嘅嘢，咁呢一个呢就係嗰个嘢继续咁样去发生紧。咁需要去做嘅呢就係打破呢一啲咁样嘅 pattern 同埋呢啲框框啦。咁但係唔係咁容易嘅，因为你根本上就唔知对方嘅存在有时。
0: 冇错。呢个真係好经典典型嘅盲人摸象呢个嘅情况。或者大家呢就睇个部位呢就完全唔同。咁但係整件事呢都可以有一个嘅一致性。咁我讲机会啦 ,Teddy, 仲有大约3个月到啦。喺呢一个嘅讨论里面啦，我哋希望民间有更加多嘅讨论啦。而呢一个其实都一个机会令到所有亚省人啦，我唔好讲我话移民与否啦，系了解翻呢个政治嘅游戏系点样玩，因为呢个系牵涉到3级政府。咁喺透过呢一个机遇里面，你期望即系社会喺有讨论嘅同时，会唔会系令到更加多人系对于呢一个3级政府喺政治方面嗰个嘅游戏同埋一啲嘅规则咧，有个潜规则嗰度咧系有更加深嘅了解。
1: 我谂喺呢几个月里面咧，大家需要去作出一啲嘅更加多嘅讨论，或者你 involve 得更多咧，以致大家可以有某一啲嘅共识。唔系讲紧大家系一样，但至少有一啲嘅共识。当去点样去 classify 某一啲嘢嘅时候，点样去揀嘅时候，大家唔系有一个 hard feelings。我哋好多时候系好难去做到呢一样嘢，就系当我哋觉得去辩论嘅时候咧，就需要针锋相对，然之后咧，最后系大家咧系做朋友。但系其实需要我去学习。有时候嗰一种嘅讨论呢冇 hard feelings 呢系令到你增长更多，而对方亦都增长更多，而呢个社会先至有进步。咁呢样嘢唔系每一个社会都 take 得到嘅。希望今次可以借助呢个机会，大家都可以明白大家更加多。如果咪跟住落去呢只系今次一个公投，但系可能再几十年之后呢又有下一个公投，而嗰个公投可能更加 aggressive 都唔出奇。
0: 每一次嘅选举呢，我哋报道嘅时候呢都少不免我哋自己都会讲华人对于政治嗰个冷感。当然啦，就唔系一足高打一船人啦，就系总有一啲咧系对于咧政治冷感，而呢一样嘢亦都喺其他嘅族裔啊，甚至乎都系主流社会嘅白人里边咧都会出现嘅。咁我哋睇到呢个投票率咧，就见到个状况噶啦。咁Teddy， 其实对于华人社区经历嚟緊嘅公投，你覺得對於華人社區響本地成為一個叫確確實實係一個能夠灌溉社會啊、回饋社會同埋參與社會呢一方面咧，你有啲咩期望咧？
1: 我期望每一個人去即係嗰10條問題都係表態嘅，而且嘅一個好長嘅時間俾你諗清楚究竟發生乜嘢事，你都可以去用唔同嘅途徑去問下其他人嘅意見，然之後咧最終咧係成為你嘅。投票取向，咁呢样嘢系重要嘅。自己谂嘅话，或者都唔系唔得。咁但系咧，你同人或者一个社区或者一个群体里边分享嘅时候咧，其实系可以帮助到你好多，同时都可以帮助你了解呢个社区更加多。
0: 冇错，咁我哋呢一个节目亦都会系继续系讲更加多关于咧就系10月19号嘅公投啊，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啊，最重要嘅同以往一样啦，我哋都提一提大家，可以喺网上睇多啲，更加咧系需要落地。

0: 同社区嘅人士，其他咧有一个叫做 rational 理性嘅讨论，咁啊先至能够咧就彰显到喺我哋自由社会嘅精神里边嘅一个嘅情况。今日唔该晒 Teddy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九至十一，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2: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0: 8月3日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斯东尼出游发生严重车祸，四死四伤。警方表示，在星期日晚，斯东尼出游公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事故，涉及3架汽车，造成4人死亡，另外4人受伤送院，伤者包括2名儿童。事发在星期日晚接近11点，地点是西南区90大道以北的一段 Sudina Trail， 即是斯东尼出游的北行线。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其中1架汽车在北行线逆线往南行方向行驶，其后和多架正常向北行驶的汽车相撞。警方表示继续调查事件的原因，暂时未确定是否涉及超速、酒精、药物又或者其他因素。西捷航空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今早凌晨达成临时劳资协议，结束罢工和资方停工行动。工会成员陆续返去工作岗位，不过协议仍有待会员投票确认。跟住落嚟由张秀娟报道其他亚省消息。
7: 过去3年，加拿大航空业多次爆发劳资纠纷，加拿大航空及西捷航空均曾经因为员工罢工而暂停营运。在2023年5月，西捷航空机师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航空公司取消了超过230班航班以防罢工，最终在期限之前数小时达成协议，机师4年加薪 24%， 被视为重大的胜利。在2024年6月，西捷航空机械师纠纷，联邦劳工部长下令仲裁的翌日，机械师仍罢工了3日，令到超过1100班航班取消，约有15万名的旅客受影响，最终工会接受临时协议，5年加薪超过 26%。在2025年8月，加拿大航空机舱服务员罢工，约有10000名员工因为薪酬及登机工作补偿问题罢工。联邦政府援引劳工法第107条要求复工，但工会拒绝。4天之后，双方达成了临时的协议，随后仲裁裁定首年加薪 12%， 其后每年加薪 2.5% 至 3%。 当年加拿大航空估计损失 4.3 亿加元的收入。卡加里警方表示，在星期四凌晨于西南区拜杜活社区发生了枪击事件中，一名男子遭到警员开枪击中，现已被落案起诉。事件在7月30日凌晨1点在西南 Bidal Meadows Manor 一带发生，警方接报指一名男子持武器滋扰，抵达的时候该男子已经进入屋内，约2小时之后男子走出屋外与警员发生冲突，期间遭到开枪击中，送院的时候情况危殆，其后转为稳定。涉事的男子是36岁，被控4项持武器袭击执法人员罪、1项持武器作危险用途罪及4项违反保释令罪，将会在8月5日出庭。Camo 皇家骑警正调查在星期六傍晚

0: 于 Corrie Bay Lake 发生的溺水事件，一名男子不幸身亡。警方指约在下午5:30，有目击者见到一名未有穿上救生衣的男子在湖中失踪，虽然多人尝试寻找，但仍然未能救起。 Camel 皇家骑警联同亚省保育官员及当地的消防救援队伍展开搜查，最终沉没遗体。死者是来自 Wakiwil County 的33岁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向死者的家属、朋友及社区予以慰问。一名男子因为涉嫌在 High River 枪杀36岁的女子 Kayla Breaker， 被告 Jarrett Stobbe 36岁被控二级谋杀。警方指在星期二晚约9:30在 Breaker 的寓所发现他身中枪伤，送院后不治。法院记录显示 ，Stobbe 曾经涉及多宗的案件，包括在2013年因为袭击罪而被定罪，另有多宗涉及恐吓及持武器袭击指控曾经被撤销。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加拿大政府的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不要浪费了这个福利。 Beacon Hill Dental 现在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8:30开到晚上8:00，上班放学后都方便看牙。立即打来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403-295-1182 403-295-1182，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西捷航空大概4400名机舱服务员在清晨宣告同资方达成初步协议，由陈正仪报道。
5: 西捷航空 WestJet 与代表大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清晨达成初步合约协议，正式结束为期一日的工业行动。在卡加里进行的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 QP 已经撤回罢工通知，资方同时亦都取消停工令。QP 工会8125分会发声明说，由于罢工已经结束，机舱服务员将会重返工作岗位。西捷航空就表示将会于稍后公布航班恢复正常运作的详细安排，而初步合约协议仍有待工会成员投票表决通过。
4: 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去信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郭雷，促请自由党政府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由恩亚乐报道。
6: 联邦保守党促请自由党政府将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去信联邦公共安全部长安达桑郭雷，提到美国早前拘捕及起诉一名怀疑是真主党旅高级指挥官的人物，指控他与欧美接近20宗恐怖袭击有关，其中包括今年3月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枪击案，以及本国一间犹太会堂遇袭的事件。博利治说将真主党旅列为恐怖组织可以堵截其资金及禁止组织成员入境，表示加拿大政府应该为国民在恐怖分子出手之前制止他们行动。真主党旅2009年已经在美国被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列为恐怖组织。
4: 卑诗省 South Caribou 地区的 Pierre Lake 山火持续扩大，截至昨日上周，蔓延的面积已经达到1150平方公里，相当于284个温哥华士丹利公园的大小，规模位列卑诗省历史上第十和第十三大的山火。该山火在7月17号被发现，最初直接影响Clinton Village， 随后更加同 59 Chris 山火合并，导致当地全体居民接获强制疏散令。卑诗山火服务处现已派出279名的消防员、24架直升机和86队的重型设备全力抢救。虽然昨日湿度上升、气温回落和风势减弱，令到火势略为放缓，但

0: 由于该区极度干旱，如果天气转晴同埋风力增强，火势可能会再度恶化。目前全省131宗嘅山火入面有46%仍然处于失控嘅状态。喺周末24小时内更加录得超过2000次嘅雷击。而与此同时，受到山火浓烟同埋风暴破坏影响，卑诗省 Iskuni 地区琴日有 1.8 万名嘅住户面临大停电。受影响区域包括系 Radium Hot Springs、Fairmont Hot Springs 同埋 Golden 等多地。上述地区自星期六晚上嘅8:30起已经停电。卑诗水电局就表示，输电同配电系统都受到破坏，多个输电嘅设施损毁严重，需要重置。而工程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但是需要取得卑诗山火服务处的安全许可才可以进入现场救援。受到大停电影响， DriveBC 指出，由 Revestook 去到亚省边界，以及是由 Golden 去到 Wasa 之间的全部加油站同埋电动车充电站现已暂停服务。水电局感谢市民耐性配合，并且呼吁公众如果发现损毁的电线杆和设施，应该立即向局方通报。翻嚟新闻时间，法国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有142人是未成年。由梁静涛报道。
1: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同山火搏斗，强风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是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拉了375人涉嫌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
0: 而在另一方面，希腊政府证实两架参与扑救阿提卡西部地区的山火的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执行灭火任务的时候相撞，两人死亡。由方加利报道。
2: 山火近日肆虐希腊多地，其中一场山火借助强风已经蔓延到首都雅典西北方向几十公里的地方，情况最为危急，当局派遣约5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任务。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时，在空中相撞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名丹麦机师以及一名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他就这宗意外酿成的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英国广播公司就报道，一名英国机师和一名希腊机组人员生还，已被送院治理。消防部门说，已经连日在阿提卡和邻近的维奥蒂亚地区扑灭山火，现场环境极为恶劣，强风有时会导致空中作业无法进行。希腊今年夏天气候相对平稳，未出现显著或者持续热浪，气温处于希腊夏季的常态水平，但遮盖地面的植物干旱加上强风都助长了目前的山火。同希腊情况不同，西欧和西南欧洲大部分地区，包括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今年夏天屡次遭遇极端高温，气温超过40度，植物极度干旱，好易引发山火。至于在法国和西班牙，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山火已经基本受到控制。在法国吉伦特省，火势一度逼近波尔多几公里，地方官员

0: 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火势在星期五朝早已受控，但未完全扑灭。报道指东南部雅尔地区在星期五出现一个新火头，但最新通报显示，周边大部分区域的火势已得到控制。而在西班牙，政府已在上星期四解除了因火灾而实施的紧急状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的可能性。由梁静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和伊朗再次谈判。他说美方原本计划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但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加塔尔、伊朗都请求美国取消，认为美伊可以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核问题达成协议。
3: Thanks to my Saudi Arabia, UAE, and by Qatar, and by Iran. We were all set to go.About at this time right now, and it would have been a massive attack. We're all set to go, but when the allies ask to call it off, you gotta sort of say, well, let's see.
2: 特朗普又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美国和以色列原定过去的星期六联合对伊朗发动打击，但是以方高层包括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要透过社交媒体才得知特朗普取消打击计划。官员形容以方感到被蒙在鼓里，形容事件令人沮丧。不过考虑到特朗普可能随时改变主意，以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后表示，伊朗目前没有和美国会谈，伊朗正是同亚曼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但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海峡的局势不会有显著变化。外长阿拉格齐当地星期日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电话会谈，是24小时内第二次。各方强调有必要充分利用地区合作潜力，并寻求政治解决方案。阿拉格齐前一日和外国官员通电话的时候亦都强调，美伊的任何侵略或者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这一类举措的任何参与或者支持，都将遭到伊朗坚决和对等反击，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1: 西班牙位于北非非地优达的偷渡潮震至最少72人死亡，由廖影雪报道。
4: 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地优达，西班牙警员手持警棍和盾牌驱散在街上的摩洛哥非法入境者。士兵用军车将留在沙滩的非法入境者送回去摄氧摩洛哥边境。由上个礼拜四开始，有大约60000人经水陆两路非法进入优达。当地官员说，大部分人已经自愿折返，目前只有少数非法入境者在街上游荡。安全部队人员在街上巡逻，当地情况已经明显改善，但仍然需要时间回复正常秩序。当局又说，这一轮偷渡潮除了有多人死亡，另外有超过1000人需要接受治疗。摩洛哥内政部就说，死者大部分是在尝试偷渡的时候遇溺，又说今次偷渡潮是受到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人口贩运网络梳摆，以及错误理解西班牙一项禁止即时遣返经由海路抵达非法入境者的裁决而引起。重申他们致力打击非法移民，并呼吁共同承担管理移民的责任。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已经在海面增设500米长、高30至70厘米、可以延伸去到水底1米的浮动屏障，并加派船只巡逻，防范再有非法入境者大规模涌入。这次偷渡潮引起欧洲国家关注，欧盟星期二将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成员国就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协调应对措施和加强守护边境。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部分欧盟成员国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政治利益，在事件中攻击西班牙，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下

0: 为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中国中证监和香港证监会公布一系列进一步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和协同发展的新措施，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由赵家俊报道。
6: 五年期中国国际期货在港交所挂牌，是全球唯一在离岸市场上市的中国国际期货。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市仪式致辞说，国际期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当前国际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已经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日益增强。他提到3个月前合格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国际期货交易落地实施，在中国证监会、人民银行和香港有关方面通力合作下，两地监管和市场机构在规则制定、市场组织、技术实施、风险管控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准备工作，形容国际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是正当其事、水到渠成，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
7: 在岸与离岸市场的协同开放，不仅能够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帮助外资更好更放心地持有中国债券资产，相信这也将有利于促进两地的国债现货期货衍生品市场的紧密的联动，健全更具韧性和有效性的国债收益曲线。从长远看，这个重要品种的落地深化将进一步丰富离岸人民币使用场景，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功能。
6: 吴清又公布一系列措施，从市场、机构、产品等方面全方位深化两地市场务实合作，全力为资本市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有助支持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发展和跨境融资，进一步促进香港和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关措施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等多个范畴，有利于海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把握国家庞大投资机遇。他又提到，国际期货上市对香港而言有重要战略意义，配合互联互通的深化，香港的角色将进一步升级为双向配置和双向风险管理的枢纽，为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作出新贡献。
5: 香港劳工处高度关注下昼在九龙城一个建筑地盘内发生的致命工作意外，一名男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的高处堕下，送院之后证实不治。由陈晓君报道。
8: 现场是九龙城沙浦道30至38号，即是前富豪东方酒店地盘。警方中午12:多接报，一名39岁男子在地盘天台工作期间失足堕下，到场发现他被困外墙和棚架之间，头部和手脚都有受伤，昏迷送往广华医院救治，延至下午2:多证实死亡。劳工处表示，高度关注有雇员在改建中楼宇的天台工作期间从楼边高处堕下，正调查意外成因，并已经向相关承建商发出暂时停工通知书，停止使用涉事楼宇的天台，直至信立已经采取适当措施消除危害。又提醒雇主应该要向工人提供适当和足够的安全通道进出工作位置，以及为 为工人提供合适的全身式安全带，并需要持续系于适当同稳固的独立救生绳同防堕系统上。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表示，初步了解死者负责安全工作，对事件感到痛心。
9: 一个做安全有关的工作人员咧，佢就怀疑喺天台就跌咗落个棚架嗰度不幸身亡嘅，佢都系30几岁啦。

0: 埋咧有一对嘅小朋友啦，分别7岁和3岁，太太家庭主妇嚟嘅，而家都系非常之彷徨啦。咁希望尽快知道嗰个意外嘅原因啦，同埋咧今次意外已经系建造业咧由年头到而家第17宗嘅死亡意外，感觉非常之痛心。
1: 建造业总工会就表示，本港上半年致命工业事故持续发生，要求劳工处增强人手，向全港工地进行强而有力嘅巡查，寻找同解决安全隐患。
2: 香港3年前一宗惩教人员滥用暴力，导致一名还押人士直肠破裂，今日判刑涉事惩教人员被判入狱3年。由陈静怡报道。
3: 一名青年2023年在西贡壁屋惩教所还押期间，遭惩教人员和在囚人士以木棍袭击，导致直肠破裂。区域法院今日宣判，涉案时任二级惩教助理因有意图而造成身体受严重伤害及串谋妨害司法公正罪成，被判入狱3年。其余3名协助袭击的在囚被告就分别判囚4个月至6个月。主审法官姚志芬指出，案情极为严重，受害人术后虽然已经康复，但当时需要接受紧急手术。涉案时任二级惩教助理带头犯案，指示他人袭击，并在事后教唆伪造证供，干扰司法公正，具备多项加刑因素。
2: 香港一对儿童午食大麻食品，家长被捕，由郑浩景报道。
4: 一对分别12岁和6岁的子弟怀疑午食大麻糖之后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他们的母亲和姑婆被捕。现场是乐富横头磡村一个单位，警方下午4点几接获报案，说6岁男童晕倒，12岁女童呕吐。救护员到场的时候两人清醒，他们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初步调查指这对子弟怀疑误食大麻糖。两名小童的41岁母亲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61岁姑婆涉嫌管有危险药物被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你未必会认为这些是虐待，但是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者是控制对方的电话和网上活动，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不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是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endgbv 了解详情。
7: 今时今日好多嘢都讲求灵活性同自主权，就连听电台都一样。
8: 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手机程式，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FM947 嘅节目。
6: 晏咗起身错过咗精彩嘅访问，你可以点击重温功能，多个精选本地节目俾你无限 loop。
9: 仲有最贴身嘅卡加利同全国新闻、本地活动资讯应有尽有。
8: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已经有超过19万用户下载，你 download 咗未啊？
10: 报告。
1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下午12点58分，有这一节的天气报告。今日的日出时间是6点04分，日落时间是今晚9点11分。 FM947 现时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41%，吹近每小时22公里的北风，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天晴有云，最高20度，最低10度。预测听日星期二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2度。预测星期三天晴，最高25度，最低13度。预测星期四天晴，最高24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6度，最低12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天晴有云，最高21度，最低11度。红老市 Red Deer 有云，9度到60%机会度，最低。Banff 天晴有云，有60%机会有雨，最高19度，最低3度。即时帕 Jasper 天晴有云，最高21度，最低6度。这一节天气报道完毕。

0: 科。
1: 曾经三度参与奥运，67岁美国退役独木舟选手克恩，早前因为破坏美国林肯纪念堂倒影池而被控，面对最高10年嘅监禁，克恩就话只系对倒影池底部感到好奇，触摸部分已经损毁咗嘅材料，否认破坏财产。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在上个月完成翻新，工程耗资超过$1,400万，位于华盛顿国家广场中央位置。这个长方形人工水池连接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天气晴朗的时候，平静的水面会将两座宏伟的建筑物完整地倒影出来，吸引全球各地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倒影池长620米，阔50米，水深18至30寸。倒影池最初是1922年至到1923年期间兴建，建筑师 Henry Bacon 就配合林肯纪念堂整体的规划去设计，灵感是来自欧洲古典园林的水景元素，之后经过多次翻新，尤其是改善了防渗、水循环和水质系统，但是整体的外观就和原有设计理念一直保留至今。倒影池不单只是一个风景名胜，更加盛载了美国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多年来见证了无数重大历史时刻，其中最著名就是1963年民权运动期间，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面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当日超过200万人聚集在倒影池的周围，共同争取种族平等和公民权利。这场演说成为美国历史上面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倒影池也因为这样成为自由、平等和希望的象征。除了历史价值之外，倒影池都经常成为电影、电视剧和纪录片的取景地点。林肯纪念堂就是为了纪念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而兴建，采用古希腊多立黑色神殿风格，是1922年正式对外开放。纪念堂外围有36条多立黑色石柱，每条高13米，36条石柱就代表住林肯在1865年逝世的时候，美国有36个州。纪念堂屋檐上面后来还刻上当年全部48个州的名称，之后再加上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的纪念名牌。纪念堂中央放置了一尊高5.8米、连底座总高9米的林肯座像，堂内北面墙就刻有住林肯第二次就职演说全文，南面墙就刻住著名盖茨堡演说全文，两侧墙壁上方就绘有象征自由、团结和和

0: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1: 我会一连三日去分享怎样跟伤痕累累一个很难顶的家人伴侣去相处。今天我先讲个基本的理念，听日后日就会讲一些具体的实践。我自己深深就觉得，即使那个是我们的可能父母啦，我们的老公老婆啦，或者我们的仔女啦，或者兄弟姊妹啦，其实都是一个灵魂大学院来到这个世界的同学。

0: 仔嚟嘅，大家一齐去修行，互相照镜。虽然角色上佢系我家人，同时从灵性上、从情感上咧，好值得视为一个灵魂大学院嘅同学。佢有佢嘅功课，我有我嘅功课。我冇得答佢一份考试卷，佢都冇得答我份考试卷。我只需要做好我自己，送上无尽嘅祝福就可以。最重要系放低我要改变佢呢一个嘅欲望或者呢个期望。佢有佢生命嘅蓝图，佢有佢家族嘅业力。佢有好多情绪未必系佢自己嘅，可能佢背负咗成个家族嘅业力，我哋值得去尊重。所以我哋切忌去太针对佢个人嘅行为啊、情绪啊。我哋好需要学习就是放低对佢嘅批判，真系如是如是，如其所示，接纳佢只能够用佢嘅方式去成长，而唔能够用我期望嘅方式去成长。我哋自己都唔系完美无瑕，我哋凭乜嘢要求对方完美无瑕呢？我自己都未必达到我心中期望我应该要做到嘅标准。如果我自己都是千疮百孔，为什么我不能够接纳对方都有不足呢？基于什么我总是期望对方要满足我的要求呢？所以这份放下批判、放下标签、放下改变对方的欲望，在家人伴侣相处里面是非常之关键。特别家人是一辈子的学习修炼来的，我们没得跟父母离婚，没得跟仔女离婚，大家是一辈子都要学习去相处共修的。所以最重要在屋企呢，是让爱流动，放低边个啱边个唔啱，放低改变对方的欲望，相反让对方收到尊重，收到一份同理，一份爱。我们可以完全不认同对方的行为，同时仍然可以尊重他，有他自己独立自主的生命，他有他的时间表。我觉得绝对真理的不一定啱，即使他十恶不赦、千疮百孔，都确保他收到我们的同理，收到我们的关怀。那实质上怎么运作呢？听日后日我会再跟大家分享，并且后日下午三点钟呢，在湾仔 St. James Settlement 圣雅各福群会，我有一个公开的转化，我会带做几个公开的练习转化，最后会带大家集体做一个跟家人修和的练习的一个 meditation， 让大家300人呢可以一起跟屋企人对话。咁因为一个几百人的能量场呢，个效果是特别好的。咁所以鼓励大家可以邀请埋你身边嘅家人啦、朋友啦，去后日去出席下午三点钟呢一个点样同支持伤痕累累嘅家人同埋伴侣。咁我渴望到时可以见到大家，衷心祝福大家。Thank you。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东方西方盘房房。

嚟到星期日呢个时间，起咗身未咧？定系咧因为夏日炎炎最好眠，仍然都系可以咧，即系呢一个放假嘅日子，俾自己咧轻松一下，放任一下自己，可以懒洋洋地咧。又或者咧喺一个咁样嘅日子，好多时都系咁样嘅。

冇错，我就有呢一种嘅能力咧，可以记得咧啱啱发过咩梦啦，然后跟住咧，略为醒咗之后咧，又会觉得咦，我想翻去再发过。我曾经试过咁样，都好希望咧，可能听紧我讲紧呢啲说话嘅朋友咧，都会觉得咦，其实我都得咁样，因为我并唔相信嗰种系一种嘅超能力。而咧，芳芳特别仲有一种嘅能力咧，就系特别中意咧发呢个白日梦嘅。

去好远。有时是件好事，有时就要学会怎样去处理一下。

歌曲名称叫做 Daydream， 即系好似喺白天发梦咁样。歌者就是 Wendy 啦，咁有时候呢音乐嘅美妙呢就係佢可以有唔同嘅方言啦，可以配合啦唔同即係国家嘅朋友都可以有啲嘅感受嘅。当然啦歌词呢係其中一样好主要你可以感受，但有时候你可能单单听到音乐嘅編曲嘅感觉啊都係一种呢佢要表达嘅说话嚟嘅。咁好似讲到话呢一个有韩文啦英文啦，其实呢都係近年呢好多韩国嘅歌啦即是东西文化的一些结合，令到更多

多嘅朋友可以咧感受呢种音乐嘅美妙。咁啊，讲到话梦咧，其实咧，我谂我哋中国人咧讲得最多咧就系庄周梦蝶，即系发梦梦到蝴蝶啦。我唔知道有啲朋友咧，往往咧好多时发梦都系梦住某样嘢。咁而咧，庄周梦蝶咧曾经都讲过噶啦，即系咧系一种好特别嘅。即係一個故事入面呢帶出一個呢哲學嘅預言啦，就話莊子佢發夢夢到自己就蝴蝶，咁啊好悠然自得啦，咁啊唔記得咗自己原本呢就係莊周，跟住呢佢夢醒咗啦，又變返真實嘅莊周嘅時候呢，佢就喺度懷疑究竟呢係莊周作夢變咗蝴蝶啊，定係蝴蝶作夢變成莊周呢。咁呢個哲學嘅思想其實都幾有趣嘅，即係有時我都會諗緊，而家我係喺現實當中啊，定係喺一個夢境當中呢，好多时万物嘅本质咧，可能咧好难我哋去区别到嘅。而有阵时候有啲嘢咧，真系好似系我哋自己嘅心态去点样去诠释嗰件事。有阵时候咧都好难分辨梦境同埋现实，因为我哋有阵时候就有啲嘅执着啦。咁所以有阵时候喺梦中，我哋都唔需要执着，甚至乎嚟到现实生活。

0: 位亚散散民请留意，而家你可以将亚散医疗卡号码同埋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到你嘅驾驶执照又或者系亚散身份证上面。从今以后，你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嘅旧款纸质医疗卡，亦都唔需要再带住多张证件周围走，一张卡就能够令你更方便使用所需要嘅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以上信息系由亚散政府提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由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鼎力支持。Trico Homes 喺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立即浏览 tricohomes.com 寻找你嘅理想家园。
2: 东方、西方、盼芳芳。

曾经有啲朋友讲过咧，即系如果发梦咧，究竟你嘅梦境系黑白啊，定系有颜色啦？原来都有啲嘅解梦嘅讲法嘅。咁当然咧，我唔系呢啲解梦嘅专家。咁不过咧，我哋事实上喺生活当中咧，有阵时我哋要识别一样嘢，究竟系真实定系虚幻咧，好可能都会有颜色啦，或者气味啦，去认知嘅。咁而咧，好多时咧，呢啲颜色啦，你睇到嘅可能系好。

中的一些的感受。那而你呢，对于颜色或者气味给到你的有一些什么的感觉，或者你曾经处于一个什么的处境呢？

哋有郑秀文，颜色气味，咁可能咧，我哋睇到嘅颜色或者闻到嘅气味咧，都同我哋咧过去一啲嘅经历啦，其实咧都会相关嘅。咁呢一个亦都系代表咧你嘅心情啦。咁啊，先讲一个啦，即系有关五颜六色嘅故事啦，大家可以咧又去睇下，因为好多时我哋会觉得有好多嘢咧，太多嘅颜色可以将原本好雪白嘅一片咧，变成咗一种嘅污染嘅感觉。咁所以咧，曾经有人咧就请教一位大师啦，就话咧啊，有关污染嘅问题，如果好似雪咁样好洁白咧，又点样样咧？咁大师就话啦，都系咧污染嘅，咁就唔明咯，点解啊？大师咁佢话咧，雪咧只系虚伪嘅纯净，咁又问啦，咁点先至系不污染咧？即系干干净净咧？咁大师就话五颜六色啦。嗱，正如咧，其实我哋成日都完美主义咁样讲啦，过度嘅洁净咧，其实咧就系一种嘅污染，即系咧可能咧，即系有啲嘢过分咗，其实都未必系最好嘅。嗱，好多人都好惊咧着咧纯白色嘅衫，咁因为咧唔单止咧会担心咧会整污糟啦，又会咧可能咧有啲污点喺上边啦，咁咧就系将呢个洁白咧好似污染咗咁样，或者亦都失咗咧原本你想着白色衫嗰种咧嘅原意咩？嗱，污土咧就可以生长各种嘅农作物嘅，而太过清澈嘅水咧就唔可以有鱼喺度生长啦，或者咧植物喺度生长，因为呢啲水咧太过纯净，其实咧某程度上咧系好似被污染咗。真正嘅不污染应该就系平常心，系自然，系五颜六色。而唔係虛假嘅純白，咁所以有時候我哋可以重新去咧，去睇下，咦，白色係咪真係最純潔咧？咁其實都係睇你嘅 perspective， 你嘅角度，你點樣去睇？而好多時咧，我哋成日都覺得咧，唔係一定要去眼睛睇到、鼻哥去聞到或者耳仔去聽到，因為好似咧有陣時都唔係好可信，反而個心去聆聽咧係更加重要。所以在现在我们可以试一下眯埋你双眼。

好鍾意 Michael Bublé 呢一首歌嘅 Close Your Eyes。 好多时呢我哋都好即係成日话呢要张开眼睛啦，望下天地或者我哋身边嘅风景啦，咁但係呢偶然间其实我哋都需要啦闭上我哋嘅眼睛呢感受下我哋内心嘅风景，其实呢都係好重要。咁因为我哋内心一啲嘅睇法一啲嘅信念啦，其实呢都会係带引住我哋呢去有个正向嘅心态啦，或者一啲嘅生活，甚至乎呢一个好重要嘅信念都会带领住你点去行你未来嘅路。好似譬如话呢即係有啲朋友话呢信天翁呢佢有个好特别嘅寓意，无论喺航海文化啦文学嘅象征同埋爱情嘅观念方面呢都代表咗呢坚定嘅守护啊好运啊理想啊同埋现实嘅冲突啊，或者呢就係忠贞不渝嘅爱情。好似讲緊话航海文化嗰个守护同埋好运呢，原来信天翁呢係被视为呢天上派嚟嘅使者。咁传说中呢即係在大海中其实信天翁他就会陪伴着航海的一些船只，而水手都会深信信天翁是象征着好运和顺风。而很多时在文学艺术的、就是、领域里面很多时因为信天翁是有好在天空上飞的时候那种是有种王者的感觉，也好像代表我们艺术的领域可以很大，一些就是卓越非凡的一些艺术家或者思想家。咁但系当佢如果系要降落嘅话咧，其实好多时就好似咧，寓意佢嚟到一个咧世俗嘅社会当中咧，可能会受到咧啲排挤啦，或者啲嘅无奈。咁第三样讲紧话系忠贞爱情啦，原来信天翁咧系世界著名咧喺自然界咧一夫一妻嘅鸟类嚟嘅，咁即係话佢哋一旦选定咗伴侣呢就会相伴一生㗎啦。咁所以有时我哋呢都可以呢喺我哋嘅生命中啦，或者你见到自然嘅风景当中啦，我哋都揾到啦一啲嘅信念，而跟住呢啲信念呢就可能呢就可以带住我哋一路咁样去行啦。咁当然呢人生都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啦，一步一步啦揾到自己嘅信念同埋未来嘅路系点样行，揾到佢自己嘅目标。

0: 所有今年升入大学的学生，祝你们前程感受，实现理想跨进一大步。升入大学揭开了令人振奋的一页，但是记住，独立长大的同时，亦代表你应该有更多的责任心。酒后驾驶能够令你光明的前程瞬间变成一生的遗憾，千祈不要酒后驾驶，这个是每一位学生在课本以外都应该有的常识。以上信息是由 Mad Canada 提供。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3: 东方西方盘芳芳。

讲到话咧，人生要有方向啦，生活都要嘅。有阵时我哋唔好睇到话，哇，好似好深咁样样啊。其实每一天咧，我哋都有24小时啦，每一个时间可能应该做啲咩嘢，几点钟起身，一个规律啊，或者自己一个方向咧，其实咧都可以咧由自己去决定嘅。有阵时候啲嘢咧就唔系话命运咧就已经安排咗啦，唔到我自己去决定，其实都唔系嘅。你起码一日嘅时间点样用？你都可以安排啦，咁所以咧，唔好俾个藉口俾自己，就系我唔知道我个路点样行啊。咁最紧要就系你自己愿意去经历，愿意去行，愿意去睇，然后跟住咧喺当中你就会可以有啲嘅体会，然后跟住你就会更加清楚自己嘅信念系乜嘢，应该去做啲咩嘢。咁当然啦，喺过程当中都会有黑夜，跟住到黎明，或者可能当中遇到嘅嘢，可能系唔系咁开心，咁但系其实咧，光始终都会出现嘅。我哋轻松去接受佢，等待佢。

我哋有 Bobby Darren， 咁好多时呢我哋呢真係好希望啦，即係呢係见到光，因为有光嘅指引呢，有陣时候呢你就知道呢个方向喺边度啦，因为你睇得到嘛，黑板板嘅时候咩都睇唔到。咁同时间呢，当我哋一路行嘅时候呢，除咗我哋呢有一个生活啊，或者係一个生命嘅方向之外呢，其实我哋呢都要好好地滋养一下呢，就是、我哋自己嘅灵魂嘅。因为我哋成日都希望呢，唔单止生活系开心啦。

FM 961啦，即系都差唔多12点噶啦。又或者咧，可能咧你系 Calgary 嘅朋友啦，听紧咧 FM 947咧就食紧晏啦。你哋都可以咧拥有同埋感恩自己有个 so beautiful， 即系咧你可以好地享受下。有阵时咧生活咧嘅点滴啦，无论系即系咩事情都好啦，起身啊刷牙洗面啦，食紧嘢咧，其实咧都可以咧系令到自己咧嘅心情靓靓啦，相信自己嘅直觉啦。我哋人呢其实呢是有思想亦都有智慧，我哋唔好太多个胡思乱想，开开心心啦，其实呢每一刻呢都可以呢令到自己呢有一种 beautiful 追求美嘅感觉。因为呢好似方力申话斋，有阵时候呢我哋好地去体验生活，感受生活，因为生活呢其实系无小事嘅。细味下佢嘅说话。

其实生活真系无小事，最紧要系用心咁样过，好好地生活啦。每日都可以系好开心，每日都可以咧系充满住感恩。我哋咧千祈唔好令我哋嘅生活咧好似一片空白，就好似今日讲紧颜色同埋气味，我哋可以咧加添好多唔同嘅颜色，就好似彩虹咁样有七色，甚至乎更多更多嘅颜色，将生活嘅每一个小节咧联系起上嚟，或者咧人生或者好多嘅关系都可以咧加添唔同嘅色彩，令到佢更加有意义。

0: 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8月3号星期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慧聪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 Stoney Trail 发生严重车祸，四死四伤。警方表示，在星期日晚 Stoney Trail 公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事故，涉及三架汽车，造成四人死亡，另外四人受伤送院，伤者包括两名儿童。事发在星期日晚接近11点，地点是西南区90大道以北的一段 Sudina Trail， 即是 Stoney Trail 的北行线。警方初步调查显示，其中一架汽车在北行线逆线往南行方向行驶，其后和多架正常向北行驶的汽车相撞。警方表示继续调查事件的原因，暂时未确定是否涉及超速、酒精、药物又或者其他因素。西捷航空和代表大约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今早凌晨达成临时劳资协议，结束罢工和资方停工行动。工会成员陆续返去工作岗位，不过协议仍有待会员投票确认。跟住落嚟，由张秀娟报道其他亚省消息。
2: 过去三年，加拿大航空业多次爆发劳资纠纷，加拿大航空及西捷航空均曾经因为员工罢工而暂停营运。在2023年5月，西捷航空机师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航空公司取消了超过230班航班以防罢工，最终在期限之前数小时达成协议，机师四年加薪 24%， 被视为重大的胜利。在2024年6月，西捷航空机械师纠纷，联邦劳工部长下令仲裁的翌日，机械师仍罢工了三日，令到超过1100班航班取消，约有15万名的旅客受影响，最终工会接受临时协议，五年加薪超过 26%。在2025年8月，加拿大航空机舱服务员罢工，约有1万名员工因为薪酬及登机工作补偿问题罢工。联邦政府援引劳工法第107条要求复工，但工会拒绝。四天之后，双方达成了临时的协议，随后仲裁裁定首年加薪 12%， 其后每年加薪 2.5% 至 3%。 当年加拿大航空估计损失 4.3 亿加元的收入。卡加里警方表示，在星期四凌晨于西南区拜杜活社区发生了枪击事件中，一名男子遭到警员开枪击中，现已被落案起诉。事件在7月30日凌晨1点钟在西南 Battle Meadows Manor 一带发生，警方接报指一名男子持武器滋扰，抵达的时候该男子已经进入屋内，约两小时之后男子走出屋外与警员发生冲突，期间遭到开枪击中，送院的时候情况危殆，其后转为稳定。涉事的男子是36岁，被控4项持武器袭击执法人员罪、一项持武器作危险用途罪及4项违反保释令罪，将会在8月5日出庭。Camo 皇家骑警正调查在星期六傍晚于 Corrie Bay Lake 发生的溺水事件，一名男子不幸身亡。警方指约在下午5:30，有目击者见到一名未有穿上救生衣的男子在湖中失踪，虽然多人尝试寻找，但仍然未能救起。Camo 皇家骑警联同亚省保育官员及当地的消防救援队伍展开搜查，最终沉获遗体。死者是来自 Walkie Will County 的33岁男子，当场证实死亡。警方向死者的家属、朋友及社区予以慰问。一名男子因为涉嫌在 High River 枪杀36岁的女子 Kayla Breaker， 被告 Jared Stobby 36岁被控二级谋杀。警方指在星期二晚约9:30在 Breaker 的寓所发现他身中枪伤，送院后不治。法院记录显示 ，Stobby 曾经涉及多宗的案件，包括在2013年因为袭击罪而被定罪，另有多宗涉及恐吓及持武器袭击指控曾经。

0: 并被撤销。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4: Hello， 各位午安啦 ，Happy Monday。点解会咁讲呢？因为今日咧亦都系Heritage Day 啦。咁相信咧都有一大部分嘅朋友啦，今日系有得放假嘅。咁喺平时要翻工嘅日子有得放假，仲要唔使攞自己嘅假期嘅话咧，真系特别开心嘅。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可以瞓到自然醒，跟住然后咧可以咧就轻轻松松度过呢一日啦。8月3号星期一，咁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新闻简报之后呢，都会有 C 一二三嘅节目嘅。咁但每一日嘅节目主持人呢都唔同㗎。星期一呢就有 Rita 为大家主持节目啦。咁讲到今日嚟讲呢，就如果大家出街嘅话呢，应该都会觉得几凉啊。其实星期六嗰日呢就真係好热好热嘅。咁我见有时坐喺个车度呢，佢写住个温度呢话係36、37度添啊。咁真係好幸啲风吹埋嚟呢都係暖嘅。咁但係呢到咗星期日呢就係、稍微凉返少少啦。咁我本来以为呢就係话落返去最高22度。咁我諗緊话个温差都差成10几度喎，应该几凉啊。穿多啲衫啦，穿厚啲嘅裙出街啦。咁点知原来咧，其实个太阳晒落嚟都几兴嘅。但系琴晚黄昏开始咧，会 feel 到啲风咧系凉咗好多啦。咁有某啲地方咧仲落雨添嘅。咁啊，琴晚咧其实真系得翻几度嘅气温啊。咁所以咧，今朝都应该会觉得几冻，因为得翻几度，然后咧再加上大风嘅时候咧，系更加之冻嘅。咁所以啦，今日嚟讲咧，其实整体都会比较凉啊。咁啊，今日最高气温咧预测咧只系去到19度嘅啫，而且咧系今朝有机会咧就系落雨嘅，希望就等阵就唔好啦，因为今日放假嘛，可能大家都想出去玩下嘅。不过咧今日嚟讲都持续会系比较大风噶啦，而最低嘅气温咧都要留意翻啦，其实都落翻去咧10度嘅，咁都几冻啊夜晚吓。咁而听日星期二嘅时候咧就会系有翻个大太阳嘅出现嘅，最高气温24度，咁啊觉得咧系好舒服噶吓。咁听晚最低咧就系11度。星期三呢都系嘅，较为凉爽嘅天气啦，最高24度。咁但星期四开始呢又热返嘅，热返一两日啦。咁最高呢预测呢系去到28度，星期五都系一样啊。两日都系阳光普照，两日嘅天气预测最高气温都系28度。不过呢睇返而家夜晚个气温呢就凉返啲嘅。所以呢都系啦，要带定件外套啊，咁唔会呢就突然之间个天气变化令到自己冷亲啊。今日咧就系 Heritage Day 啦，咁啊唔知大家有冇咧谂住去边度玩啦？有一个活动咧，上个星期四已经开始咗啦，就系、是、Taste of Calgary。呢个咧就系俾大家咧去买啲飞啦，跟住然后咧就攞啲飞去唔同嘅铺头嗰度咧去换食物嘅。咁佢哋咧就$1一张飞，咁跟住啲食物咧通常大概系$2至$8不等啦。咁就$2又真系好少见嘅，咁我见大概个中位数都系4-5张飞啦，$4-5开始啦吓。所以如果你仲想去睇下逛下嘅，我见好多朋友食好多嘅嘢食呢都係好靓㗎。因为佢哋就係俾你细细份咁样啦，变咗你可以一次过试到好多间唔同餐厅嘅食物啊，飲下嘢飲啊咁样嘅。呢、这个呢今日都係继续啊最后一日㗎啦，咁今晚呢就会去到8点。除咗喺嗰度飲飲食食之外呢，都有表演睇，同埋呢係有个市集嘅。Taste of Calgary 呢举行嘅地点呢係喺市中心嘅，咁就係前 Shaw Millennium Park 啊，因为而家改咗名啦，就叫做 Cowboys Park。地址呢係12209 Avenue Southwest。另外一个呢就係同今日 Heritage Day 有关嘅活动，就大家可以去到呢 Eau Claire Plaza 方面啦，都係市中心啊，就係有每年一度嘅 Heritage Day Festival。咁喺12点开始做个啦，咁做几个钟头嘅时间，因为呢会直至到今晚嘅6点。 如果中意睇单车赛嘅话咧，有啲朋友咧今朝已经去咗 Bonnes 方面睇啦，因为佢哋就系一年一度嘅 Tour de Bonnes， 咁都系呢一个周末举行嘅。咁今日继续都系有呢一个嘉年华噶吓，咁佢哋嘅 Festival 个嘉年华会咧就会直至到今日下昼嘅五点钟嘅。所以咧就算系假日啦都有唔同嘅街头嘉年华俾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

0: 今日咧凉爽啲嘅，所以咧出去玩嘅时候咧，记住带够衫啦。好啦，每逢星期一嘅四日二三啦，都有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嘅环节嘅，会同大家咧睇下上个星期咧最受欢迎嘅20首歌曲。休息翻嚟之后 ，Rita 同大家揭晓啊！
1: 加拿大政府嘅牙科护理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如果你符合资格，就唔好浪费咗呢个福利。Beacon Hill Dental 而家接受 CDCP 预约，由专业中文牙科团队提供检查、洗牙、补牙同多项牙科治疗，中文沟通令你更放心。诊所星期一至六朝早8:30开到夜晚8:00，翻工放学后都方便睇牙。立即打嚟 Beacon Hill Dental 预约，403-295-1182 403-295-1182，善用政府资助，守护牙齿健康。
2: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园条龙趸每磅6.98元，温哥华油菜心每磅1.98元，榴莲蜜薯每磅1.98元，红肉火龙果每磅2.88元，特级巴沙鱼扒每袋3.99元。另外会员优惠包括罗马番茄每磅9.8元，空心菜每袋2.98元，小鸡腿每磅1.98元，牛鞭料每磅1.98元，秘汁叉烧每磅12.98元。更多特价商品欢迎到店内选购。郑家超市，日日新鲜，样样抵买。
3: 你未必会认为呢啲系虐待，但系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信息，偷偷追踪对方嘅位置，或者系控制对方嘅电话同网上活动，都系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唔涉及身体暴力，亦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嘅伤害。如果你或者你认识嘅人正利用科技去伤害或者系控制他人，其实系可以作出改变。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4: 你而家听紧嘅系 C 一二三，逢星期一由 Rita 为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0: 系时候为你送上今个星期20首嘅上榜歌

每一次咧都会俾我哋好多唔同嘅惊喜嘅。咁啊，通常咧出嘅歌曲啦，同佢以往歌曲嘅曲风都系好唔同啊。而今次呢一首亦都系咧好轻快嘅，亦都系好温柔嘅。咁啊，呢一首嘅作品咧由 Hans 陈思翰、袁景祥同埋黄波就系作曲，陈永谦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噶。随住推出呢一首嘅新歌，如果大家有睇到 MV 嘅话，亦都发现咧 ，Cloud 都系换上咗咧新嘅头发嘅颜色吓，俾到我哋咧好清新嘅感觉啦。咁啊，成首歌曲嘅 MV 咧会见到咧都有好多舞蹈喺度噶。所以咧，云浩影 Cloud 佢咧亦都系为咗呢一首新歌咧，就系苦练佢嘅跳舞啊。而喺 MV 里面啊，佢就同 MV 嘅男主角黄一豪一齐咧浪漫咁样跳舞。俾大家咧就形容啊，成首歌嘅 MV 啦，好似啦啦靓一样啊，边长边跳，亦都有浪漫嘅情节。浪漫嘅唔需要惊天动地嘅呢首歌，想话俾大家听，其实咧响忙碌嘅世界当中，可能我哋最渴望嘅就系同重要嘅人一齐咧，去享受一下好平凡、好日常嘅温柔浪漫啊。Cloud 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今个礼拜第20位嘅歌曲。接住落嚟第19位出现另一位嘅女歌手，亦都系揾嚟另一首全新上榜嘅歌曲，佢系 Candy 黄家晴《灯神》。

今个星期第20位嘅呢首作品系嚟自 Cloud 尹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亦都系咧全新上榜嘅歌曲啊 ！Cloud

来自 Candy 王家晴的这首新歌，歌名是《灯神》。他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就推出了第一首的个人作品，而今次这首继续都是和 Y 文王伟文合作。

冇錯 ，Candy 王家晴咧就係 Collar 嘅其中一位成員啦。但今年年頭咧就開始正式作個人發展添嘅。年头嘅时候推出咗直白呢一首歌啦，咁嗰一首呢都系呢由 Y 文黄伟文填词嘅话，咁而今次呢一首系佢第二首嘅个人作品，咁再一次呢就系同 Y 文合作㗎吓。呢一首嘅灯神由 Y 文黄伟文填词 ,Y 少作曲，编曲方面系徐浩同埋黄少明，而监制系徐浩。加为惨情嘅一首歌曲，因为讲到一位呢就喺情路上面呢成日都硬系揀错对象嘅少女吓。灯神其实呢就系一个网络上面嘅潮语嚟嘅。意思呢就系话啦乜嘢都估错嘅人吓。而 Y 文亦都系将呢一个网络潮语用咗喺爱情上面。嚟自 Candy 王家晴嘅新歌灯神亦都系今个礼拜第19位嘅歌曲。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每个礼拜都会有20首嘅上榜歌嘅。而呢20首歌正正呢就係喺过去一个星期啦，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啦，温哥华、卡加里仲有多伦多，加埋总共係4个唔同嘅频道㗎。咁我哋呢就係喺唔同嘅节目度啦，都会同大家播放一啲最新嘅派台作品啦。而呢20首就係啦喺上个星期播得最多嘅20首歌曲啦。剛才倒数咗第20位同埋第19位啦，跟住呢继续揭晓致歇榜啦。第18位方面有 Amy Lo 卢慧敏的蓝染，而 Cypher 泳桥的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排在第17位。在第16位方面有马天佑的有情人终成恶者。接住落嚟是今个星期榜单第15位的歌曲。他是 Sammy 郑秀文，有他的新歌《陨石与地球》。

作曲黄俊荣 Amstan 同埋林奇玉，填词歪文黄伟文，编曲黄少明，监制蔡德才。由 Sammy 郑秀文主唱嘅《陨石与地球》全新上榜，系我哋自协榜第15位嘅歌曲。讲到近排 ，Sammy 咧都面对好多突发嘅事情嘅，好似之前啊，佢就原本咧系喺启德度开演唱会嘅，咁但系因为咧就系、是、某啲嘅设备就未 ready 啦，咁啊所以咧就要延期啊，咁改办咗咧3场嘅答谢活动嘅。咁跟住啦，近排咧亦都系去到日本度拍摄2首新歌嘅 MV 啦，其中一首正正咧就系呢一首啦，《陨石与地球》噶。咁但系咧翻到香港嘅时候，发现啦对嘴嘅版本咧，成条片咧冇咗。咁当 Sammy 知道嘅时候咧，佢都话哇，真系想晕到啊！实在太多问题出现咗啦吓。咁但系咧，佢都选择先去处理个问题先。可以睇得出 Sammy 嗰一份嘅专业同埋嗰一份嘅韧力啊，希望跟住落嚟啦 ，Sammy 所有嘅事情都会系顺顺利利嘅。而佢呢一首嘅新歌啦，今个礼拜咧系全新上榜嘅，占据第15位，就系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喺第14位啦，揾到 Ian 陈卓贤嘅《无咎》，而黄渤嘅《来日方长》排喺今个礼拜第13位。Justin 冼远文嘅《有你就可以了》系第12位嘅歌曲。而在第11位方面，我们找到 Jenny 的一首《你快乐吗》，这首歌在我们的榜上留了有7个星期的时间。

相隔一年半再次推出的团歌《我们不分》，也都是今个礼拜止 hit 榜第十位的歌曲。作曲编曲监制是何炳信，而填词是周耀辉。他们除了有这一首自己四位成员唱的版本之外，也都有同阿 K 谢安琪一起合作咗啦，另一个啦系合唱嘅版本，同埋咧有阿 K 担当女主角嘅 MV 添啊。ERA 嘅《我们不分》排喺今个礼拜第十位，喺第九位啦，有 Anson Lau 卢汉廷嘅《最后一个降落伞》。而第八位方面，有一首喺我哋嘅榜度逗留咗七个星期嘅作品，系 Eden 吕俊安仲有 Ryan 蔡俊彦合唱嘅《1206》。而 Ryan 佢自己嘅个人单曲啦，死因不明啊，今个礼拜排喺第七位噶。接住为你送上第六位一首好醒神嘅歌曲啊，嚟自女团 Viva 嘅 La Vida。

0: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2: 又到了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3: Election Day is October 19th. Are you referendum ready? Start by

佢系 Eden 吕爵安，歌名系坏人一个，由 Jamie 张天永咧为 Eden 作曲填词，然后你都系有份参与编曲嘅。编曲嘅部分咧有张天永同埋咧 Anson Chan at EMP， 而监制咧系 Edward Chan 同埋 Anson Chan at EMP。嗱，头先倒数榜单嘅时候咧，喺第八位啦，都有一首啦，由吕爵安同埋蔡俊彦啦合唱嘅1206啊。咁啊，讲到佢哋两个啦，真系老友鬼鬼嘅。咁啊，1206呢一首歌啦，就讲到佢哋两个读大学嘅时候咧，住喺同一间宿

射嘅时候啦，当中嘅点滴啦。咁佢哋嘅友谊呢其实一路延续嘅。咁而家吕卓安就係一位嘅艺人啦。蔡俊彦係剑击手啦。咁其实近排呢蔡俊彦呢亦都係有去参加世界剑击锦标赛㗎。咁本来 Eden 呢就諗住啦去到现场去撑蔡俊彦嘅。咁但係点知呢未到场呢蔡俊彦 Ryan 呢已经出咗局㗎啦。咁Eden 呢亦都係有公开到一段嘅佢哋嘅对话。因为蔡俊彦就成日话佢哎呀点解你唔早啲到呢你次次都睇唔到我比赛呢咁。咁吕卓安又窒返佢转头啦就话系佢自己呢就係黑到啊蔡俊彦冇得赢咁样㗎。我哋两个呢就系咁样㗎啦一路呢都系大家你窒下我窒下你啊。咁先显得出佢哋呢嘅友谊啊系几咁稳固。吕卓安嘅坏人一个上榜四个星期上个星期排喺第七位今个礼拜升多两级。而嚟到第四位呢首歌曲上榜呢短短三个礼拜由上个礼拜第九位连升五级。

吉培嘅单眼皮爱大眼睛呢首歌咧，第一次由佢自己咧亲手参与作曲、编曲同埋监制嘅，特别系监制嘅部分，咁佢都话啦：，哇，真系都几难啊，好似咧真系生咗个 B B 咁样啊！吓，咁填词咧就系 T Rex 啊，咁啊 T Rex 就帮佢填一份嘅词啦，系讲到两种性格，大家点样咧系互相咧系互补嘅。讲到喺现实生活当中啦，咁吉吉佢都系有一位非常之好嘅太太，就系 Louise 啦。咁佢咧就喺好多工作上面咧都有帮到佢嘅。好似上年啊，吉吉嚟到我哋 Calgary 啦，就系出 show 嘅时候啦，都会见到咧佢太太咧就一路陪住佢啦，帮佢影相啦，打点一切啦咁样噶。咁而今次咧呢一首歌嘅 MV 啦，亦都系由佢太太咧就系帮佢咧去拣当中女主角嘅角色噶、哦。所以喺现实生活当中呢，咁佢同太太都系嘅，好似呢一首歌一样，大家互相呢就互补啊吓。而且吉吉都系讲过嘅，无论啦有啲咩留言啦攻击都好啦，佢都一定会保护佢嘅屋企人㗎。住到一位好爸爸同埋啦系好老公啊。星期至 hit 榜嘅季军歌，亦都系有吉吉嘅好朋友、好 friend 噶啦。咁就系张雨晨啊，就有佢呢一首嘅 I Found My Way， 亦都系咧嚟自无线剧集《非常日志二》嘅主题曲。

My Way 上榜咧五个礼拜，咁上个星期咧排喺第四位嘅，今个礼拜升多咗一级，亦都系占据咗啦季军嘅位置啊！张雨晨啊呢一首嘅作品呢就是、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同埋参与编曲㗎喎。编曲方面呢佢就係同徐乐将就係合作㗎。填词方面系杨希。那呢一首嘅 I Found My Way 啦就係、是、劇集歌曲。

多 fans 咧依然都系咧预早一晚已经喺展览场地通宵排队去等啊，因为有当中咧有30位幸运嘅 fans 啦，系可以咧就系同啊张雨晨咧有近距离嘅接触嘅，咁就会有一个专属嘅迷你音乐会，仲有现场嘅即点即唱啊吓，咁啊唔怪之得啦，歌迷咧就真系冒住台风啊，都要咧一早去排队，就系霸定位置，希望咧成为30位幸运儿嘅其中一位啊。咁而我哋 Calgary 嘅听众都系好幸运嘅，因为嚟緊喺9月份啦，张雨晨亦都会嚟到我哋 Calgary 演出啊，我哋都好期待啦同佢见面，同埋呢就系听佢现场呢就系献唱啊。

礼拜嘅时间。跟住然后呢，我都要去每个礼拜嘅榜单开返出嚟去核实返呢一个资料先。因为好似佢已经攞咗好多个礼拜嘅冠军啦。咁对返晒咁多礼拜嘅字协榜嘅榜单啦。冇错啦。今个礼拜已经系佢第四个星期啊，连续四个星期稳守字协榜嘅冠军宝座。佢系 Chantel 姚卓菲，有佢呢一首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今个星期嘅亚军作品系嚟自 MC 张天赋嘅呢首《男人怎可以》。呢首歌喺我哋嘅榜度逗留咗七个星期，同我哋今个星期嘅冠军歌都系一样啊！吓，喺我哋嘅榜度咧系有七个

我谂我数榜以嚟都唔系记得有好多次啦，有边一首嘅作品系可以连续四个星期稳占冠军嘅位置啊！劲啊 ，Chantel， 恭喜晒姚卓菲，用呢一首嘅《想飞之内心独白》，亦都系成为咗今个礼拜加拿大自协中文歌曲排行榜，亦即系第31期嘅自协榜嘅冠军歌曲。好啦，听住呢一首嘅作品，亦都系将今日嘅节目时间带到嚟尾声啦。Rita 希望大家有非常之开心愉快嘅一天，有得放假嘅大家，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假期啦。星期五嘅时候，我会同高达一齐主持节目嘅，到时倾，拜拜。

0: 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当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服务雇员工会达成了初步的合约协议，正式结束罢工行动。而双方在凌晨达成协议之后，工会撤回了罢工通知，双方也都随即取消停工令，而机舱服务员将重返工作岗位。QP 工会8125分会的主席表示，协议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在薪酬和无偿地面工作补偿方面有显著的改善。西捷航空的行政总裁对受影响的旅客表示歉意，强调正在全力恢复航班的运作。而联邦就业和家庭部长杜哈透过社交平台发帖指出，政府和国民均欢迎双方在谈判桌上达成协议。这次的罢工导致西捷航空每天有超过600个航班受到影响，涉及多达7万名的旅客。虽然罢工结束，但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今天早晨仍有航班被取消。当局呼吁旅客直接联络航空公司，查询最新的安排。多伦多市政府发出了警告，指市面出现了多个的诈骗网站，假冒市政府的名义出售假的中央岛渡轮船票。市政府表示，这些虚假的网站旨在骗取消费者的金钱和信用卡等敏感资料。当局强调，市政府售卖渡轮门票的官方网站只有 toronto.ca/ferry， 并且提醒市政府所有的官方网页的网址均含有 toronto.ca 的字样。而市议会较早之前通过由市长邹智慧所提出的动议，由于八月份为儿童、年轻的青少年以及长者提供免费的渡轮服务，而市政府呼吁公众在预订船票时提高警觉。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华府正在和伊朗进行对话，相关的谈判将会在今天下午开始，会观察谈判的进展。不过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则否认，指伊朗目前并无与美方会谈，近日也都不打算接待或者派遣任何的代表团。巴加埃也都指，伊方在过去7到8天持续和阿曼对话，已取得了一些的进展，正在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安全和暂时的航线，但即使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仍不足以让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指责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和谅解备忘录。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海峡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巴加埃透露，伊方近期也都有和多个的中东和域外国家的官员对话，中国正在尝试运用自身的能力协助避免局势的升级，但目前美伊谈判并无新的斡旋方，但是由巴基斯坦来负责主要的斡旋，并且在必要时由卡塔尔来提供协助。特朗普在周末一度警告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其后宣布取消。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消息报道说，在特朗普做出警告之前，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上星期三曾向大批的军事分析员发出了电邮，征求创新和非传统的新建议来惩罚伊朗和施压。报道形容这个做法罕见，可能反映特朗普目前的选项有限和难以接受。缅甸总统办公室公布，被判监禁的前领导人兼国务资政昂山素姬今天上午与红十字会缅甸代表处的代表德巴克会面，这是他自2021年被囚禁以来首次公布与外国人员的会面。政府发布会面的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和红十字会的官员握手。发言人表示，会面在首都奈比都进行，但未有透露具体的地点和会面详情。当局也都发布了昂山素姬切蛋糕庆祝六月份81岁生日的照片，而国际红十字会发表声明证实，他们的一名代表与昂山素姬举行了会面。昂山素姬在2021年2月的政变当中被军方扣押，其后被指控贪污、选举舞弊和违反国家机密法等罪名，在2023年被判监27年，今年获得减刑和改为居家软禁。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韩国和美国上星期在韩国与朝鲜边境地区进行了联合军演时，韩军误将美军的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了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的无人机击落。而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是双方沟通失误导致。韩联社报道说，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的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的计划告知韩方的一名工作人员，但该名人员未有上报。而此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的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

0: 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的公文向韩方通报，并需要获得批准。而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的居民一度因为事件要疏散。韩国国防部表示，已将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进行调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偷渡潮增至最少有72人死亡，当地的官员表示，大部分来自摩洛哥的非法入境者已经自愿折返，而欧盟星期二将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成员国发表了联署信函，要求迅速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非法越境。澳洲出现了首宗禽鸟集体感染 H5N1 禽流感之后大规模死亡的个案。澳洲农业部指出，上星期五派出了直升机在距离南澳洲首府阿德莱德250公里贾法角对面的岩石上空巡逻时，发现49只死亡、35只生病的燕鸥，而检测证实全部感染了 H5N1 禽流感。这是自6月确诊澳洲有首宗的禽鸟感染 H5N1 禽流感病例之后首次录得禽鸟大规模死亡的事件，而忧虑未来染病禽鸟将会继续增加，疫情也都会进一步的扩大。目前澳洲全境累计有74宗禽鸟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其中南澳洲最多有54宗，西澳洲有10宗，维多利亚州就有7宗，暂时未在人类饲养的家禽或其他的牲畜当中检测到 H5N1 的病毒。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各位亚省省民请注意，现在您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入您的驾驶执照或亚省身份证上，从今以后您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本医疗卡，也不用随身携带多张证件，一张卡就能让您更方便地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郑家桥市本周特价油水原条龙炖鱼每磅6.98元，温哥华油菜心每磅1.98元，榴莲蜜薯每磅1.98元，红肉火龙果每磅2.88元，特级巴沙鱼排每袋3.99元。会员优惠包括罗马番茄每磅9.8元，空心菜每磅2.98元，小鸡腿每磅1.98元，牛鞭料每磅1.98元，蜜汁叉烧每磅12.98元。更多优惠商品欢迎到店里选购。郑家桥市，天天新鲜，样样超值。
3: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即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着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4: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5: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6: 10月19日就是投票日，您准备好参与全民公投了吗？请先确认您是否已经完成选民登记，并确保个人资料正确。如果您最近搬家或更改姓名，请记得尽快更新资料。投票当天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最方便的方式是出示附有照片、姓名及现住地址的政府核发证件。还有超过50种核实身份的方式，请上 elections.ab.ca/voters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选举局提供。
7: 你穿上溜冰鞋走进溜冰场，尽情享受溜冰的乐趣。你的女儿在羽毛球场上与搭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儿子一招一式学习功夫，培养自信，锻炼体能。这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准备了丰富多元的兴趣课程，总有一项适合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影音风暴。
1: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在两天周末之后又回归到比较正常的上班日程的大家，不知道今天过得好不好。这两天温哥华的天气呢，真的可以说是一下子凉爽了很多。我本来呢是真的最讨厌这个阴雨天的，不过我必须说，在经历了之前呢，连续三四天都有差不多27、28，甚至其实体感温度已经有30度的这个天气之后，一下子回落到21、22呢，哇，真的觉得睡觉也好睡了很多。本来就很喜欢睡懒觉的我呢，这两天早上呢就更加觉得起不了床了。昨天呢还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起，这个7月也真是过得很快的。应该还是跟我们之前有世界杯相关吧，所以整个的6、7月呢好像被浓缩了一样。然后我再说，哎呀，感觉好像夏天也很快要过完了。我朋友还说，就是一到9月份就觉得今年就快过完了。其实想想还真的是，特别是一般到了10月、11月呢，你看我们温哥华先会有感恩节，然后11月呢又是美国的感恩节，又有什么 Black Friday， 大家又要拼命抢购买很多东西。然后到了12月呢，就准备要过圣诞了，有不少的公司呢就挺早就开始放假了，再加上小朋友们12月也有假期嘛，所以真的是有一种到了9、10月已经是快要到年底的感觉。这样说呢也不是要叫大家有什么担忧，反正每一年也都是这样的，也不要操太多的心呢。但如果说你是上班族，而且呢你的工作是比较能够自己规划的话，还真的是需要把多一点的工作呢就是排到9、10月之前完成。因为等到了11月开始呢，就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工作的动力了，就想放假。好啦好啦，不管怎么说呢，现在跟大家讨论年底的事情好像还是有点早。但是呢，如果你是需要规划一些在年底之前的，像是小旅行啊或者是大旅行啊，就可能要回亚洲什么的，那还真的是要早点安排起来哟。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呢，为你准备了好几首蛮好听的歌曲。因为我们好像已经有蛮长一段时间呢、没有在节目里听过跟下雨天相关的歌了。毕竟呢今年温哥华的这个夏天呢还真的算是气温比较高，然后好天气的日子也挺多的。所以呢刚好这两天呢有那么一点点阴晴不定阴雨连绵的样子，我们就来应应景，听听下雨天的歌。首先要听到的这首呢是比较新的作品了，这是周董周杰伦在他最新一张专辑当中的这首《那天下雨了》。这首歌的歌词呢，在大家一开始看到听到的时候就已经觉得说，哇哦，天哪，是谁过往的回忆又被击中了。不知道歌词当中是不是也唱到了你的一些旧日情怀，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那天下雨了》。

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今年三月份周杰伦推出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一首，应该算是非主打歌了，就是《那天下雨了》。我记得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家最热烈的在讨论这张新专辑的时候，蛮多人呢也是 pick 了刚刚这首歌作为他们的 top three 的。这首歌听上去呢，其实也不算是有相当 fancy 的那种编曲啊，好像演唱的技巧也就是很从容的，普普通通的，旋律应该也算是简单的，但是听说很多人呢是有被这首歌感动，因为如果你曾经被周杰伦的《晴天》所打动过的话，那你可能也能够读得懂刚刚这首《那天下雨了》里面唱的故事。有些人说这首歌呢有点像是周杰伦写给我们的青春续篇，而且我也看到过一些网友呢是把刚刚这首歌的歌词哦，就是一句一句的跟晴天来做一些对应，是能够看得出来真的是有一点像是晴天的一个续集篇。我觉得对于现在周杰伦要发的新专辑呢，大家真的是不要把期望值真的定得太高。我说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说大家就要对他降低要求，其实有一个原因是他出道到现在已经发了这么多的专辑，有这么多的歌了，他的作品再能够激发我们新鲜感的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低了，对吧？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他这么多的这个高招都已经被你们见识过了，你真的认为他每两三年就可以有一个很了不起的让你们目瞪口呆的新的招式吗？但是只要他把自己原来的这个路线能够还是稳稳地继续走下去，虽然你不见得会一下子就觉得哇好听好听好好听，然后又猛听个七八遍的，但至少我到目前为止发现他这张新专辑里的好多首歌还算是蛮耐听的作品，就是听着听着你首先还是觉得相当顺耳的，再来呢就是多听几次之后哦，你会比较仔细的听得出他在这个歌曲当中放的那些细节，还有可能你能够更多的听出这首歌曲背后的一些意义的话呢，真的是觉得挺不错的。那在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之后继续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我想你应该也很熟了。其实跟下雨天相关的女歌手唱的歌真不少，但是 Lara 梁心怡的这首《下雨天》绝对称得上是上乘之作。下

唱歌的是 Lara 梁心怡，也就是最早南拳妈妈这个组合的女主唱。我们上个星期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还播过南拳妈妈的一首《香南海鸥》。我觉得其实梁心怡呢是有一点可惜了，就是她的这个星途哦，在整个的这个歌坛呢好像是应该可以更好的。就比如刚刚这首《下雨天》，你应该能够听得出她的这个嗓音啊本身的这个音质是特别好，而且是很有个人辨识度的。外貌上来看呢，她也算是非常亮眼的一个长相，再加上当时南拳妈妈也是周杰伦力捧的一个组合。我也不知道后来慢慢的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好像就是突然间他们的脚步就 slow down 了。之前我也看到过他有上一些节目，但还是有一种激不起浪花的感觉。其实说真的，以他这么优越的个人条件，他应该是可以在歌坛有更好的发展。那继续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下一首为你挑选的歌来自苏打绿，《下雨的夜晚》。

0: 唱歌的是吴青峰，这是苏打绿的一首《下雨的夜晚》。其实啊，雨只要不是下得很大，不是那种滂沱大雨，然后还有着什么刮风啊、闪电啊这样子的情况，一般来讲呢，下雨的夜晚呢是真的更好睡的，因为这种白噪音啊，对我们的情绪是能够起到一定稳定的作用哦。而且在整个夏天，温哥华的天气呢都算是比较的干燥和炎热的，再加上这两天呢 BC 省还是有很多宗的这个山火，情况是持续恶化当中的。听说这个星期会有来自 Alberta 省和育空地区的消防人员抵达我们这里，还即将会有100名来自墨西哥的人员，在8月长周末之后呢也会来增援我们这个扑灭山火的行动。我看到截止到昨天呢，全省呢是说一共有145宗的山火，已经有69宗呢是在一个比较失控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这个时候当然还是挺需要能够下下雨的，特别是晚上，我们大部分人当然都是在睡觉的，所以呢这个雨下得大一点也没关系。相信
1: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

0: 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真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 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你穿上溜冰鞋走进溜冰场，尽情享受溜冰的乐趣。你的女儿在羽毛球场上与搭档合作，体验运动带来的双倍快乐。还有你的儿子一招一式学习功夫，培养自信，锻炼体能。这个秋天，卡加利市政府为大人和小朋友准备了丰富多元的兴趣课程，总有一项适合你和家人。立即浏览 calgary.ca/register 了解更多详情。
0: 各位亚省省民请注意，现在您可以将亚省医疗卡号码和加拿大公民身份标记直接加入您的驾驶执照或亚省身份证上。从今以后，您无需再携带容易损坏的旧款纸本医疗卡，也不用随身携带多张证件，一张卡就能让您更方便地使用所需要的政府服务。详情请浏览 alberta.ca/onecard。 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8: 96.1 FM 影音风暴。
9: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刚才第一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跟你听了一连串都是和下雨天相关的歌。我自己是觉得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些哦，包括像是杨丞琳的《雨爱》，还有孙燕姿的《雨天》，梁心怡的《下雨天》，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等等，都还是蛮适合在 KTV 挑战的。那接下来呢，要为你送出的这首歌呢，哇，这位歌手他唱的歌真的没有几首我敢在 KTV 里唱。他的很多首歌，他强烈的这个个人风格还有难度是真的相当的高，说的呢就是黄龄。我是真心觉得在歌坛有这样的一个像是宝贝一样的歌手，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好好去珍惜的。因为不管是他的演绎方式，还有他很多首歌的曲风，真的不是其他的歌手可以去挑战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黄龄在参加时光音乐会这个节目上唱的这首《小雨》。

为是黄龄，这绝对是关于下雨天很有氛围感的一首作品了，歌名就叫做小雨。不知道刚刚他这样淅淅沥沥的歌声是不是已经唱到你的心里去了。我是相当佩服黄龄的，因为至少对于我自己一个爱听歌爱唱歌的人来说，他的歌曲我是多半都不太敢挑战。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娱乐消息吧。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的就是前两天呢，谢霆锋呢在中国的青岛有一场他的巡回演唱会。我们也都知道，在上个礼拜呢，他才刚刚告别了他的父亲谢贤。那在青岛的演唱会上呢，他演唱了一首新增的曲目，这首歌也是他自己的作品，叫做《清空》。其实本身这是他在2018年发行的一首歌，他并不是说写给某一个离去的人的，而是一首关于自我人生的漂泊、告别和回望的歌。但只能说也非常的巧吧，放在这个时候呢，歌词里的很多句子非常适合他对父亲的缅怀。比如说歌词里有唱到，你的高山我的深海，人潮渺渺化作星空。副歌当中他还有唱到，能有过爱谁介意要离开，在云海深处终于有一别别送。看到一些现场的网友呢拍了大屏幕上谢霆锋的脸，看到他真的就是眼眶泛泪的在唱着这首歌。而且在演唱会上他也引用了谢贤说的那一句 The show must go on。虽然他父亲这一次的离世呢，说不上是一件相当猝不及防的很突然发生的事，但是我相信对于谢霆锋来说肯定也是一个很伤心很难接受的事情。从他16岁出道，他爸爸为他邀请到了香港半个娱乐圈的人，我想他到此时此刻还是非常清楚自己作为一个艺人应该是有一定的责任的。当然啦，已经售票的演唱会你是不可能叫停的，哪怕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但是 The show must go on 就是要把它完成，先把这个演唱会完成了，再去做该做的事，调整自己的心情。其实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呢，我们都觉得谢霆锋是保养得很好的香港艺人的其中一个。他当然年纪也不小了，但是整个人是看起来非常的有少年气的。不过我这次是真的觉得，在看视频的时候，不管是他眼眶中的泪花，还是眼神当中的坚定和深沉，都让人觉得他仿佛真的是一夜长大了。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他这首称不上是相当火的歌，但是歌词写得真的很不错，歌名就叫做《清空》。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你未必认为这些行为是虐待，但如果向伴侣发送恐吓讯息，偷偷追踪对方的位置，或控制对方的手机和网络活动，这些都是虐待行为。即使透过科技进行，没有涉及肢体暴力，也可能对受害者造成同样严重的伤害。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利用科技伤害或控制他人，其实是可以做出改变的。浏览 alberta.ca/andGBV 了解详情。
2: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

0: 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2: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4: To listen again, press 1.
3: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4: To listen again, press.
3: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4: To listen.
3: Hey honey, I'm on my way. See you soon.
5: When you lose someone, the first thing you forget about them is their voice. With your help, we can prevent more lives from being silenced. MAD Canada. No alcohol, no drugs, no victims. Find out more at mad.ca.
6: 96.1 FM
7: 影音风暴。
8: 看到他在前两天青岛的演唱会上唱了这首歌来缅怀他的父亲，实在是让人相当的动容。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到了我们这个点歌的时间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依依，他选了一首真的是好久没有在节目里播的歌了，这是前信乐团的主唱信和阿令一起合作的一首《狂风里拥抱》。听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就会觉得这一定是一首唱得相当过瘾的作品。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自己唱这首歌也唱得相当过瘾了。刚刚这首《狂风里拥抱》是信和阿令黄丽玲的合作。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是我们的听众一一的选择。那如果你想点歌的话，除了发邮件到我的信箱，就是 jieying@fm961.com， 你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呢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除此之外呢，我们电台还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也可以给大家点歌，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就记得要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还有你想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点什么歌。接下来这首点播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小西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点一首陶喆的《飞机场的10:30》，就给大家一起听。

哲的这首《飞机场的十点半》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里是我们的听众小溪的点播。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的歌曲呢又是一首好经典好经典的作品了。今天在节目里是张先生的选择，他说想要听张学友的这首《一路上有你》，就送给所有961的听众。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每一位听众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再见喽。明天星期二节目里呢也会跟你说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的。我是杰颖，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好的心情，拜拜。